分享是朋友之间体现友谊的一种方式。一个人的快乐分享给别人，就变成两个人的快乐。所以，勇敢地和朋友们分享快乐吧。

0: 第六集，一堂手工课。阳光明媚的萌宠学园里，包子和小米粥他们在草地上追逐嬉戏着。
1: 孩子们，我来啦！
2: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今天呀，我们来上一堂手工课。
3: 手工课好哎，我喜欢。雅老师，你是不是给我们准备了很特别的材料呢？
1: 包子说对了。那你们猜猜看，老师今天要教大家做什么呢？
3: 积木、
4: 粘土
5: 是拼图吗？
0: 居然全猜中了。
6: 像我这么有创意的老师，怎么能那么容易就被他们猜出来呢？一点惊喜都没有。我可是集智慧于言之于一身，无比优秀的鸭老师呀。
1: 今天我们手工课的内容是有了。同学们请看那一叠废纸。
3: 抱歉鸭老师，我们打扫卫生的时候忘记把废纸丢掉了。
1: 孩子们，废纸也可以是个宝贝呀，我们可以用它来做飞机。
3: 做飞机？真的吗？
0: 大家一听都很期待。
3: 哇，飞机！
5: 很漂亮啊。
4: 飞机。
5: 老师你好厉害呀。
3: 老师我也想折。
1: 好啊孩子们，那我们今天的手工课呢，就是每位同学做一个自己的纸飞机，然后我们来一场纸飞机飞行大赛。每人一张纸。
4: 那张印着小花的纸好漂亮啊。
3: 我们把它给小米粥吧。
4: 我同意给小米粥。
5: 啊，不用给我，饭团用吧。
7: 你别客气了，漂亮的东西应该给女生的嘛。
1: 哈哈，男子汉都很绅士。小米粥你就收下吧。
5: 好吧，那就谢谢大家。
3: 不客气的。
0: 四只小狗伴随着音乐，各自制作起了纸飞机。
3: 老师，我好了，
7: 我们也好了，
5: 我也是。
1: 好的，孩子们，下面就来测试一下我们的飞机。

0: 家有没有给自己的飞机起名字呢？
1: 有的。
0: 好的，那么一会儿他们飞起来的时候喊出他们的名字好吗？
2: 好的。
0: 预备，飞！
3: 去吧，宇宙无敌超级大蜜蜂号！
4: 去吧，叫什么来着？
5: 飞吧，小蝴蝶！
6: 冲啊，蓝色闪电！
3: 杨老师，为什么包子的飞机能飞那么远呢？而我的总在打转转。
0: 这是因为包子的纸飞机形状是细长的，就像火箭一样。飞的时候受到的空气阻力小，所以能飞远。你的纸飞机有一双大翅膀，像风筝一样，虽然飞得不远，但是只要风一吹就能飞得很高啊。
5: 哇哦，原来纸飞机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啊。杨老师，您知道的真多。
0: 这没什么了，虽然小米粥你说的都是实话。
5: 可为什么我的纸飞机飞得不高也不远呢？
0: 我来看看，这种纸比较厚，飞机比较重，但是小米粥的纸飞机真的像蝴蝶一样好看呐。
5: 谢谢老师。
0: 好了，我来宣布今天手工课最棒的是飞得最远奖，包子的飞机蓝色闪电。最好看奖，小米粥的小蝴蝶号。
5: 耶，
0: 飞得最高奖，面包的宇宙无敌那个号。折的最认真奖，饭团的飞机。
2: 我们都得奖了
0: 啊，真是开心的一天啊。我不愧是集智慧语言之于一身、无比优秀的鸭老师啊！啊，嘎嘎嘎嘎嘎！

第七集，芝麻糊大小姐。阳光明媚的萌宠学园里，包子和小米粥他们在草地上追逐嬉戏着。

0: 他看见了一只美丽的粉色蝴蝶停在草丛里。
1: 啊，你干嘛瞪眼睛看着我啊？你不要喜欢我啊！虽然我平易近人，天生丽质，但是山鸡哪能配凤凰呢？
2: 我以为……
1: 你以为什么？你以为我是在这里偷窥你们吗？你以为我是羡慕你们自由自在的生活而想要加入你们吗？你以为我是因为孤单寂寞而想上萌宠学员呢？
2: 不不不，不是，我只是以为你是小蝴蝶。
1: 小蝴蝶？呀，你是想抢我的蝴蝶结？你竟然想抢我无敌可爱又高贵大方的蝴蝶结？我要告诉老师。

0: 这一声大叫把整个萌宠学员都震了两下。
1: 孩子们，我来啦！
2: 钥匙，
3: 钥匙，他们想抢我的蝴蝶结。
4: 没有，鸭老师，我没有想抢他的蝴蝶结。
2: 鸭老师，他谁啊？
5: 好了好了，孩子们，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你们的新同学芝麻糊。
2: 啊，新同学？
6: 芝麻糊。
3: 你们好，我叫芝麻糊。
5: 大家和新同学打个招呼吧。
2: 你好，我叫包子。
0: 我叫面包。
6: 我叫小米粥。
4: 我叫饭团。
3: 你就是你，鸭老师，刚才就是他想抢我的蝴蝶结。
4: 我不是，我没有，你别瞎说。
5: 别着急，孩子们，我想这里面可能有误会，大家慢慢说。
4: 我刚才是在找一只粉红色的小蝴蝶，我还以为他头上的就是那只蝴蝶，而且我也只是看看，我不会去抓小蝴蝶的。
3: 我不信，刚才你明明就是这么牢牢地盯着他。
5: 好了，孩子们，我想这应该只是一个小误会。饭团不会抢蝴蝶结的，这东西又不能吃。哎，对了，孩子们，上次教你们玩的小球球练得怎么样了？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吧。
2: 好哎，好哎。
5: 来吧，芝麻糊，你也和同学们一起玩玩吧。
2: 我。来吧，芝麻糊，小球球可好玩了。哦，
0: 芝麻糊微微有点害羞。
6: 来嘛，大家一起玩才有意思啊。
4: 对呀，来吧。
3: 那好吧。
2: 嘿，芝麻糊接着。
5: 芝麻糊，你怎么样啊？
3: 我没事，我很好。嘿嘿嘿。哎呀，不好！
5: 又怎么了？
3: 我的蝴蝶结不见了！
2: 对不起，芝麻糊，蝴蝶结是我弄丢的，我一定帮你找回了。
4: 我们也帮你找。
0: 我们一起找。
5: 放心，芝麻糊，蝴蝶结会找回来的。
3: 这蝴蝶结是我妈妈给我的。
6: 我的乖乖，现在更好看了。
2: 鸭老师，我找到蝴蝶结了。
3: 啊，找到了吗？
2: 喏，蝴蝶结。
3: 呀，它不是这样的。
4: 是这只蝴蝶结吗？
6: 哎，是它，就是它。
5: 好样的，孩子们，蝴蝶结找到了，大家都很努力。尤其是饭团同学，
3: 你谢谢你啊，饭团，刚才我还对你很凶。
4: 就没什么了。
6: 是呀，我们都是好伙伴嘛。
2: 就是。
3: 加入你们好开心呀。

0: 第八集，吃多了。萌宠学院的草地上，鸭老师正在给包子和小米粥他们上数学课呢。
1: 孩子们，四加二是多少呢？

0: 其实很简单，就像包子、小米粥、面包和饭团，正好是四个，加上芝麻糊和老师，是几个呢？
1: 老师，我知道了，是六个。
0: 包子同学答对了，我们给他鼓掌。
2: 哇，一上午的课终于结束了。
0: 好吧，孩子们，下课了，去吃饭吧。
1: 哦，吃饭喽！
3: 吃饭喽！

0: 我吃饱了，
1: 我也吃饱了，
2: 我也是。
3: 饭团还在努力吃着自己食盘里的食物，他已经加了五次饭了。
0: 饭团，你会不会吃的太多了？
4: 真好吃啊！没事，小米粥，胃口大，装得下。
2: 饭后休息时间。可饭团蹲在一边，头上乌云密布，脸上露出了难受的表情。

0: 饭团，你遇到什么无法解决的困难了吗？快告诉鸭老师，让我用知识来帮助你吧。
1: 知识？
2: 饭团，你没事吧？
3: 饭团，你生病了吗？
1: 我很难受。
4: 鸭老师，我们带饭团去看黄医生吧。
0: 对呀，我们马上去找黄医生。

0: 皇上，饭团是生病了吗？
1: 他这种情况我也见得不少了。
2: 皇上，饭团到底怎么样了？你快告诉我们呀！
1: 他这种情况，如果我没有分析错的话，就是吃多了。放心吧，孩子们，饭团同学多休息一会儿就会好的。不过大家以后千万要记住，我们不可以浪费食物，但是也不要暴饮暴食吃太多。
2: 嗯，记住了，谢谢黄医生。
1: 我已经给机器人重新设置过了，根据每个小狗重新设定了食谱和食量。鸭老师，你以后要多多监督大家哦。
0: 好的好的。

0: 谢谢大家，我现在感觉好多了。谢谢黄医生，我以后再也不吃那么多了。
1: 团，你可真吓坏老师了，以后一定要注意，别吃太饱撑着，吃苦头的还是你自己呀。
0: 好的，姚老师，我记住了。
2: 好，饭团没事，太好了，那我们继续去上课吧。
3: 好呀
4: 好呀好呀，
0: 谢
2: 谢黄医
0: 生，
2: 再见。
0: 再见
3: 小朋友们，再见。
1: 谢谢黄医生，再见呀。

0: 第九集，晒太阳喽！新的一天开始了，小狗们都在哪儿呢？哦，大家已经排好队在等鸭老师了。
1: 鸭老师今天先考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头上是什么？
2: 鸭老师，我们头上什么都没有啊。
1: 再高一点，你们抬头往上看，
3: 是天空吗？
1: 除了天空还有什么亮亮的、红红的？
2: 我知道了，鸭老师，亮亮的、红红的是太阳公公。
4: 哼哧，
1: 对了，是太阳公公。
5: 太阳公公好。
1: 今天我们要好好认识一下太阳公公。现在我们一起闭上眼睛，谁能形容一下太阳公公的样子？
2: 鸭老师，太阳公公圆圆的，像我的皮球。
6: 我觉得更像饭团的脸，饭团的脸也是圆圆的。
4: 虽然我的脸圆圆的，但是我不是红红的呀，我跟太阳就像鸡蛋的蛋黄，看起来香香的。
3: 饭团，你可真馋呀。
1: 孩子们，你们说的都很有意思，现在让我们把眼睛都睁开吧。
3: 呀，好亮啊。
2: 又看见大家了。
0: 大家都睁开了眼睛，看着这个闪亮美丽的世界。
2: 世界可真美啊。
1: 那可都是太

0: 张公公的功劳哟。嘿嘿，
1: 为什么说是太阳公公的功劳呢？
0: 那是因为太阳公公会发光。
1: 对哦，我知道了，是太阳公公把我们照亮了。
2: 所以白天我们能看得见东西，都是因为有太阳公公吧？
3: 那晚上黑漆漆的，也是因为太阳公公睡觉了吧？
4: 好厉害，原来太阳公公就是个大灯泡呀！
0: 饭团的比喻其实也有点道理，太阳公公就是一个能够发光还能发热的球体，你们不觉得在太阳底下暖洋洋的吗？
1: 太阳光暖暖的，这是因为阳光是热的吗？
0: 问得好，包子。其实太阳公公发出的光不但有看得见的，还有看不见的红外线和紫外线。红外线会发热，而紫外线呢，能帮助小朋友们成长，还能干掉细菌和病毒呢。
1: 真的吗？原来太阳公公这么好啊！那我们赶紧晒太阳吧。
5: 好嘞。
6: 杨老师，我特别有感觉，我昨天晚上觉得有点冷，但现在一点都不热。
4: 这么胡，你说一点都不什么？
6: 我说一点都不热。
0: 这么胡，你身体不舒服吗？
6: 哦，我没事，就是刚才打喷嚏把鼻涕打出来了。
0: 你昨天晚上可能着凉了。
1: 啊，杨老师，我要紧吗？我该怎么办？我会不会有危险啊？
6: 杨老师，杨老师啊！
2: 芝麻糊好伤心啊。
1: 是哦，杨老师，芝麻糊要紧吗？
0: 芝麻糊，你看大家都很关心你哦。别慌，如果只是有点着凉，不会有大问题。先戴上口罩，这样既保护了自己，也不会影响其他同学。其实只要多晒太阳，多做运动，这样身体健康了，很多疾病就会远离我们。
1: 哦，有太阳公公照顾我们真好。
2: 太阳公公好温柔，阳光暖暖的照着我，好舒服。
4: 吼吼，
0: 太阳公公是很厉害，但他也帮不了自己不注意身体的孩子。晚上睡觉的时候要盖好被子哟。
7: 太阳公公，我们会注意身体的。
0: 哎，芝麻糊，感觉好点了吗？
4: 杨老师，芝麻糊好像睡着了。
0: 让他睡吧，不过要提醒大家，阳光里的紫外线虽然能够消毒，但是晒多了也会变黑哟。
1: 啊，变黑？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不可能！你答应过我，你说你永远不会死的，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你说话呀！

你还我包哥的！还手啊！你他娘的还手啊！ 你不是英勇无敌吗？你还我包哥了！

我告诉你，包哥他不仅救过我的命，也救过很多新四军的命。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而你是个懦夫，是个冒失鬼。

鬼子，放心的走吧。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狙击手来接替你。你放心，我会带领兄弟们顽强战斗到底。 直到把鬼子赶出去，到那时候，再把你的坟抢回你的老家。

枪响。

0: 你能不能别走了？你走得我心烦。
1: 住下！你去干啥？是不是又去看那个魂球？
2: 我。他到现在都没吃没喝，也不说话。

0: 我想去劝劝他。
1: 劝他啥？劝他包哥他能活过来吗？
0: 他是有错，可这能全怪他吗？
1: 不怪他，不怪他，怪谁？
0: 他是有意的吗？他不是想给爹报仇才冲上去的吗？他也是去杀鬼子不是吗？谁都有个头脑发热的时候，要不你们一枪把他给毙了，省让大家都生气。
2: 坐下。
1: 他还有理吗？他坐下。
2: 咱们不该这样对他，他不是咱们新四军，还是个老百姓，愣是愣了点儿，可人家包哥的都为他去挡子弹，咱不能再说他，咱们再说他连包哥的都不答应。

你这个人让人怎么说你好呢？宝哥大跟你说的，你怎么能一句都听不进去呢？你不爱听是吧？可我就是要说，新四军个个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哪个像你，只想着自己，要是都想着自己，包哥他能去救你吗？他会骂你一点都不冤。

0: 我爹刚死的时候，我也只想着杀鬼子报仇。可我知道，如果我连枪都不会打，凭我根本就报不了仇。我也知道，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尽杀绝，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可你呢？你怎么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呢？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大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这么说也不完全对啊。你想报仇，这没有错。可你想过没有？日本鬼子要是不侵略中国的话，那个鬼子能到中国来杀害你爹吗？鬼子侵略咱们，这才是根呢，这是整个国家的仇。不把日本鬼子打败，不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兄弟姐妹，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必须把日本鬼子彻底打败，才算真正的报仇。包哥子跟我说过，说你是块好料，我没看出来。他之所以上前去救你，就是想救下了一位能夺杀日本鬼子的优秀人才，而不是个蠢材。好好想想吧，你。

0: 废物，我就是个废物，只会连累别人的废物。包哥的，我一定为你报仇。
1: 小关，我看你那腿不行了，一会儿去拿点药再换点药，让张想照顾你吧，我看他对你最上心了。
2: 还得他呀，那个混球的贾奎的，
1: 大家都听着啊，以后谁都不能这样说他，我今天对他都那样了又怎么样，他虽然不是新四军战士，但是和我们一起打鬼子，只要是打鬼子就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志，我听清了吧？
3: 听清了，
4: 听清了，
5: 听清了。
1: 贾鬼子，
3: 听清了。
1: 他没有全局观念，不懂纪律，那是因为他不懂，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你们哪个生下来就是好战士？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把他培养成包哥的所希望的那种人，才能对得起包哥的吗？小关，去把他叫进来。凡是骂过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当面向他道歉。
6: 是。张翔，张翔，张翔，
1: 怎么了？
7: 张翔怎么了？
6: 张翔不见了。
1: 张翔不见了，
6: 怎么办啊？
1: 快，大家去找找。
8: 是。
6: 张翔，
1: 张翔，
9: 张翔，
6: 张翔，张翔，张翔，
1: 张翔，
10: 张翔，
11: 张翔，
6: 张翔，你快回来！
1: 张翔，
12: 张翔，
13: 张翔。
1: 张翔，
6: 张翔，
1: 张翔，
6: 张翔，
14: 张翔，
1: 张翔，
15: 张翔，
14: 张翔，
6: 张翔，
15: 张翔，
6: 张翔。
1: 行了，你别着急。
15: 张翔，
1: 我估计他跑不了太远。
6: 都是我的错，是我骂跑他的。
16: 别急，他不会走太远。
1: 行了，咱们大家分头去找。你到那边看看，
3: 好，
1: 老郭，你到那边看看。
3: 是，
1: 你们两个到后山去找一找。
3: 是。

0: 你就是这点出息，逃避，光会逃避。
1: 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达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2: 喜欢你不要骂我。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拖累邢思俊，你不定哪天也得让我给害死。等我有出息，我一定会回来。

0: 哼。
1: 站住。
0: 你为啥要走？
1: 为啥不走？我是个废物，我害死了包哥的。
0: 我知道你小子要去练打鬼子本事，对不？可你知道打鬼子都有啥本事？
1: 要勇敢，不怕死，要有好想法，会打仗。
0: 会打仗？什么叫会打仗？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

0: 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保护自己，这跟怕死不是一回事。那不怕死的人，是在关键的时候敢喝出自己的命，敢拿自己这条命去换别人的命。就像包哥的，他能冒着敌人的子弹上去救你，那才叫真正不怕死。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
1: 是。
0: 那就看你有没有要鬼子命的本事喽。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2: 你要是不爱回去啊，咱们就在这等一会儿，没准假鬼子和老郭一会儿就把这小子给弄回来啊。找了没有？
3: 没有。别看这小子又笨又犟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4: 跑就跑了吧，留着也没啥用。
5: 你给我闭嘴！
3: 这小兔崽子，我逮到他非劈了他不可。
5: 没找着是吧？
3: 他往林子一钻，谁找得到啊？
2: 老郭呢？
3: 不知道。
2: 行了，都先回去吧。我和姓马同志再等等老郭。

0: 他要是真跑了，该怎么办？
1: 。
0: 你会想他是吗？
1: 他不管有多少错，有多笨，他都救过我的命，而且他对我一直都很好。在我家昏迷的时候，也是他一直守着我。
0: 你听我说，团长，团长，我说老郭，你怎么跑那边去了？
2: 我琢磨那小子一定得往那边，我到那边堵他去了。
1: 堵到了吗？
2: 堵到了，堵到了。他走了。
1: 堵到了怎么用？
2: 实在留不住。再说了，
1: 我追他去。
2: 你干嘛呢？追回来他还会走。再说了，他这一离开啊，说不定对他是件好事。
0: 你什么意思？
2: 大伙儿都给你冷脸子看，你受得了吗？咱们马上就要跟那帮鬼子挺身队决斗了，带上那么一个不着调的能行吗？你说过那帮鬼子没有一个是孬种，这仗要打起来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0: 我告诉你老郭，把我哥的为他搭上了性命，
2: 所以我才放他走啊。他不是溜号，也不是开小差，他是去练打鬼子本事。
1: 练本事？
2: 他说他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咱们队伍上添乱，成咱的累赘。他说了他练完本事一定会回来，
0: 你信吗？
2: 我信。你瞧着吧，过不了三个月半年的，他准能变个样子回来。姑娘，过来。

0: 他有话告诉我，是不是？
1: 他让我把话说给你。
2: 我得为包哥的报仇，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川崎。不管怎么样，我必须
3: 才说的我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吧。
2: 你给新华捎个话，叫他小心点，尽快把伤养好。别担心我，我会打架打得跟他一样好。
0: 真的。

0: 有生我的气？
1: 没生你气，我可是把他的话一字不差的都捎给你了啊。
2: 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呢？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这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察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0: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前面好像有好多人，而且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1: 我也感觉到了。这样，咱们从前面插过去。天真武攻打县城军火库的战斗快要打响了，咱们加速，走。
2: 好，
3: 好。
4: 停，隐蔽。
5: 打吧。
4: 来了。混蛋，嗨，说中国话。
5: 是。
4: 跟上。

0: 脑和眼睛的营养。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2: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0: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

0: 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

0: 脑和眼睛的营养。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

0: 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3: 你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吧？
2: 老弟啊，还是小心点好。
4: 大叔，你怎么知道有危险呢？
2: 哎，我这脑袋上有根筋老跳，每次这根筋一跳，准有危险。
3: 老哥，您这里面住着神仙呢吧？
5: 你还别不服。给老郭呀，你小子不定死几回了。
2: 我还是觉得前面这伙人是鬼子，好像他对咱们的意图都很清楚。
3: 那他为啥不打咱们？
2: 这就不好说了，他们一直跟咱们都穿呢，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5: 不会是让咱们领他们去找咱们主力去吧？
3: 哦，这就是追耗子反被耗子追了。
5: 他奶奶的，我后背是某凉风，这帮狗日的是不是盯上咱们了？

0: 团长，前面好像是自己人啊！
1: 对啊，他们好像穿的是咱们新四军的衣服。
2: 没听说新军部队到这边来啊？不对，是鬼子！
3: 鬼子，
4: 打的狗日的！
3: 对，
4: 不行，
3: 傅良也来。

0: 这样，咱们撤回原来的地方，继续观察，等待战机。好，
1: 好，
0: 撤。
2: 新四军，他们想溜。

0: 人。
1: 艾亚克，艾亚克。

0: 张翔，
1: 是。小花，
0: 张翔，
1: 过来，我拐到那边，走。

0: 走了，没事了。
1: 哎哎，

0: 你就住在这儿。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啊。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不，我不回去。现在外面安全了，你找他们去吧。
0: 大伙儿都原谅你了，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
1: 我不是为这个。
0: 那为啥？会给你娘报仇吗？
1: 就算是吧。
0: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凭你现在，你根本就报不了仇，你会死在鬼子手里的。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就算是为了我，你也不回去吗？
1: 你多保重。
0: 那好吧，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现在大部队都已经转移了，我们也要跟着主力转移。这儿只有咱们很少的部队了。你一个人在这儿，要小心。那我走了，团长他们都在等我呢。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送给你。

0: 你打的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
0: 说话算话。
1: 赶紧走吧。

0: 姑娘，好了，你来了。哎，来姑娘，好的。好久，这群天杀的畜生！好久，咱们去找姑娘吧。
1: 小心点，快回去吧。
0: 嘿！哈哈哈哈哈！这花姑娘，哎，真好了！哎！

0: 看清了吗？
1: 看清了。
0: 八个鬼子，一分钟之内干掉，三分钟之内炸毁军火库，我们原路返回，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0: 好，小心点。

你就够。哎嘿嘿嘿，啊，嗯，哈哈哈哈哈哈。

0: 川崎君，请慢走。
1: 谢谢。
0: 请一定照顾好自己。保重。

Thank you.

0: 大家要往后，走！
1: 小心！

0: 小姐，咱们任务已经完成了，别多管闲事。跟日本人打的都是朋友，得救。
1: 哎，小姐，兄弟们，掩护！
2: 伤了吧？伤哪儿了？
3: 这儿。
2: 还能走吗？
3: 可以。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

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信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

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

故乡。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

0: 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向导说已经够安排工作了，明天就要去新雅饭店见客人。
8: 这些钱你都拿去吧，都是给你的，拿着。
9: 您干什么？
8: 我是真的喜欢
9: 你。我不是从事这个工作的。
8: 进去，进去。
9: 不是，
8: 跟我走
9: 了。先生，我不是这个，先生。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 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有枪不开，
1: 没枪摔，
0: 那你还不走？
1: 是谁？我去哪儿啊？
0: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比女人还麻烦。

0: 你醒了？你命可真大，都昏迷三天三夜了。这个挺漂亮的，是你的？
1: 还我。
0: 不。
1: 还我。
0: 凶什么凶呀，不就是个狼牙吗？我就不还了。
1: 还。
0: 哎，别动，我还你。你看你，小心伤口。
1: 我的衣服。
0: 你叫张响，你不是跟新四军在一起吗？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那儿？
1: 我不知道，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刘家庙。前两天我们跟新四军一块儿打掉了鬼子的一个军火库，顺道把你给救了。鬼子现在正在报复呢。
1: 那我得走，我不能连累你们。
0: 你要往哪儿走啊？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
1: 那我更得走了。
0: 给我坐下，你别添乱了。你不就是想去杀川崎吗？别说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就是生龙活虎的也不是他的对手。你傻呀你，有枪不开。
1: 我没枪摔。

0: 您救过我？
1: 那当然了，不然你的小命早丢那儿了，怕什么怕？我叫秦时月，咱俩还挺有缘的，你不也救过我一回吗？

0: 你总算平安回来了。最近我们配合国军，干掉了鬼子军火库，鬼子是恼羞成怒，正四处报复呢。哼哼，
1: 我听说了，鬼子一直黏着咱们打，咱们三天已经换了5个地方。
0: 团长，嗯，
1: 我就是不明白，
0: 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战机。
1: 那咱们跟国民党的顽军有什么区别？
0: 战争大局问题。 你个丫头片子懂什么？
1: 我是不懂，我只知道我要杀鬼子。
0: 我们六师独自行动在江南，独木难支啊，确实有很多困难。可总是要耐下心来去寻找战机，在游击中去创上敌人，壮大自己。嗯。
1: 那如果最近不打仗的话，我想请个假。
0: 不是你刚回来又要去哪儿啊？我想去趟张家庄。张家庄？嗯。去那干什么？
1: 团长，您就别问了，到底行不行啊？
0: 去找那小子是不是？ 告诉你不批，
1: 凭什么呀？
0: 凭你是革命战士，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有纪律、有素质的战斗部队。你以为是你们家呀？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是团长，说不批就不批，还凭什么？

0: 部队最近正在流动作战，随时都会开拔的。你说你那什么，你这样吧，等过几天稍稳定一下，咱们再说好不好？
1: 去歇会儿吧，
2: 团长。哎，我得走了。
1: 你要去哪儿啊？我要去杀传奇。
2: 杀传奇？啊？就凭你？
1: 对。
2: 说得清清。
1: 再难，我也去杀传奇。
2: 站住！ 就凭你学的那点本事，你也就是川崎枪下多一个冤死鬼而已。
1: 我不管，我又不是你的兵，我有我的自由。
2: 你是有你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要杀鬼子得先学本事，就你那点本事，差得太远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在，在，不在，在，
1: 不在。

0: 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贾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1: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儿在一起也能练了。我可以教你打枪。
0: 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西瓜，我也很想回去，可是保护大队友死了，我没有脸再待在部队里了，我杀不了张琴，我只能被他杀，我要学本事。

0: 什么味儿？
1: 辣。
0: 这喝酒啊，跟打仗一样，得慢慢来。酒喝完得抽颗烟，这个烟酒不分家。

0: 哎，你那个手法跟谁学的？
1: 啥手法？
0: 扔石头那个，又狠又刁。
1: 小的时候就爱扔石头。
0: 是个苗子。
1: 啊？啥苗子？
0: 张香。鬼子的扫荡估计也就到这儿了。我们部队准备在这一带休养一下，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1: 狙击手？
0: 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张翔，记住了，报仇仅凭你的热血不行，关键是手段，得有本事才行啊。
2: 团长。

要想清楚，作为一个国军战士，你必须严格服从纪律，抱定牺牲一切、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与日寇血战到底。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胆怯和犹豫，这身衣服你就不要穿了，并且你可以随时离开。我秦振武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在乱军之中取敌人上将首级的狙击手，一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英雄。

们不能忍受寂寞，如果你们不够细心，如果你们不够冷酷，如果你们没有坚韧的精神，那么现在就给我滚，趁你们现在还没被敌人打死之前，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告诉你们，接下来的将是非人的魔鬼式的训练。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忍受不了，现在就站出来，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0: 好，既然你们选择留下，就别怪我后面不客气。李大宝，
1: 到，
0: 训练开始。
1: 是，向阳转。

0: 好，成绩不错。清华，我没看错你。
1: 哦，团长，我刚刚问过交通员了。

0: 他说在溧阳城没有见过他。是啊，他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会不会？不会的。对，不会的。放心吧，吉人自有天相。哦，听说溧阳城有动静了，川崎升官了。这个川崎累累血债。
1: 却得到日寇头子的赏识，现在已经做到大佐了。我还听说他在县城附近的豹子岭搞了一个狙击训练营，专门训练的鬼子的狙击手。这个，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中的精英，具有优良的单兵作战能力。 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0: 队长，这位是目前我们这里最优秀的狙击手村田君。游戏，你现在就是鹰神队一组的组长。我希望你把你队伍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完成你们的使命，誓死效忠天皇陛下。是。现在。
1: 是该轮到你们表现自己的时候了，好好训练吧。将你们左臂的前把位置于你们的胸口中央，将你们的右臂紧贴你们的胸内。当你们在伏击的时候。 尽量不要用肌肉来支撑自己，那样会摇摆不定。当你们需要更换弹夹时，切记眼睛不要离开瞄准镜，因为你不知道前方的敌人是否在窥探你。当敌人向你攻击的时候。
2: 你要迅速发现并迅速的消灭他，这样敌人就不会轻易的窥探和攻击你了。那要是敌人离我有几百米远的话，他们能看到我吗？
1: 有时候不需要看到，对方的机枪手向有可能隐藏狙击手的地方，只要一扫。 就像河底炸出的泥鳅一样，所以狙击手的眼睛不能离开瞄准镜，那样你的攻击瞎，防御也跟着瞎。你来瞄准前面那个靶心，当你吸气的时候呢，你的枪管自然会下去；呼气的时候，枪口自然会上去。 切记，不要用闭气来完成射击。射击的时候，你要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的呼出，再要重的时候停留一两秒，那时候扣动扳机就这么简单。另外，你在扣动扳机的时候，右手自然会给枪体一度的力，你的左手成了直，枪口自然会右倾。 这是你要克服这种敌人。移动目标的射击，对于狙击手来说是比较难的。其中最难的要素在于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主要靠狙击手的个人手感。张翔，有什么问题吗？心跳的厉害。
3: 枪头一直在抖，那我该怎么办？这个问题问得好。当你没有把握一枪毙敌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弃。聪明的狙击手都会这么做。
4: 想成为合格的狙击手，要具备三个条件。
2: 三个条件。

0: 要有优秀的射击技术，
1: 这个我懂，就是枪要打得准。
0: 第二，要学会伪装和欺骗。

0: 倍的伪装加一倍的精确射击，等于活着离开战场。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沉着冷静。你要有泰山崩前而色不变，白马过隙抓正着的强大的心理素质。
1: 什么什么山崩于什么前？不是什么马？
0: 意思就是说，你要控制住你自己，等待最好的机会。
1: 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啊？
0: 这么跟你说吧，作为一个狙击手，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开枪，千万不能盲目射击。
1: 这个我明白。
0: 明白？就你那脾气，这点对你来说最难。
1: 我知道，我总是忍不住。
0: 你必须忍住。作为狙击手，一旦开了枪，就时刻可能暴露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对你来说是致命的。别怕，慢慢来，你要学的东西啊还多着呢。
2: 向我进攻啊！上啊！叫你上！

起来，起来呀！起来！

0: 起来！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给我起来！振作起来！你给我振作起来！冲上去！

0: 哪儿疼？
1: 你怎么来了？
0: 快说哪儿疼！不说我走了啊！哎，自个儿上吧。
1: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像个两面派？一会儿温柔的像只猫，一会儿喜欢那只老虎。

0: 谁啊？
1: 您知道我说的是谁？爹，您别喝了。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的老兵，您都可以练，你干嘛非要针对他一个人？
0: 在死亡和磨难面前，你选择什么？
1: 磨难。
0: 有的时候0.01秒就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你的教官没跟你说过吗？
1: 可是
0: 没有可是，这仅仅是开始。

前方两百米，发现敌人指挥官，瞄准他的头，呼吸匀净了，开枪。

0: 让你打他的头，你打他脖子干什么？回去给我每隔3分钟做30个俯卧撑，然后马上给老子射击。敌人可不等你歇匀净了才出现呢。真正的狙击手，靶子不只是在眼里，心里也要有。
1: 是。

0: 去担当，融化在胸膛。
1: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

0: 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7: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8: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0: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9: 对，
11: 还要施肥，
12: 还要收割，
13: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9: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4: 这个少来点，
15: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头痛有合剂，
4: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6: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7: 直接打败了！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8: Let's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

0: 和谐之美。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0: 怎么样，还撑得住吗？ 要不要我跟你的长官说说，让你歇会儿？
1: 撑不住。
0: 我看呀，还是歇会儿吧。
2: 走开！
0: 哟，脾气不行。

0: 团长。
1: 溧阳一趟，张响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0: 还是没有。我很担心。
1: 你不用担心，那小子命硬得很呐。
0: 可是再硬的命也只有一条。
1: 你不用担心，郭满屯他们外出的时候会帮助打听的，一有消息马上会回来报告。
0: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担心，他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2: 大家集合。报告团长，我们正在准备体能训练，请团长训斥。立正，
3: 小心。张翔出列。

0: 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上山下山平地100米各多少步？
1: 不知道。
0: 这个都不知道就没资格当狙击手。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地图上的距离就要靠你的脚一步一步来量，这在丛林作战的时候非常重要。现在就去给我量，回头把你的数报给我。
2: 是。
0: 开始。
2: 大家听明白没有？
3: 明白了。
2: 立正，向右转，靠步走。
1: 别怪我。欧哥他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太粗暴了，否则他不会走的。
4: 团长，这不关您的事儿，他是因为太内疚。
1: 好了，不说了。哎，橘子队训练情况怎么样？
4: 假鬼子王秃子他们就是不服我，我实在没办法。
1: 不服你？没说是我的意思吗？
4: 说了，可是不管用。
1: 不管用？这帮兔崽子反了他们了，我去看看。初恋，我的话听不懂吗？你们俩给我出列。你们俩为什么不服从李庆华同志的训练？
5: 他算老几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
1: 王秃子，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6: 一口唾沫一个钉，负责就负责。
1: 我命令你现在就向李庆华同志道歉。
5: 凭什么呀？
1: 凭他的枪法比你们打得准，打得快，打得狠。
7: 有谁可以证明啊？有本事咱们战场上见高下。
5: 就是啊。
1: 说得好。我问你，小川剑刺是谁打死的？传奇U3又是谁打死的？
8: 啊，是你王秃子还是你假鬼子？说话呀。
4: 团长，
8: 给我站好了。
1: 我告诉你们，你们谁不服就是跟我陈铁头作对。
4: 各位大哥，我李杏花是山里的野丫头，是彭团长让我来教你们打枪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懂那个什么
1: 狙击手。
4: 那个狙击手是什么东西？照我李杏花的理解，它就跟打野兽是一样的。以前我跟爹在山里打猎，遇到过好多只凶猛的老虎、狗熊，还有豹子，对付他们不容易，可我每次都把他们干掉了。如果你们问我是怎么做到的，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找到那些畜生喜欢出没的地方，提前埋伏好，等到他们一出现就立马开枪，找要害的一定要一枪毙命。这跟打鬼子是一样的，我每次开枪之

0: 这两个兔崽子仗着资历老，无法无天了。
1: 团长，其实你不应该这么武断地命令他们。他们不服我是正常的，他们是老兵，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而我基本上就没上过战场。怎么没上过战场呢？上次川崎不是差点被你打死吗？
2: 那只不过是我的运气比他们好点儿。运气？怎么能说是运气呢？运气好也是成百上千次打猎练出来的。
1: 团长，其实我很普通，以前在山里的猎户，有很多都比我打得更好。也许我是比他们多了一份冷静。这都是我爹教我的。他以前每次都让我潜伏在那些难打的大野兽的血巢附近。
2: 一趴就是一两天，不能吃饭，不许动，只能喝一点水。等到野兽出现，就只能打一枪，多打一枪都不行。
0: 那为什么呀？
2: 因为他每次只给我一颗子弹。
0: 你爹可够狠的，那万一不是一个野兽怎么办？
2: 不会有万一的，他每次都提前侦查好了。对了，团长，其实。 我觉得咱们不能总在空地上训练。你有什么想法？以前在山里打猎，那些野兽都会到处跑，所以有着各种各样的地形，鬼子也有脚，也会到处跑。我们要想杀死他们，必须在不同的地方杀死他们。嗯，
0: 小花，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目前我们的条件不允许啊，鬼子暂时是没什么动静，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可是，好，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样吧，明天带领大家到山上去训练，让大家熟悉一下艰苦的环境，那可就辛苦你了。不辛苦。
2: 其实我特别高兴，一想到能打鬼子，我就高兴。团长，真的谢谢你，是你让我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虽然我失去了一个小家，但是我获得了那么多战友、同志，还有亲人。
0: 对，我们都是亲人。

0: 张翔，把这堆虫子给我吃了。
1: 这玩意儿，这怎么吃？这能吃吗？
2: 就是，这玩意儿会没法吃。
3: 闭嘴！
4: 我能烤熟了吃吗？
5: 还给你请个厨师呢，吃。
0: 狙击手在伏击位上，不可能生火吃熟食。为了活着，必须得吃。战场上，狙击手可能需要长期的趴伏在伏击位上。为了活着，任何可以提供热量的东西都是食品。只有活着，才能够完成狙击任务。

0: 一个人干嘛呢？你这人真没劲，总是绷着脸，你就不能笑一个？笑一个呗，真难看，还是别笑了。
1: 部队什么时候转移去打鬼子？我不知道，问团长去。哎，你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想着那个鬼子？我。
0: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看现在，我会等待机会的。终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好了，现在呢，是你当小学生的时候，坐好，坐好了，我教你认字。 这个字，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2: 那上呢？
0: 一竖一横一横，
2: 不是这样吗？
0: 不是这样的。

走，开走。

0: 翔，你
1: 没事。

0: 什么意思呀？咱们都讲好了，演戏用空包弹，您跟张响装的是空包弹，他们怎么装实弹呀？这也太不公平了。
1: 这是为了给张响一个实战的感觉。你放心吧，这些弟兄都是我千挑万选挑出来的神射手，不会伤到你们俩的，我早就吩咐过。张响，祝贺你。你通过了测试，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狙击手。

0: 张翔，你刚才的最后一颗子弹是朝这个柱子开的，是吗？
1: 是。
0: 那你的子弹为什么能绕过这个柱子射到那个灯呢？
1: 我不知道。
0: 你刚才那一枪是怎么打的？

0: 我就觉得那盏灯很高，从这个角度打不过去，我就想能不能像扔石头一样，让子弹拐个弯。爹，子弹会拐弯吗？
1: 一般来讲，子弹在出膛的时候，膛线会赋予它一种旋转，这种高速的旋转会形成陀螺稳定现象，就是遇到横风。
0: 这种陀螺稳定现象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那照您的意思说，子弹是不会拐弯的。
1: 可为什么扔石头它会拐弯呢？
0: 这两者可不一样，它们的质量和速度截然不同。子弹可是比石头快多了。
2: 爹，那您怎么解释张响这枪？
1: 这恐怕和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是有关系的。哎，
2: 您不是说扔石头和射击不是一回事吗？
1: 是不是一回事？但他们之间也有联系。我听说德国的一个枪械大师叫威廉皮克，他曾经说过，有一种久已失传的射击方法，叫枪斗术。
2: 枪斗术？
1: 对。 让子弹拐弯是有原理的，就是射手在子弹出膛的一刹那，手腕急速的抖动，这种抖动给了子弹一个水平的加速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弧线。那么手腕抖动的越快速，越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完美曲线，这就是枪斗术。
0: 照您的意思。 是说张响能打出会拐弯的子弹，是跟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有关系？
1: 对，你发现了没有？张响在扔会拐弯的石头的时候，那个石头一出手的一刹那，他的手腕会有一个快速的抖动。那么在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用了这种方法，射出了枪斗术一样的子弹。
2: 我这。
1: 我觉得我就是蒙的，再试试，拿枪来，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0: 去试试。

0: 行不行？
1: 行不行？
2: 我看，
3: 我看看，
2: 我够呛，
3: 能打枪吗？
1: 真的假的？
2: 反正
3: 悬，看看，
2: 看看，咱看看，
3: 看看，
2: 也没事，
3: 真能打。
2: 学，
3: 对对对，
2: 也学学呗。
3: 对。

0: 林野联队长奉命回国，准备开赴南洋战场，为天皇陛下效力。上级特意任命我接替林野联队长的职务，这个职位光荣还充满挑战。我希望各位一起努力，将大东亚光荣事业进行到底，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1: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2: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3: 张翔，别练了，

0: 你大展拳脚的机会就要到了，部队要转移了。
1: 转移？要去哪里啊？
0: 嗯，应该是往东，要到长荡湖一带呢。
1: 那是不是离溧阳县更远了？
0: 这次咱们刻意要离溧阳远一点，鬼子随时可能出动，对咱们的威胁太大了。
1: 我知道了。

0: 你这是干什么？我感谢秦探长这段时间给我的关心，张想无以回报，只有多杀鬼子。
1: 什么意思？
0: 我不和你一块转移了。
1: 为什么？
0: 我要回去给我父母报仇。难道你不知道吗？
1: 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全天下所有被鬼子伤害过的父母报仇。我知道，
0: 知道就好。快去准备吧。哎，为什么还在那儿？这是命令。我知道我不能违抗命令，可我也不能违抗我的内心。
1: 你想说什么？父母之仇不报，枉多一回人。我现在一天也等不了了，甚至不惜违抗命令，不惜被军法处置。
0: 我现在还有一口气，就是要报仇。不让我报仇，有没有这口气都不重要了。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你这个家伙倔得像头驴一样。<笑>
1: 我爹也这么说我。你爹拿你也没办法。我爹给我娶过一门娃娃亲，前天让我娶那女孩过门的时候，我死都不肯。他打我，可后来他还是放弃了。
0: 你为什么不肯？
1: 我没见过那女孩啊。他要是不逼我的话，兴许我还答应呢。他一逼我，我死活都不干。天生就这脾气。
0: 你的意思是让我也放弃，是吗？团长，我已经决定了，你批准吧。你觉得你现在能杀死川崎吗？
1: 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你就不怕川崎当场把你打死？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我知道。
2: 我不怕。男儿热血担当，融化在胸膛。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3: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 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

0: 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 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

0: 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

0: 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

0: 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携中华，雨露滋润。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头痛啊！
4: 头痛，有合集呀、啊！
5: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6: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
3: 我知道，我不怕。
2: 我要是不同意呢？
3: 腿长在我的身上。
4: 张翔，
2: 不要以为你在我这儿训练了几天，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以为当一个狙击手就这么容易吗？你才打过几次仗？你才杀过几个鬼子？居然在这儿口出狂言！告诉你，你现在去杀川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杀。
3: 死我也要去！
2: 你，
5: 爹，
2: 你个臭小子啊，竟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3: 您年轻的时候，爹妈也被鬼子杀了？
2: 胡说八道！
5: 我爹是说，你的行为方式和你的倔脾气。
3: 这么说，团长您同意我走了？
2: 记住。杀不死他，就回来找我。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遇事一定要冷静。送你几句话：狙击手的武器不只是枪，还有脑子。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是眼中有马，更要做到心中有马，明白吗？
3: 明白了。
2: 走吧。站住！记住，无论如何，要把你的头带回来见我。

0: 你怎么来了？你能不走吗？其实你真的不用那么急。为了我，能留下来吗？还是要杀川崎？
1: 告诉我你要怎么杀他？
2: 我会先潜伏下来，好好了解一下他的行踪和他的行为方式。
0: 你记住，你选择狙击地点的时候，一定要能保证自己安全迅速的撤下来。
1: 我记住了。
0: 要不我和你一块儿走吧，我能帮你。
1: 十月，报仇不能靠别人，何况你是个军人。 赶紧跟着部队走吧，别为了我的事耽误你的任务。
0: 可是我
1: 十月，谢谢你。
0: 站住！

0: 我这里是些钱，还有金创药，都是你用得着的。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答应我，你一定要活着。

走走走，滚开，滚开！嗯，滚开，报告，走。

碎。

0: 却废物，
1: 嗨！
0: 你却废物，
1: 嗨！
0: 平冈君，
1: 嗨！
0: 你觉得这个小子会不会再来县城？
1: 我认为他不敢再来了，因为这小子吓破了胆。
0: 愚蠢！这个小子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找我。记住，按照我的吩咐，立即派人四处搜索，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格检查。
1: 嗨，
0: 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
1: 据见过他的百姓说，他的这里有一撮白毛。
0: 白毛，
1: 白毛。

0: よし。那就把重点放在头上有白毛的人身上。去吧。
1: 嗨，
2: 站住！干什么？快点！你们嚷什么？
3: 快
2: 上！走走走！干什么呢？
4: 干什么？
2: 走走

0: 帽子。
1: 我说你是吃饱了撑的，这叫花能是队长要找人？
2: 哼，是他妈的年轻男人，就得擦。感冒在了。
1: 走，赶紧走。
2: 你干什么的？
3: 我要饭的。
2: 要饭的？哪个村的？
3: 从 B 下来。
2: 给老子起头去！起头，快点！
1: 走，看什么看？走，走，赶紧的！
4: 带要饭的你干嘛呢？
2: 这个人嫌疑很大，带他洗头，准备见队长。
4: 嘿，真有你了，哥们！
2: 走。

哦。

0: 统统地给我打起精神！今天挺身队队长川崎的夫人要来看望我们，你们必须充分展示大日本皇军的风范。
1: 好。

0: 谢谢川崎夫人前来楼顶，请。
1: 辛苦了，
2: 各位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受川崎队长的委托，给你们带来点随军物资和给养。
3: 谢谢川夫人。
0: 夫人，这位是？哦，他是我儿子，也跟着我到中国来了。
1: 听说川崎队长遭受了袭击，
0: 川崎队长遭到袭击已经不止一两次了，任何人企图想袭击都绝对是徒劳的。各位大日本的勇士们，川崎队长非常好，他托我问候你们，希望你们能为帝国再建新功。
4: 谢谢川崎夫人。
0: 拜托了，
1: 夫人，请。
0: 好。

0: 看来不止一个人，应该是新四军来摸哨，要不要呼叫增援？
1: 不要，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今天川崎夫人在，不能让她把咱们坑扁了。

0: 我也没打枪了。
1: 是啊，我们来的真不是时候。
0: 那我去看看。
1: 哎，
0: 回来，外面危险。乖啊，听话啊，乖，不要出去。

0: 妈妈外面真吵，你可不可以叫他们不要一直打仗？
1: 纸人，这是在打仗。
0: 我不要打仗，我想见爸爸。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冲进来的。
1: 对，不可能冲进来，
0: 不可能冲进来，
1: 不可能。
0: 你上去看看。
1: 不，我不上去。
0: 废物！你上去看看。
2: 我不上去。
0: 混蛋，上去看看。

0: 是三门星，怎么办？
1: 怎么办呢？
0: 电话，电话支援，电话支援，电话支援。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 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

0: 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
1: 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

0: 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

0: 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

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向导说已经够安排工作了，明天就要去新雅饭店见客人。
7: 这些钱你都拿去吧，都是给你的，拿着。
6: 您干什么？
7: 我是真的喜欢你。
6: 我不是从事这个工作的。
7: 进来进来，
6: 我想跟我
8: 交往的先生上，我不是。

0: 那个人又出现了，是的，琵琶坝哨所遭受袭击，
1: 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嘿，还有什么情况？说，
0: 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
1: 什么？
0: 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老君。 就是琵琶坝哨所，北辙，马上出发。嗨，九弟。
2: 慢点，别跑啊！慢点。

0: 你是个懦夫，胆小鬼！
1: 爸爸，是人！
2: 是人！
1: 爸爸，求求你别打孩子！

0: 住。
1: 妈妈！
2: 找活的！
1: 妈妈！妈妈！妈妈！
3: 夫人，夫人，你没事吧？
4: 陈七七，陈七七，我没事，我没事。
3: 支援，
4: 支援。
3: 看来他的枪法还是不准。
2: 他手下留情了，这么短的距离，他不会打不到的。不要追了，让他去吧。
3: 嗨。
5: 团长，你找我。
6: 你看看这个。这次所谓的军事战略会议，简直变成了反共大合唱。他们居然想尽一切办法指责新四军，说什么极其危险，割据一方，扩大地盘。我看这些大帽子扣到本党的某些人头上更为合适。
5: 怎么会是这样？
6: 时局动荡，呼唤英雄啊。哦，对了，你再看看这个。
5: 昭和日报，藤森发自溧阳之报道，我军之清乡大业迭传佳绩，敌人三十二师已经撤退到常州以东之虎树关一带，共匪之新四军部已毫无动静，唯有一神枪手不知性命，绰号丧门星，常常袭扰我军，擅长声东击西。神枪手丧门星，难道是张响？
6: 有可能是张响，不过我现在担心这小子太莽撞，恐怕会吃大亏啊。
5: 一定是张响，

0: 去吧。
1: 是。
0: 验尸报告出来了。部分子弹是从后脑勺射入，眉心穿出。可是
2: 什么？
0: 可是根据现场观察，这几个士兵都是背靠墙面站立，后脑勺离墙面不足5公分的距离。
2: 什么？5公分？那子弹是怎么打进去的？
0: 除非
2: 什么？
0: 子弹会拐弯。
2: 胡说！
0: 这是最专业的弹道检验，是南京总部田军六大将派来的专家。
2: 将军阁下怎么会知道的？
0: 有几个被桑文星吓破胆的士兵在战地通讯上发表采访，说什么桑文星是最可怕的魔鬼。我估计田军六大将应该是看到了这篇通讯。
2: 一群败类，怎么可以拿耻辱当喜讯一样到处炫耀的？
0: 我已经将那几个多嘴多舌的士兵革职出队伍了。
2: 对付这个丧门星，我们还是要有新的办法。去吧。
0: 嗨。

0: 杏花。
1: 喂。
0: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对了，团长。
0: 嗯。
1: 最近日本哨所被袭击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0: 我听说了，真是大快人心呢。
1: 还有，外面一直在疯传，这个神枪手一直在暗中杀鬼子，老百姓们都管他叫太白金星呢。
0: 我倒是替他担心呢，鬼子到处通缉他。怎么了？
1: 你说是不是他？
0: 不可能，这才多长时间呢，他能对付鬼子一个哨所？而且我听说连川崎都出动了。
1: 我觉得就是他了。

0: 我老婆，比我岳父还厉害。他破军就压在那头大猪身上，把刀子插进那头大猪的脖子下面，血就像泉水一样往外冒。
1: 那他吃猪肉一定比你吃得香。
0: 他不吃猪肉的。
1: 你老婆一定很胖吧？
0: 去你！我老婆可是我们那儿远近闻名的美人。
1: 你就吹吧。
0: 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北海道最美的女人，最漂亮的女人。
1: 这真是你老婆？
0: 不是我老婆，是你老婆。
1: 你小子可真有福啊。我老婆，我说你可能不信，长得就像猴子。
0: 猴子？猴子？哎，对了，你听说过丧门星没有？
1: 丧门星？丧门星？
0: 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丧门星他是没有碰见我，否则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队长，散架了。孩子还没出生我就被调到中国来了，孩子现在都3岁了，我还没见过。
2: 你的夫人带着孩子，
0: 还有我的父亲母亲。

看见人了吗？是咱们西吗？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小心点。你上，给我上。

0: 太白金星了吗？那个威风劲儿，小鬼子看见完全像妖狐。嗯，哎，你知道太白金星长啥模样不？俊不俊啊？
1: 太白金星能不俊吗？
0: 不用琢磨，也比你男人俊。嗨，不管他长什么样，怎么回家，多给他烧几炷香吧，好好的供着他。这才是咱们最应该做的了。
2: 哎，是啊，老头子。哎，我回家呀，可得好好供着他，求佛祖保佑他，求菩萨好好保佑他。哎呀，他可是个大好人呐，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啊。
3: 对，应该
4: 这句话说的对。
5: 哎，爹，你看那几块石头挺耀眼的，咱们就放在那儿吧，太白星准能看见。
1: 那让狼叼了呢？
5: 狼敢叼太白星的东西？再说了，没准太白星一会儿就过来了。
1: 那就放这儿吧。
5: 哎，爹，你说太白星能看见吗？
1: 能，肯定能看的。
5: 哦，那好吧，咱们走吧。
1: 走。慢着点，行，没事。
5: 太白星能看见吗？
1: 能，肯定能。

0: 又是这个丧门星，就只有他一个人吗？
1: 是的，只有丧门星一个人。
0: 耻辱！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勇士的血不能白流。
1: 不过我有重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丧门星的活动规律。
0: 说。
1: 丧门星袭击我们的时间大部分是集中在早晨的6时到7时，下午的1时到3时，黄昏的5时到6时。
0: 哼，这个丧门星居然还懂得一点心理学，直到趁我们的士兵比较疲倦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偷偷摸摸地取走我们士兵的性命。还有呢？

0: 根据遗留在几次现场的痕迹和作战手法分析，他应该是受过专业狙击手的全面训练，射击精确，选择狙击点精准、隐秘、转移迅速、冷静冷酷，一枪击中。
1: 那你觉得他选择的枪械是什么？
0: 我认为是一支很普通的狙击步枪，膛线不长，瞄准镜的倍数不会很高。
1: 哦，
0: 因为他所有的狙杀都是中近距离，没有超过1500米，而且弹头还有空心弹，所以说他的武器不是很好。
1: 你说的没错，那你对他头上的那所白毛有什么判断？
0: 白毛，我认为是他主动塑造的，他希望拥有一个醒目的标志，就像我们的英雄吉川龙介，他很希望凭借这个标记拥有异常的煽动力，这就越发证明他是一个异常危险的家伙。
2: 郭满团啊，老郭，

0: 班长，吓我一跳呀！去吧。
1: 是。
2: 你还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可以支撑你进一步做出的判断？根据给他描绘的整个人物素描图，此人应该是在25岁到40岁之间，很有可能是苏南这一带的人。他熟悉在多种复杂的环境下单兵作战，很有可能有稳定的给养与弹药的补给。
0: 给养，可能是他从那帮仇恨帝国的刁民处得到的，关键是弹药。所以我推测，他应该有多种藏身洞穴，囤积了这些弹药，否则他的袭击不可能是持续的。洞穴？那？
2: 有没有打击的范围？有。根据时间、地点和作战物资的补给条件等分析，所有这些条件都指向一个最大的可疑点。
0: 哦，
2: 就是在溧阳城西的那一片村庄，水西村与琅琊马村，其中水西村嫌疑最大。
0: 水西村。

终于可以痛快地洗一次了。

0: 好消息，好消息！
1: 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冠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金钻表，成为镶石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镶石曼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金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四七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更大更闪更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镶石曼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3: 千真万确啊，镶石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镶石曼金钻表。我们这款镶石曼金钻表价值25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对，平时啊要卖到25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3: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镶石曼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镶石曼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镶石曼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580元的镶石曼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镶石曼金钻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2: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镶石曼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4: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 傲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香士曼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观辰时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士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金钻表，成为香士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

0: 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香士曼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金钻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士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金钻表，成为香士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已经打进各位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士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金钻表，成为香士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7: 贵州好，山水妙。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败高能的！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慢。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今天我们迎来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大暑节气，顾名思义，正好处于一年当中最为炎热的三伏天。今天我国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来袭，尤其像是江南以及华南等地，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呈现出上蒸下煮的三伏天，与四川盆地的高温天气将会连成一片。再来看一看降雨，今天啊，尤其是我国的东北、华北等地。

0: 会出现局地的强降雨，而且啊，还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关注强降雨和强对流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加强防范。再来看一看今天我省的具体预报。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省内大部分地区是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像赤水河谷省的东北部的个别市县有35度以上高温，相对而言，中西部地区相对凉爽舒适。而在我省的西部、南部地区，伴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30到22摄氏度。遵义多云，34到23度。六盘水多云转阴，28到18度。安顺多云，30到20度。七星关多云转阴，31到20度。铜仁多云，35到26度。海里多云转晴，33到25度。都云多云转阵雨，32到21度。兴义多云，28到20度。
1: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2: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3: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怎么比？你说。
1: 三门星，下西村的老百姓一定知道三门星的落脚点。换句话说，三门星一定是藏在下西村。只要我们下西村的老百姓统统地抓起来，肯定会有怕死的人说出他的下落。
0: 哪有是没有怕死的人呢？
1: 那也有办法，我就统统地把他们杀掉。
0: 哼，你杀死这些老百姓有什么用？
1: 大佐阁下，我一个一个的杀，只要三门星听说我在杀老百姓，他肯定会站出来束手就擒。
0: 有戏，那就一定想办法把他引出来。在这个三门星没有被引出来之前，千万不要手软。

杨大爷，哎，杨大，壮受伤了。

0: 强的，听懂我就给你拿药去。
1: 爹啊，这是谁？
2: 你响子哥。
1: 响子哥，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2: 你没见到是多着呢。去，到那儿去看着了。发现可疑的人，赶紧来告诉我。
1: 知道了。

让我看看伤，手指能动不？难动，就是有点费劲。哎，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要悠过来，很快就会好的。啊！你咋那么不小心呢？白天的枪是你打的？ 有鬼子打，啊！有一枪打到我手上，这儿，哎呀，这狗日的，打的都挺准的。这些装上药，你都拿着。是，命差点丢了。以后做事啊，不要着急，要小心点。嗯，还有，给自己呀，多弄点吃的，不要光吃土豆。还有。 打鬼子打不着就捞不着，不然要狗日的发现你，记住了，来，喝点水。

0: 千万不要出来！快上去睡！快呀，怎么还愣着呀？快！
1: 里面的人偷偷出来！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出去！滚！你快起来！出去！嗯，快！

乡亲们，不要害怕，放心。皇军要的是三门星，你们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不要瞒着不说；要是知道他藏到了哪里，藏到了谁的家里。 就说出来，只要是你们能说出三门星的下落，就可以回家了。我保证不会既往不咎，皇军还会大大的奖励你们。怎么样？有谁知道的话，就说吧。

0: 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丧门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出来吧。
1: 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说呀，有谁知道三门枪的下落啊？

0: 你过来，过来，过来。
1: 老大娘，怎么啦？你知道萨门星他在哪里吗？
2: 不知道。
1: 啊，很好。那你看看我的这把军刀，你喜不喜欢？
2: 不喜欢，不喜欢。
1: 哦，那我再问你，你见过萨门星他到过谁的家吗？
2: 没有，我没看过，我不知道。
1: 啊，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

0: 小姑娘，不要伤心，不要哭。 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说出来吧。你看你娘死得多么不值，你要是说出三门星的下落，你娘她就瞑目了。
1: 呸！
0: 啊，很好，我很喜欢。那你去陪你娘吧。嗯。

0: 混蛋，把房子给我烧了。嗨，
1: 皇军通缉丧门星，有能提供线索者，赏金条五根，金票大大的有。丧门星已杀死多名皇军，是十分危险的人物，协助皇军抓住此人，皇军大大的有赏。丧门星的特征：前额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昭和13年6月，大日本皇军川崎联队。
0: 你真的知道那个丧门星的下落？
2: 没错，小子真知道。
0: 你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2: 没错没错，上次太君来河西村的时候我就在。
0: 很好。那上一次你为什么不说？
2: 上次小的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0: 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他的下落了？
2: 啊，知道知道。昨天晚上我亲眼见着丧门星了。
0: 哦。那你说说看。
2: 太君，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去上厕所，就看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村里边溜了进来。当时我觉得这些绝对不是良民，立刻我就躲起来了。当时月光很亮，我亲眼见着他捅了一撮白毛。
0: 就凭这么一点？
2: 还有，这个人会武功。
0: 你怎么知道？
2: 他从我藏身的地方走过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腰里鼓鼓的，一定是家伙。
0: 有戏。那么，你知道他的落脚点？
2: 啊，知道知道，当时我就跟过去了。就在村一头的小院子里边。
0: 边岗军，你带着杨大牙马上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动作要快。嗨。

0: 太君，咱们现在就在这个院里。
1: 确定吗？
0: 确定，确定。
1: 很好。怎么？
0: 嗨，
1: 一会儿你带人从这里包围这个瓜棚。嗨，李牧。
2: 嗨，
1: 你带人从这里围这个瓜棚，记着，一只苍蝇，别让它跑掉。嗨，出发。

抓住他！很好。

三门星，三门星，坐，带走阁下，请，请，就是他。

0: 大佐阁下，您的脸色这么难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1: 抓回来的究竟是谁？
2: 萨满星啊！
0: 真的是萨满星吗？千真万确！报告！
2: 嘿，这个人绝对不是萨满星。我至少有四个理由可以证明，他不是萨满星。 请大佐阁下，这是。第一，萨满星生性狡诈，最善于掩藏行迹。那个杨大牙就这么轻易的发现了他，而且跟踪他还没有被萨满星发现。那还有三点呢？第二点，萨满星绝对不可能住在小院里，这样很难逃脱。
0: 这不是萨满星的风格。这个人胆敢反抗我军，而且他很狡猾，并且还会武功。这个都是表面现象。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个人的虎口？那个人的虎口平滑，这不是一个狙击手的特征。 最关键的是第四点，他的眼睛昏暗而无神。萨满星不是这样的，这绝对不是萨满星的眼睛。
2: 那么，我现在就去抓捕杨大牙。
0: 不要。

0: 边岗居，其实三门星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是。
1: 那刚才你不是
0: 照我的吩咐去做，第一把刚才那个人的脸打烂，从此以后把他的尸体挂在城楼上示众，第二召集所有的新闻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要拍发照片，重点就是头上那座白毛，第三把萨满星死掉的消息发电报告诉南京总部。
1: 报总部？那不一切漏了？
0: 快去！

0: 华军基地，华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了啊，卖报了，卖报了啊，卖报了，卖报，特大消息，三明军已被华军击毙，华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卖报了，卖报啊，来看一下啊，特大消息，三明军已被华军击毙，华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
1: 来报的，来报吧。
0: 大门厅已被黄军击毙，黄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啦。太棒了，来看一下特大消息。
2: 大佐阁下，按照您的吩咐，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三门星已经死了。
3: 不错，做得很好。
2: 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
3: 哎，你不懂，这是我一石三鸟的计策。
2: 一石三鸟？
3: 有戏。第一，萨满星的事可以狠狠地战胜那些企图对皇军不利的人，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威风，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2: 阁下考虑的深远。
3: 第二，萨满星的事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自从这个萨满星出现以来，我们的很多士兵惶惶不可终日。现在萨满星死了，证明皇军战无不胜。
4: 是，皇军是战无不胜的。
3: 最重要的是，这是诱捕萨满星的最好时机。
2: 最好时机？
3: 你想，我们的声势造得这么大，萨满星肯定知道，他会以为我们认定他死了，他就会放声警惕，肆无忌惮地开始活动。一旦他出来活动，那他真正的时机就到了。
2: 万一他吓破了胆不敢出来活动怎么办？
3: 不可能，他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他就不会甘心。铁钢军，你放心吧，我已经有了全盘安排，就等着萨满星自投罗网了。
1: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决死队的面貌是焕然一新了。
5: 是啊，鬼子挺身队的活动最近很频繁，该是给其狠狠一击的时候了。
1: 我已经派郭满屯到县城联络点去了，他应该带回唐政委的好消息。
5: 是啊，分别这么久，心里还真是想念呐。
1: 看着没有，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6: 是，
1: 满屯，
5: 老郭。
1: 团长，参谋长，辛苦了。啊，
6: 不辛苦。
1: 带回什么好消息？
5: 是啊。
1: 怎么了？怎么了？
5: 老郭，我们到那边说去。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确实，开始我也不相信。我挤进人群一看，他的尸首就悬挂在那城门楼子上，还有鬼子在那守卫着。

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贵阳城郊，零下18摄氏度的冷库内，整齐码放着同一种食材。猪肥肉，市场上不大起眼的边角料，即将迎来主角命运。

40分钟，五道工序，10公斤肥肉，只能产出1公斤成品。这种口感滋味类似猪油渣的食物，在贵阳被称为脆哨。

中国人习惯将切好的肉末或者肉丁称为臊子。在西南地区的方言里，臊与臊同音，也许是一次偶然的书写错误，成就专属贵阳的风味名片。30年前，丁冬月开始以制作脆臊为职业。时空流转间，当年的小作坊已经变成专业工厂。最初的脆臊做法也已经不太常见。

0: 猪颈部的槽头肉，脂肪与筋膜分布均匀，是当年贵阳人制作脆哨时选用的部位。但由于淋巴组织比较多，伴随大众健康理念的转变，已经基本弃而不用。
1: 肉皮要剔掉，没剔干净。
0: 不过偶尔嘴馋的时候，丁冬月还是会试着还原当年的味道，精准剔除淋巴，留下丰腴的肉质，切成4厘米见方的小块。底油防止粘连，需要不间断翻搅，保证受热均匀。半小时后，肉丁溢出大部分油脂，但想要制成脆哨，这仅仅只是开始。9月，高坡的糯米到了收获时节。

糯米蒸熟，发酵制成米酒，淀粉在酶的作用下转化为葡萄糖，甜美馥郁，既可作为饮料，也能制作甜品。但在贵阳，它还有另一种用途。米酒中兑入食盐和其他香料，成为炒制脆哨的调味核心。

高温下水分快速蒸发，糖分和蛋白质共同作用。十分钟后，猪肉丁不仅包裹迷人的焦糖色外衣，风味也更加复杂。

控油亮凉，脆哨表面完全风干，酥脆外壳紧锁动物之香，咸鲜滋味余韵悠长。

脆哨可以直接食用，也能成为很多本地食物的绝妙伴侣。即使简单凉拌，也能带来唇齿间的意外之喜。贵阳人不仅迷恋脆哨的高于质感，还根据原材料和制法加以细分，衍生出更庞大的族谱。保留更多油脂的软哨搭配酸汤饭，发酵酸与浓烈荤香层次清晰。肥瘦相间的五花肉适合煮火锅，汆烫之后绵韧饱满。甚至猪肉也不是哨的边界，贵阳人不断尝试从其他食材中获得灵感。年近八旬的唐英翠是青岩古镇里最早制作这种哨的人。同样切肉成丁，调味炒制，但风格却与翠哨一族大相径庭。

与油脂丰富的猪肉不同，鸡肉脂肪含量较低，香气的补充更加依赖烹饪和调味。忘油翻炒10分钟，鸡肉表皮微焦，风味物质浓缩聚集。

党五辣椒，重香轻辣，炒制之后香气达到巅峰，是搭配鸡肉的绝佳选择。走地鸡的鲜美，党五椒的芳香，在红油中相逢，这就是贵阳人口中的鸡哨。

0: 双坛油封至少一天，鸡肉更加入味。相比用米酒炒制的猪肉哨子，红油为鸡哨带来更丰富的味觉层次和更直接的辣爽口感。调味已经深入骨肉，丝丝入扣的味觉体验就此呈现。在青岩古镇，它还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鸡辣饺。在贵阳人的食谱里，哨永远是最百搭的食材。鸡哨和脆哨的功能相仿，殊途同归，既不会喧宾夺主，也不会黯然失色，无论以怎样的身份出现，都能成就餐桌上的惊艳瞬间。
1: 可以了，
2: 香辣，
3: 大赢了，
0: 小雨持续数日，鸡辣饺新鲜出坛，引来古镇游客驻足。但对于常住于此的居民来说，日复一日，悠远的滋味始终在绵延的石板路上静静流淌。

李兴华同志，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都不想相信，可是这毕竟是事实啊。

0: 你回来！你干嘛去？那县城里太危险了，到处都是鬼子变一队，那城门楼子里那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呢，你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1: 送死我也要去！
0: 拦住他！
1: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0: 你听话！你太冲动了，把他送回房间，看住他！
2: 是。
3: 探长，
0: 回去！
1: 探长，探长！
2: 那边，到，去劝劝他。是，老彭啊，这件事我们还得派人再去核实一下。

0: 缘起缘落，本来就很自然。人的生死也一样，想开点吧。他是不会死的，他答应过我，他得活着。可是孩子，你得学会接受现实。
1: 不可能，他绝对不会死的。
2: 干什么？青蛙同志，团长吩咐您不能出去。对不起。
1: 团长，
2: 跟你说过了，非常危险。
1: 团长，我就去看看。
2: 你是一名战士，必须服从命令。
1: 我就去看一眼。
2: 看他一眼就能活过来吗？顾满头已经亲眼见过了。快点的。
1: 是。

0: 我不相信，爹，你来的正好，你也看，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脸是不是不清楚？
1: 可这白毛，
0: 白毛也可以伪装的呀。鬼子也知道，张响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撮白毛。您再看看，这份整个报道上面，只说了他们击毙了丧门星是多么的高兴，可是根本就没有写怎么击毙的过程。爹，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我相信张响绝对不会死。这肯定是鬼子故意设计的，故意设计来骗咱们的。
1: 也许他们是怕暴露军事秘密，
0: 这说不通。他们要是能击毙丧门星，心里一定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一定会大肆宣扬，根本就不会在乎什么军事机密。他们这么欲盖弥彰，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0: 行了，有什么你？我们接获敌人的内部电报，
1: 南京总部，我川崎联队经过大量努力，已经抓获前期猖狂一时的悍匪丧门信，验明正身，确切无误，请总部给予相关立功人员。

0: 爹，我管您要的电台，您把我准备好了吗？
1: 等两天吧，过两天就来了。
0: 那我先去找个人吧。
1: 谁？
0: 杨乃林。
1: 杨乃林？
0: 您不记得了吗？他是我上军校时候的同学。
1: 哦，我想起来了，他父亲就是以前的江南富商杨世忠。
0: 对，就是他。我听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酒馆，做着倒卖情报的生意。我想如果找到他，会了解到一些情况的。
1: 哎，你还是不要去找他了。杨世忠是汪伪政府司法院的副院长，公开投敌叛国，和鬼子沆瀣一气，你还去找他？再说你以前曾经伤害过人家。
0: 爹，他和他爹不一样。杨乃林这个人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还是讲情义、重面子的。爹，我着急呀。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他毕竟是跟汪伪政府有牵连。这样吧，你等两天，我再从其他的渠道打听打听，了解了解。
0: 我还是不太放心。爹，我只跟他谈情报，不跟他谈政治还不行吗？爹，
1: 那你多加小心。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

鬼子连队部在这儿，这是一条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空间太小了。要是在这儿呢？

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你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傻小子，到了那边别忘了我李行花。我会想你的。如果你想我的话，就托梦给我吧。

0: 给你钱。
1: 谢谢，慢走。
2: 杨老板，听说外面正在放一个电影叫《火烧红莲寺》，挺好看的，知道吗？
3: 哎，这位先生，里面请。
0: 久闻樱花酒馆可比东京名店，杨老板年轻有为，热情好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3: 过奖过奖，都是朋友帮衬的，来的都是客，照顾不周。

0: 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初赛？我在上面订了雅间，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上来喝两杯吧。
1: 好，好。
2: 初赛，初赛是什么？
1: 啊，这初赛啊，是王昌龄的一首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秦时明月，金太太，失陪一下。
0: 哎，杨老板，这晚上的电影。
3: 十月，
0: 乃林，
3: 真的是你，
0: 好久不见了。
3: 你怎么来了？四年前，你把我一个人撇下了，今天又突然出现。
0: 怎么，你在这城里开店，我不能来吗？
4: 站住！干什么的？
0: 是我。
4: 哦，是李新花同志啊。哎，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5: 我去，团长让我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任务。
4: 秘密任务？
5: 军情紧急，你们耽误得起吗？
4: 哎，我也没接着团长指示啊。
5: 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4: 你看着，我告诉团长去。
0: 乃林，我知道你这家小酒馆不止卖酒啊。
3: 是是是，不止卖酒，我这儿啊，情报买卖，交易物资，买卖古董，寻人帮助，什么都有。说吧，你想要什么？
0: 帮我打听一个人。
3: 谁啊？
0: 丧门星，你听说过吗？我想知道他的死活。
3: 男的吧？和你什么关系啊？
0: 什么关系你别管，我们在谈生意。
3: 我要说不。
0: 不。好吧，看来老同学面子不够大呀，我们后会有期。
4: 十月，算我欠你的。啊，你是我的小祖宗，你是我的姑奶奶，我欠你的。来来来，坐下来慢慢说，别发小姐脾气。
3: 哎呀，我真的太失望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坐在这儿和你在谈生意做买卖。好，那我们就公事公办。我做生意的首选是情报交换。现在新四军的情报看长，您父亲和新四军关系又密切，是不是套路一点？
0: 老同学，看来你是不了解我呀。我是不会跟你情报交换的，我可以买。
3: 好，我这里的情报按照一般、中等、重要、重大、特别重大五个级别，按照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其他五个大类，按照国共日伪四个方面明码标价。你算算看吧，该给我多少钱？
0: 够了吧？
6: 这鸡有什么异常吗？
7: 暂时没有。

0: 没有。整个人真的这么没种吗？竟然把他们英雄的尸体弃之不顾。
1: 中国人都是胆小鬼。
0: 不，这不是事实。中国人表面上看上去恭顺，实际上顽固得很。他们不会没有任何动作的。
1: 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加强兵力，牢牢地看着那具尸体。
0: 就是你这个笨蛋脑子，我们看得越是紧，他们就越不敢出来。
1: 那大佐阁下您的意思是
0: 给萨门星画一个地方，让他尽快上钩。
2: 师爷，我们之间除了金钱就没有别的什么了吗？
3: 事儿
4: 啊，你说，
3: 这个城头上是不是挂过太白金星的尸体？
4: 啊，挂过。
3: 你亲眼看到了？
4: 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3: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的？
4: 他脑袋前面那撮头发呀，白花花的。
3: 你看到他的脸吗？
4: 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听说呀，他杀了好多鬼子，鬼子恨他恨得入骨。我们几个人也想凑点钱把这位英雄给葬了，可鬼子日夜都派人盯着，就怕有人偷尸体。
3: 他的尸体在哪？
4: 被转移了。
3: 转移到哪了？
4: 昨天鬼子大张旗鼓把太白金星的尸体转移到粮仓了，说要把他的尸体挫骨扬灰。
3: 哪个仓库？
4: 奉天粮仓。
5: 真林，你家来信了没有？
6: 还没有。
5: 没有，
6: 真羡慕你。
5: 我家已经来信了。
6: 哦，是吗？
7: 队长，队长，战钢四绝不许限量。哎，仓库兄弟，给我看好了。
8: 嗨。
7: 现在人等一个都不许进。
8: 嘿，

你我都是搞情报的，我相信你也看得到，在民族危亡之际，还是有人在抗日，在救国的。国军在抗日，新四军更在抗日。 乃黎啊，拿出点骨气来，我们不当亡国奴。跟我合作，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你知道吗？你的一个消息，能拯救在战场上多少的同胞。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9: 艾绒经络拍。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8: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9: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2: 现在的车已经够安排工作了，明天就要去新雅饭店见客人。
13: 这些钱你都拿去吧，都是给你的，拿着。
14: 您干什么？
13: 我是真的喜欢
12: 你。我不是从事这个工作的。
13: 丁小姐，哎，
12: 不是，
13: 跟我走吧。
12: 我的新生，我不是新生。
15: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16: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7: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9: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物不生，大丰收。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5: 洪湖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1927年，党领导洪湖人民在全国秋收暴动的影响下，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摧毁了反动统治，建立了红色政权。1930年夏天，白匪趁红军开辟新区之际，纠集豪绅恶霸，卷土重来，妄想复辟。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洪湖人民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打垮了白匪，有力地配合了井冈山、大别山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0: 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准备好了。
0: 好啊，准备出发。
2: 刘团子，刘团子，刘团子。
3: 彭霸天带领白集会配合国民党保安团沿路烧杀，已经到达十里渡口。
0: 好啊，敌人是鱼儿偷网来了。

0: 有县委指示，不能轻举妄动的。
1: 对。

0: 传作用兵如神，彭某钦佩之至，这也是老兄白吉会协助之功嘛。白大
1: 哟，
0: 命令全军火速渡河，直扑彭敦。
1: 是，直扑彭家墩。
0: 长官
2: 哟，马上出发。
3: 是，
4: 马上出发。

0: 天是上面的第一人。
1: 哇，死的跟我来！

0: 要出发，要向敌人讨还血债。
1: 对，讨还血债。
2: 对，向敌人讨还血债，我们要叫白匪来一个死一个，来十个灭无双。
3: 对，打着了。
0: 韩书记，让我刘闯打头阵，我要让白狗子尝尝赤卫队的铁拳。
4: 阿秋
2: 同志，目前我们不能硬打。
0: 啊？啊？为什么不硬硬打呀？
2: 一定有道理呀。我们是这样打人有力呢，还是先把手收回来，再打出去有力呀？
5: 是收回来，
6: 当然是这样更有力呀。
2: 对，为了更有力的打击敌人，县委决定各乡赤卫队马上撤退。
0: 啊？撤退？
2: 对，上级指示，我们必须要保存力量，紧紧地拖住这股敌人，配合红军行动，然后再干净彻底的消灭他们。
7: 对
8: 对，
0: 韩书记说的道理。
8: 韩书记说的道理。
2: 刘闯同志，你把队伍的行动布置一下。
0: 你布置吧。这样的行动我刘闯从来没布置过。
2: 黑锅同志，
9: 哟，
2: 带领你的小队去七里渡口监视敌人，等大队撤退后再由小河下湖。
9: 是，
6: 三小队的快跟我到这边来集合。
9: 是。
2: 四小队，
10: 哟，
2: 帮助乡亲们歼灭青野。
10: 是，四小队集合。
2: 王金彪，已经催了好几次了，可到现在他还没来。小刘，
6: 哟，
2: 命令王金彪和他的小队马上到这里来。
9: 是。
2: 秋菊，时间紧迫，根据县委的指示，让同志们做好新的战斗准备。好吧，同志们跟我来。刘闯同志，说说你的意见吧。
0: 我是有意见。

0: 庞霸天是网里的鱼，笼中的鸟，它逃不脱，飞不掉。我们这次撤退是根据井冈山打白匪的经验决定的。
1: 井冈山的经验？
0: 对，毛泽东委员在井冈山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方法，打垮了千千万万的白匪军，使苏区和红军有了发展，革命的红旗举得更高了。
1: 毛委员，他真用这个方法打仗？
0: 对。
1: 不，我们这儿不是井冈山，
0: 我们这儿有千里红湖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党和毛委员的教导，只要我们像葵花向阳那样听毛委员的话，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按自己的想法闹革命，往往是会碰钉子的。
2: 韩书记，韩书记，我们小队都到齐了。
0: 金彪同志，催了你几次，为什么不马上来集合？
2: 我为我们小队准备粮食去了。
3: 王队长，是你们小队重要啊，还是整个大队的行动重要啊？
2: 刘大队长，你何必把事情说得这么严重啊？
0: 刘闯同志的话是对的，我们是党领导的赤卫队，应该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这样吧，通知你的小队按大队计划做好撤退准备。
4: 爷爷。
5: 哎。
4: 爷爷。
5: 啊。
4: 爷爷。
5: 啊。
4: 韩书记来了。
5: 哦。你看我把他拿进去啊。
4: 哎。韩书记。
0: 哎。我爹。
5: 哎。
0: 你是墩上没有露面的党员，党决定你留下担任交通工作，同意吗？
5: 韩书记，有什么任务啊，你就赶快交代吧。
0: 哎，你的任务是与地下党的一位同志联系，传递情报。你们联系的信号是他用红花白烟嘴去掉烟头吹两下，你就说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记住了吗？
5: 他用红花白烟嘴去掉烟头吹两下，我就说啊，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韩书记，放心吧。
0: 组织决定，你还是带着小红去卖唱，便于行动。
5: 好。
0: 洪湖的水好喝，洪湖的人民是吓不倒的。
6: 对对对，
0: 白匪胆敢踏进洪湖一步，我们定让他们粉身碎骨。
6: 我们去。

没有钱，加油！

0: 老铁，老铁，黄团长到了，
1: 快有请
0: 站。
2: 哎呀，兄弟一步来迟，让众位久等了。
3: 哪里哪里，来哟、
0: 哦，有
3: 上烟
0: 是
2: 不？兄弟，我是一来拜寿，二来是辞行啊。
1: 团座有何公务啊？
2: 共军在江南活动频繁，上司命令各路兵马准备围歼。
1: 团座，这彭家墩乃洪湖咽喉要地，团座虎威远离，那我们
2: 嗨，不用担心了。马连长，
4: 哟，
2: 来枪，
4: 是，拿过来，放这放这。
2: 这就算兄弟我送给你的寿礼了。
1: 好枪啊，真是不到，真乃生我这父母，知我这团座呀。
5: 是有
1: 点团座，请
2: 请请
5: 请吧，请吧，马连长，
2: 请
5: 张会长，请请请
0: 张副官您请啊，请请。
6: 哎，我说，嗯，姚哥啊，你可真是一把能打能踢的好手啊。
0: 哎呀，张副官，你可太夸奖了呀。啊，
6: 把枪拿进来，
4: 把枪拿进来，快点。
1: 团座请坐。
2: 好好好，
4: 发这发这
1: 给我，慢点啊，
0: 那边
4: 快快。
2: 哎呀，老兄 啊，这场面可真不小啊。
1: 哪里哪里，没有什么好吃的啊，过一会儿您就痛痛快快的喝上几杯啊，回头我叫他们找几个唱小曲儿的给团座助助雅兴。
2: 好啊，叫他们多来几个呀。
1: 团座请点个曲子吧。
2: 嗨，随便唱他娘个什么吧。
6: 哦，我来我来，随便唱个什么吧，唱好了团座有赏啊。

0: 你唱的什么鬼曲子？叫他们滚蛋！什么乱七八糟的？胡唱什么啊？走走走走！哎哎，张副官，怎么能叫你给钱呢？我有嘛！
1: 哎，老姚，咱俩可行吗？走走走走，走！
2: 欲去追击红军，速来截枪，牵制敌人。那你赶快去告诉韩英同志啊！
0: 好，我马上就去。
3: 时间紧迫，根据大队的决定，立即行动。
0: 韩书记，这事交给我吧，我王金彪报了。
3: 不，还是按大队的决定行动。
0: 我看这个计划，真是有点小题大做。
3: 哼，看不起我，我不去好了。王金彪，他对组织的态度越来越不像话了。
2: 他的问题是要处理的，大家先执行任务吧。
4: 啊，好，好，好，好，
0: 好吧，你们走你们的，我另外闯一条道给你们瞧瞧。
5: 打鱼的王三呐！老总啊，今天鱼可多了，捡两条吧。嚯，鱼的盖儿可真不小啊！怎么办？枪在里面，人也在里面。
6: 村头去鸣枪，给敌人来个调虎离山，然后你们行动。
0: 好，就这样。
5: 春生，过来。
0: 这点薄礼，聊表寸心。
6: 还有那粮草军饷，
0: 3000支内一定办齐。
5: 哎呀，老兄啊，你真够矫情啊！<笑>
0: 有团座支持，何愁共军不灭？
7: 什么人放枪？老崔，不好了！老崔，共产党的村口打进来了！
0: 啊！赶快集合队伍！
7: 走，
0: 是，
7: 集合了！
0: 哎，听见没有？集合了！
7: 哎哎哎！

0: 哎，枪呢？枪呢？
1: 老天爷，不好了，不好了，镇静，
0: 枪没有了
2: 啊！老子枪毙了你！
1: 啊，老天爷，刀，刀，
2: 快拿起来！哎。本姓天，家住洪湖边，今天来借枪，明朝打江山，洪湖赤卫队。
3: 他娘的，张副官，
4: 走，
3: 赶快几颗队伍给我追。
4: 是，
3: 站住！
2: 小不忍，则乱大谋。
1: 老兄之见，
2: 向县城撤退。
1: 啊，撤退。
2: 对，撤退。
5: 蔡书记，
6: 王三来了。
7: 哦，王三同志
8: 来了。
5: 哎，老王，
7: 有什么情况吗？
5: 谭书记，彭霸天连夜向县城撤退了。
7: 哦，撤退了。
5: 群众都争着要给你们送粮食来。胡子爹怕彭霸天在搞什么鬼，担心暴露了撤退的目标，就没让大伙来，让我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们。
7: 奇怪，彭霸天怎么会撤退呢？刘闯同志，你看我们该怎么对待这件事？
9: 我看呐，趁这个机会打回彭家墩去。
7: 你们说呢？
9: 我觉得这很奇怪，彭霸天一定在摆迷魂阵。
7: 对，彭霸天是想骗我们回村，好把我们一网打尽。
1: 谭书记，
9: 谢，
7: 县委指示。你们昨天夜里摸庄缴枪，打击了敌人的气焰，特来信祝贺。今晨保安团已离开县城，据可靠情报，他们是纠集白集会，伪装撤退，企图搜湖，你们要严加防范。
9: 哎呀，差一点搞差了呀。
7: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只有像葵花向阳那样，可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情况紧急，你马上回村去，路上要特别的小心。
9: 哎哎，走走。
7: 队伍准备转移。
9: 是。

0: 快点，快点，那边看，回来了，嘿。
1: 好。
2: 咱们把包抬走吧。
1: 王队长，你怎么才回来？他们去到处找你。
3: 昨天晚上我单独到李家台联保公所逛了一趟。
1: 这什么？来来来，看看看看。
3: 哎，怎么样？看看吧。
1: 还有光阳呢啊！
4: 嚯，王队长真有白眼啊！
3: 有白眼，有白眼又怎么样？还不是老挨批评。人家刘大队长才真是有白眼，那多听话呀！
1: 王队长，你说这话就不应该。我们干革命就是要听党的话嘛。
3: 算了吧，小兄弟，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我身上挨着子弹，你扛都扛不起，你少给我念经吧。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5: 春生，你过来，人家是分队长，我们还能批评？
6: 客户，你说话少带刺儿，我王金彪不是聋子，
5: 我也不是哑巴，你无组织无纪律，还不让人家批评？
3: 哦，你看我说了刘闯几句。
7: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

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

0: 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

0: 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yeah!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向导说已经够安排工作了，明天就要去新雅饭店见客人。
8: 这些钱你都拿去吧，都是给你的，拿着。
9: 您干什么？
8: 我是真的喜欢
9: 你。我不是从事这个工作的。
8: 丁小姐，哎，
9: 我想
8: 跟我争了。
9: 我的先生上，我不是先生上。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0: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1: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过来，我敢打。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你心里不服是吧？
2: 我不服，哼！我看呐，是刘闯哥当了大队长，你心里有点不服。
1: 嚯，娘的，你也想欺负我了？
2: 说什么？讲理不讲理？动人推啊！
1: 你我怕你了？娘的！
2: 好啊，你骂人，你这是流氓作风！
1: 什么流氓作风？
2: 就是流氓作风！
1: 说怎么着？
2: 就是流氓作风！
3: 韩书记来了，
2: 韩书记。
4: 金彪同志，你的言行很不像个革命干部。
1: 韩书记，我为革命拼死拼活弄来的枪钱，这也错了？
4: 不，这不是为革命，你是为了表现自己。
1: 我？
4: 你最近越来越不像话了。
1: 那你就处分我吧。
4: 是要处分，你先反省吧。
5: 韩书记，韩书记，我们抓到了一个可疑的人。走。
2: 赵
5: 赵，
4: 搜查过了吗？
6: 有把小刀。
1: 你是干什么的？
6: 我打鱼的。打鱼的，哼！告诉你们吧，老子是彭大爷派来的，你们要不投降啊，一个也跑不了。
1: 真娘的！
4: 刘闯同志，你暴露目标了。

来势凶猛，不能正面应答。刘爽同志带领一小队由南绕到敌人后面，用火力把敌人引过去。

0: 走，客户。
1: 是。
2: 黑谷同志，领着大队由北转移，王金彪和几个同志跟我留下，阻击敌人。晚上到分水岔汇合。
0: 海书记，
2: 马上行动，快。
1: 是，去去走。

0: 后面发现敌人，是，一定是小股共军企图转移目标。白连长，
1: 给我
0: 带着机枪翻扑过去。
2: 是，
0: 给我把胡盾包围起来，快！
1: 韩书记，大队安全转移了。
3: 同志们，跟我来。

0: 站起来。
1: 不能打，船上有乡亲，赶快分散隐蔽。
0: 韩书记，你呢？
1: 服从命令，快走。

0: 说，韩英和你们的大队在哪里？啊！去！
1: 叔叔，
0: 在这儿。来，
1: 干什么？
0: 你说。
1: 不知道。
0: 去你娘的！
1: 小宝，就是不知道。
0: 他娘的！

0: 东西，你们的日子长不了。走，走，
1: 小弟，
0: 看你们说不说？
2: 不知道，
3: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好啊，加紧枪！预备。

0: 海英姑娘。嗯，谁干的？打开。
1: 是啊。
0: 只怪我从城里往回了一步，让你受了不少委屈吧。啊，
1: 海英姑娘，真是对不起。
0: 少啰嗦，
1: 将军啊，
0: 滚出去。
1: 是。
0: 哎，年纪轻轻的弄到了这步田地，真是何苦啊。赤卫队凭几支鸟枪坐标就想闹革命，太自不量力了吧。韩英姑娘，只要你说出洪湖地下县委，我愿意身家保你，不但免罪，而且高官任坐，骏马任骑，要房有房，要地给地，到那个时候你就会。
2: 你的算盘打错了，只有革命的共产党员，没有投降的共产党员。
1: 老天爷，老天爷，老天爷，老天爷，冯团长叫我请您来了。王王金彪他过来了，冯团长在那儿等您呢。
0: 韩英姑娘，势在燃眉，何去何从，你可要当机立断。
1: 把门锁上。

0: 老弟，这一回可就要看你的了。
1: 团座放心，您把队伍埋伏好，到五更头，我保证把赤卫队引来上网。刘闯是个毛小子，

0: 刘长歌。
1: 秋菊，你说人到什么时候最痛苦？
0: 失去了同志，和上级党断了联系。
1: 对，不上高山，不知平地，不吃黄连，不知苦味啊。
0: 刘长歌，别着急，把这碗菱角粥吃了吧。
1: 给同志们吃吧。
0: 同志们早都吃过了。
1: 那你呢？
0: 我也吃过了。
1: 拿去。
0: 韩英姐不在，你的担子就更重了。

0: 死，也不愿意躺着活。
1: 对，长官，坚决的吧，
0: 队长，我们要打回彭家墩，拼个你死我活。
1: 对，
2: 是的，队长，
3: 队长，队长，队长，
4: 同志们。
0: 洪湖的水可干，革命的意志不可灭，我们是为苏维埃政权作战，可不能耽误一个彭家墩呢。
5: 队长，
1: 队长，队长，
0: 怎么办？我还不想打吗？可是有雄心还要多用智慧啊，我们要像葵花向阳那样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我们就有力量移山倒海。
6: 对，只找不到县委，有党支部领导，有刘闯哥掌握，我们也革命到底。
7: 行行行，革命到底，
8: 到底革命到底。
9: 哎，
10: 刘闯哥，
0: 找到县委了吗？
10: 我找了十几处都没找到。
0: 没找到，我们一定要找到县委。黑谷同志，你再去一趟吧，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县委找到。好，我一定找到县委。还有什么情况？
10: 听说柳河镇的白匪也要开往江南去打红军。
0: 啊，打红军？什么时候？
10: 就这两天。
0: 这两天不能让他们到江南去，为了打乱敌人的整个计划，先把他们消灭掉。
1: 对，

0: 混蛋！一连兵力对付不了几个共产党，把老子的全盘计划都给搞乱了。你这明明是
1: 有意通敌。
0: 对，他娘的！来人，
2: 哟，
0: 把他拉下去枪毙。
2: 他在哪？我一万忘了。他去，我一万忘了，我一万忘了。
0: 我看呐，干脆把韩英毙了。
3: 范总。不可操之过急呀、啊！大杨，
0: 在，
3: 去把韩英的母亲带到牢房里去。
0: 是。哎呀，老兄，有了王金彪这个便宜货，还要那个老家伙干什么？
3: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啊！只有从韩英这里伸出手去，才能把洪湖共产党的地下县委一把抓住。

解了。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7: 我能蹬下去了，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

0: 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2: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2: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3: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5: 就是啊。
4: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3: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5: 没错。
4: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3: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5: 是
3: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5: 没错，
3: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6: 打折，
7: 打折，
6: 打折，
7: 打折，
6: 打折。
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职工价5折吧。
3: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3折。
4: 范老师，
5: 3折。
4: 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4: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5: 没事，
3: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5: 好，
3: 咱们挤起来，挤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4: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7: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7: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了，拼手了。
1: 汪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9: 我也来一箱。
3: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0: 对呀，1箱也行啊，
3: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9: 是啊。
1: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0: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1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0: 秋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件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十年味，畅制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娘记住你的话，娘会永远跟着党走的。娘，宁姑，娘给你梳梳头啊。

0: 老太婆，深更半夜的，让你辛苦了啊！汉英姑娘，总该听话了吧？嗯，
1: 我养的女儿，没有不听话的。
0: 好啊，这太好了，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呐！早要是这样，何必吃这么多的苦头啊？老姚
2: 啊，
0: 执笔伺候。
2: 是。您请吧。
1: 英姑，听娘的话，娘说，你写。

0: 好啊，来啊，
1: 炸！
0: 把老太婆请到内厅去，冯团长会好好的招待她的。
1: 上，来人呢，
2: 哟，
1: 把他绑起来。
2: 是。
1: 走，快点，快点。

0: 燕姑娘，你是一个孝顺的姑娘，又是一个聪明人，你娘这条老命是死是活都由你来决定了。你要是再迟迟不做答复，天明之前我可就要送客了。
1: 禽兽！
0: 好啊，你还在任性。
2: 站住！快走！
3: 站住！
2: 走！
1: 娘，
2: 我早就说过，你在韩英身上白下功夫。
0: 真没想到韩英有这么坚决。
2: 过来，你赶快下湖，按照我们的计划马上行动。
4: 哎，
0: 来哟，
4: 站。
0: 天明之前决定处决韩英，今天晚上对监狱要严加提防。
4: 是。
5: 报告，
0: 烟买来了。
4: 好，把钱拿去。
0: 一切都准备好了。
4: 嗯，让我走了。
6: 夫人，情况更紧急了，马上行动。

0: 怎么样？嚯，脾气还不小呢。我说，把他看好了，可别让他跑了啊！
1: 是，跑不了。
0: 韩英同志，
2: 你是张？
0: 对，王金彪叛变。
2: 叛徒！
0: 敌人利用王金彪，要把赤卫队骗出湖来，企图歼灭。更重要的是，红军就要攻打县城，上级命令要赤卫队配合作战，你马上回去。
3: 长官，有人来了。
0: 陈总，韩英同志，自己人，跟着走。来了，听我的。
4: 走，走，走。
5: 哎，张副官，这怎么回事？
0: 冯科长要提审呢。

0: 站长，哪儿去？不是冯团长提审吗？啊，一直走啊，走啊！我早就看出来了，走。
1: 老姚，你这什么意思？难道？
0: 来人呐！张富宽被海洋放跑了。

0: 帅，我啊，王金彪。哎呀，是王队长回来了，怎么？哎，怎么了？
1: 金彪哥，
2: 王队长，
1: 金彪哥，金彪哥，
3: 队长，
4: 队长。
0: 啊，队长，同志们，我不是在做梦吧？
1: 不是，金彪哥，你是回来了。韩书记呢？他怎么样了？
5: 是是，
0: 韩书记呢？不得了啊！
5: 什么不得了？
0: 彭霸天决定武庚天把韩书记押到武昌城去。
2: 不是，咋的呀？啊！
0: 队长，你快想办法吧，不然天一亮就迟了。
6: 对，是，我们一定要救出韩书记。
1: 是啊，
6: 我们去青楼。
0: 不行啊，不行！
5: 怎么不行？
0: 敌人防备很严，最好我们埋伏在半路上，等敌人押韩书记来的时候，我们再给他一网打尽。
6: 对，
1: 对，
6: 是这样，
1: 好办法。
6: 队长，你快下命令吧。
5: 是啊，
2: 下命令吧。
0: 对，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6: 刘闯哥，你快下命令吧。
7: 队长，你快决定吧。
6: 是啊。
0: 又是雷鸣，又是雨点，这
6: 同志们，马上说！
8: 对，
9: 好啊，
6: 好，
1: 金彪哥，你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0: 我不累，救韩书记要紧，我救不出韩书记，事不人，走，赶快准备吧。
10: 好了，走，
11: 船过来，毛委员教导我们，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闯乱碰的鲁莽家。
0: 队长，快走吧，时候可不早了。站住！
12: 金彪同志，你怎么知道敌人押韩英到武昌去呢？
0: 是哨兵议论被我听见的。
12: 那你是？
0: 我是在哨兵打瞌睡的时候，在墙角磨掉了绳子才逃出来的。
12: 春生，
13: 有，
12: 你先带金彪同志去休息一会儿吧。
0: 我不累，我不累，救韩书记要紧。
12: 不，你去休息吧。让我想想，
0: 那也好，不过要快，天要亮了。
1: 刘闯哥，我看王金彪的神色有点不对头。
6: 刘闯哥，他
12: 客户，你要好好注意他的行动。在这个时候，不冤枉一个好人，可是也不能轻易相信一个可疑的人了。
0: 队长，
14: 老彭，
0: 县委，找着了，好啊！
1: 可找到
0: 同志们，我们找到了县委，找到了金玲了。县委派人四处找我们，还说胡二军团已经从仙桃镇向胡湖开拔了。真的？
1: 什么？贺龙军长来了？
0: 现在已经是贺龙指挥了。
1: 贺龙指挥，
0: 好啊！
14: 回呀！
0: 队长。这是县委的指示，给我看。
14: 小心，小心！
0: 好啊！哎，韩书记和王金彪的情况，等一下再谈吧。老彭，告诉同志们，马上出发！
15: 好，出发！
0: 同志们，马上出发！

0: 队长，我们应该往那边走啊。
1: 不，应该往这边走。
0: 这是去……
1: 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哎，你的身体怎么样了？
1: 没什么，好多了。
0: 那就跟上大队吧，
1: 走吧。
2: 给，又唱歌。
1: 走吧。

0: 王金彪。
1: 韩书记，你也脱险了？大队在那边，我去执行任务去。
0: 站住！你执行谁的任务？你执行彭霸天的任务。
2: 魏总，韩书记，韩书记，
0: 客户，
1: 韩书记，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0: 彭霸天给了你多少好处？
1: 100块现洋，我都不要，都交给党，都交给党。
0: 住口！不许你侮辱党！我代表革命的人民宣判，对万恶的叛徒王金彪处于死刑。
1: 你饶了我吧！
3: 我早就说过，王金彪便宜没好货。可是你，
1: 报告团长，
3: 报告团长。
1: 共军红二军团已经逼近县城，刘参谋派我请团长火速回城
3: 啊！赶快集合！
4: 哎，唐总，哎，唐总，那我，哎，
3: 你给彭家墩来个湖水变色，火光冲天，再向县城撤退。
4: 哎，唐总，你不能先走啊！
3: 怎么不能？这是命令。备马！
4: 哎，
3: 趁你娘的！
4: 骗子，混蛋！

好啊，红二军团来了，你们的死期也到了。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 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

0: 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6: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0: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呀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6: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9: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

0: 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每日拍打15分钟，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 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浑身舒坦。
7: 想要清新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1 2 3 4 5 6 7 8 9 10，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浑身舒坦。
7: 想要清新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9: 这个我会啊。
8: 见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10: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七平和，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
1: 啊，
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歌蹦蹦
1: 蹦蹦，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嗯，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7: wow,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直接打过来，我打不了。
5: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9: Let's go！
5: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
12: 随身垃圾不乱扔，
13: 垃圾污染危害大，
14: 保护环境靠大家，
15: 举止文明有修养，
16: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7: 这样的事已经够安排工作了，明天就要去新雅饭店见客人。
18: 这些钱你都拿去吧，都是给你的，拿着。
17: 您干什么？
18: 我是真的喜欢
17: 你。我不是从事这个工作的。
18: 这些钱，
17: 我想跟我
18: 错
17: 了，先生，我不

0: 他的脸你三个那么大。
1: 那个人有点像头猪。
2: 那房子
3: 差了好多年了。
4: 他的全是碎片。
5: 曾经以为自己能提枪驰骋疆场，现在每天都在跟话语作伴。有的人战场在身外，而有的人战场注定在心中。17年，绘制犯罪嫌疑人画像超万张，协助破获刑事案件千余起。他以超强的空间逆向思维，把模拟画像技术演变为记忆重建和现场重建的新技能。他就是公安部青年人才库成员、贵州省刑事技术专家朱允红。
6: 我的工作是在提取记忆，不是在画画。
5: 普通的画笔到了朱允红手里就成了破案的利器。记忆重建和现场重建离不开想象力、逻辑力和空间感知力。2011至2012年，某地发生多起强奸案，有多人受害，时间跨度也不同。他循着细节逐一撕开伪装，一张脸跃然纸上，可所有受害人都说不像，他选择坚持自己的判断。
6: 记忆不一定总是对的，大脑会无意识地篡改记忆来保护自己。
5: 事实最终证明，嫌疑人就藏在他所描绘的面具之下。在111特大民爆事故中，现场支离破碎，在所有常规刑侦手段都无法突破的情况下，他以信息碎片为坐标，让地形、物品、人员分布，甚至是每个人的行为动作，转化为一张张可视化的现场复原模型，为案件侦破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支撑。
6: 这些是我刚从警时画的，虽然还原了受害人的描述，但对案件几乎没有帮助，由此带来的挫败感总是挥之不去。
5: 找到自己的位置并非那么容易，从设计专业到警察，从对冲锋一线的憧憬到工作中的屡屡失手，4年来的一无所获，他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在920抢劫强奸案中，同情心和使命感唤醒了他的斗志。他长得像猪，仅凭受害者的一句话，他画出了嫌疑人。案件不足24小时便得以侦破。
6: 只有与受害者深度共情和沟通，才能得到最终的答案。
5: 第一次他感受到自己的价值，那封辞职信成为了他真正的入职证书。从此他找到了穿上警服的意义。由于成绩突出，2022年5月19日，贵阳市公安局成立了由他名字命名的朱允红工作室，将他的个人效能提升成团队效能，赋予记忆和现场重建更广泛的定义。以笔为剑，探寻真相，守护正义，他以人民警察之名时刻战斗着。
7: 他有着飘逸的艺术家气质和横溢而出的才华，我们喜欢亲切地称他为朱大师。
8: 他用一支画笔服务案件，做到了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
9: 他执着专注，精益求精，将热情挥洒在刑侦战线的每一个角落。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哟，我当是谁呢？成都来的贵人，当年带着孩子离开了西藏，还知道回来呀？
1: 那你不也是啊？
0: 开了这么大的客栈，你也不告诉我？
1: 小心你的暴脾气，把客栈给烧了！
0: 哈去吧你！我怎么告诉你？你在成都呀？我还告诉你，你这腿烧了管用吗？
1: 我的老腿怎么了？我的老腿还能跳舞？你信吗？你看。
2: 好了，卓敢莫拉是来赴雪山之约的。
0: 雪山？你是来跳舞的？
1: 是呀。你忘了？
0: 我没空。你看看我这一大家子生意，一屋子的客人，你以为是50年前呀？说走就走，没门儿。
3: 果然只有卓嘎莫拉自己拿这个约定当回事。
1: 你别生气好不好？你别生气嘛，玉珠啦，玉珠啦。
4: 嘴那么凶，还不是把最好的房子给了我们，

0: 嗯，莫来，要不然还是我来吧。你这个刀口冲着自己看着太危险了。我们
1: 藏族人啊，习惯刀口对着自己。这第一块呀，来给你吃。
0: 谢谢莫来。
1: 奶奶年纪大了，你又想不开。
2: 咱俩用刀，谁更危险呢？像你这种二本学历、要背景没背景、要资源没资源的普通人，你就是最底层的螺丝钉。不是我针对你，这就是你的命。
3: 那你出院啊，买点水果去跟你们经理赔个罪。什么？就低个头，受点委屈而已。 总不能真的没工作吧？房贷不还了，家里人不要了，人活着都是这样的。你说你这么大孩子，一点也不让我省心，帮不上家里忙也就算了，还一天天的给我找事儿，还这一天天闹事儿，还觉得一天天受委屈。
0: 如果都是这样，能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0: 不赴约也可以，但我有个要求。
1: 莫娜，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
0: 你看，
1: 这是
0: 让你在草原上撒个野。
2: 彭墨，上马，
1: 来抓这里，一二，
0: 等一下，等一下啊！拿着这个缰绳，腿要夹紧，目视前方。好，走。马要是能跑，枪膛是空的；人要是想通了，烦恼也是空的。
3: 骑在马上，让我第一次有了掌控人生的感觉。谢谢你，莫拉。

0: 波拉，
1: 俺们走完了，这是阿妈给你准备特产，记得路上吃啊。
0: 谢谢、哎、
2: 你们太客气了。对，你从哪给我带这么多东西啊？
3: 错么？甚至去了马西罗，你婆婆从我苏个水着鱼，我给买不起，姑苏土家拿啊。
2: 你要保重啊。
4: 家里没找到你，原来你在牧场。
2: 秋春兰，你再想想吧。
0: 50年前，老姐妹们的约定，我没忘。可我家的老头子病重，我确实没法去。
2: 秋春兰。秋春兰，我跟你说嘛，
5: 竟然没有一个人收信用。
2: 秋春兰，哎呦，
0: 看你这身体，我劝你别去什么雪山了。雪山跳舞只是我们年轻时候的玩笑话，

0: 我在，我在呢。念长，来，快起来，来，
1: 我在呢。不管你们怎么样，我一定要到南家八王峰去看一看。
0: 主官啦，主官，等一下，这是我自己采的草药，用上泡水喝，对你身体好。
1: 好，谢谢你。
2: 莫拉真是太傻了。

0: 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贵州各地少数民族特色节庆活动扎堆，民俗圈粉氛围拉满，助推暑期文旅热。台湾青年扎根贵阳十多年，以美食为纽带，在融合风味中交融前台两地烟火。今日大暑，读懂二十四节气里的非遗浪漫，在喧嚣燥热间守住内心清明。出汗越多瘦得越快吗？吃得越少掉秤越快吗？你以为的瘦也许只是假瘦。蜿蜒碧波，峰丛叠翠，贵州宝藏漂流山木河，野趣十足，清凉一下。动静新闻正在播出。这段时间，布依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迎来一年一度的六月六，同时卯节也是水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之一。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吸引四方宾客共庆佳节。
1: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一声锣响拉开了今年六月六系列活动水龙巡游的序幕。四条寓意着吉祥如意、风调雨顺的水龙在人群中穿梭舞动，花灯、秧歌等巡游队伍也紧随其后。随着活动进入高潮，手拿水盆、水枪，等待许久的市民和游客纷纷加入泼水狂欢的队伍中，尽情享受节日的喜悦。
2: 整个现场的氛围很好，大家都是第一次来玩，大家也会相互保护，一起体验快乐。
1: 今年剑河县还举办了水谷舞、民歌赛等特色活动，大家跟随节奏踏歌起舞。
3: 之前我听说过剑河水谷舞风情浓郁，今天现场感受更加震撼，特别好。
4: 每年六月六的时候，我们都会载歌载舞共度美好节日。水谷舞不仅仅是代代相传的民俗，更是各民族团结一心的见证。
1: 台江县台盘村同样热闹，当地植根于苗族六月六吃星节的传统篮球赛，如今已成为爆红全网的群众文体 IP。 这两天，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华裔青少年与本地青少年切磋球技，增进友谊。随着音乐声响起，村鳖深山音乐会拉开序幕，丰富多彩的节目让观众和球员感受浓浓的最炫民族风。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贵州，我觉得村鳖的氛围感非常的好，一直在这里打篮球非常的开心。
6: 13个国家的13所华校的47名老师和学生，希望通过研学活动能把文化的种子种到孩子的心中。
1: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侧亨县坡奈古寨拥有600多年历史，各族群众身着盛装欢聚一堂，开展布依族迎宾、民俗文化展演、非遗集市等系列活动。游客们也换上民族服饰，走上村梯舞台，沉浸式感受布依族民俗风情。
7: 第一次参加六月六，感受到了布依族同胞的热情好客，更感受到了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凝聚力。
1: 贵阳、贵安、遵义、仁怀市等地特色节庆活动轮番登场，苗族传统竞技舞蹈《采月亮》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打糍粑、篮球赛、芦笙舞和篝火晚会则将节日气氛推向高潮。活动也带动了当地餐饮、住宿等业态持续升温。
8: 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传承优秀的民俗，涵养文明乡风，也希望在外的亲人常回家看看，携手共建美好新农村。
1: 卯节是水族代表性的传统节日之一，节庆时间依照古老水书历法推算。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三都水族自治县等地，除了走亲访友、男女青年爬卯坡对情歌外，抓鸭子和捉鱼等富有趣味的活动也火热进行。
9: 这些年乡村变化很大，群众生活越来越好，不变的是淳朴民风和待客热情，歌声里满是民族团结的温情与幸福感。
0: 一支画笔能撬动什么？最近在黔东南黎平县平府侗寨，背着画板的美术生成了新住客。他们画在村里，吃住在村里，一待就是10天半月。人来了，消费留下了，记忆也留下了。这种写生经济正在贵州深山里悄然萌芽。
10: 在黎平县平府洞寨，几十名美术生正围坐在一起，把身着侗族盛装的村民当成模特，一笔一画描摹着人物和服饰。
11: 一到了这边就有一种很平静的感觉，有一种想创作的欲望。画了几天之后，我感兴趣的是这里的人物服饰，
12: 这边的风土人情跟平时的生活感觉不太一样，给这种创作提供更加丰富的东西，比网上的更加打动人心。
10: 选择平府洞寨开展为期12天的写生课并非偶然。重庆大学艺术学院从写生资源、食宿、安全等方面做了综合评估。
13: 平府洞寨呢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老寨子，有很深厚的文化历史，非常原生态，能够安静的在这个寨子里面进行写生考察，符合我们重庆大学实习实践的需求，我是大力推荐的。
10: 平府洞寨坐落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太平山森林公园深处，是国家级传统村落，拥有800多年历史，森林覆盖率超过80%。古松环绕吊脚楼，侗族文化原汁原味，是艺术创作的绝佳之地。写生这件事正改变着这里。平府艺术研学基地由村寨里闲置的小学改造而成，总投资约500万元。今年5月中旬运营以来，已接待4批高校师生和艺术团队约2300人次。
14: 目前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的高校呢有15家，你比如重庆大学、广西艺术学院，预估我们到这个年底接待人次可以突破2万人，营收200多万，让他们老百姓在不改变生活方式的前提下增收支付，让村集体的经济发展壮大，实现传统村落的良性保护、民族文化的核心传承。
10: 写生团队一住就是10天半月，按最低标准算，一名学生每天吃住消费约100元，所有食材从村民手里采购。
15: 短短的这2-3个月，这么多人过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实惠，带动了就业，农户的农副产品绣片呢都能在本地方卖掉，他们画我们的侗族风情风貌，让外面的人知道。
10: 据统计，平府洞寨今年光是绣娘的绣片就卖出6万元，研学基地每年还要给村集体超12万元的租金。

0: 金和分红。过去，全国美术院校写生多去黄山、宏村、婺源等地，黔东南的写生则是刚刚兴起，目前拥有成熟的写生研学空间20多家。近一年来，接待写生采风的总人数超过8万人次，营收超过500万元。
1: 我们有415个传统村落，每一个传统村落就是活态的博物馆，旅游资源、环境资源以及非物质文化的对写生经济有巨大的帮助。写生采风本身是一个生态的活动，艺术家喜欢这些传统村落，首先是一种保护，他们在写生的过程中对村里面注入新的审美，对乡村振兴中的产业振兴有持续的推动作用。
2: 从经贸协作深化到同源文化交流，贵州与台湾的交流正不断向更广维度延伸。2010年，台湾青年邱志良与爱人扎根贵阳，将这座城市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10多年来，他以美食为纽带，深耕餐饮创业，在一席融合风味中交融黔台两地烟火。
3: 我是邱志良，我老家是在台湾苗栗，来贵阳已经16年了。现在我在贵阳开梁书有钱台湾餐厅。
0: 最近这段时间，邱志良的餐厅正推出升级后的特色风味盒饭，收获了不少顾客的青睐。
4: 你再放大一点的嘛，都放在中间嘛，5个辣的。
3: 订餐量都逐渐在增加，预计在比赛的时候150份一餐。
5: 25年的时候，我们这边正式开业，从台湾这边找了教练员过来，组织台湾的运动员啊一起集训。有时候我们在这边待久了，会想吃点就家乡菜嘛。连我们现在贵阳这边的孩子，我每天中午也是都帮他们订台湾菜。
0: 一份地道风味抚慰思乡情愫，邱志良说，这座与家乡苗栗同样多山的城市时时让他倍感亲切，看中贵州凉爽的气候和发展潜力，他与来自广东的妻子决定在这里安家立业。
6: 贵阳包容性还是很强的，很能接受新鲜外来的一个食物。
0: 扎根贵州16年，门店从1间发展到2间，菜单从宝岛风味拓展到黔台融合，家庭由2口之家变成3代同堂。这间餐厅既是在黔台胞相聚谈心的暖心天地，也是本地市民感受台湾特色饮食文化的窗口。
3: 从100多平米到300多平米，跟着贵阳一起进步成长，由我妈妈掌勺，我来负责打理。像贵州的酸汤、辣椒，然后辣椒面都很适合跟台湾一些餐饮结合。我的卤肉饭在贵州卖得很好，但是一定要来一勺贵州的辣椒。我们在台湾的朋友做美食摊的，每个月就叫我这边寄差不多20-30斤的贵州辣椒面回去。
0: 2023年，餐厅被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贵州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共同设立为台胞之家联谊站。
3: 遇到一个非遗的老师，他当场就给我唱苗歌，你唱阿里山的姑娘，我唱苗歌，就是好朋友。我这不定期都会举办台胞的一些联谊活动，我也是常常跟岛内的台青说，来啊，快来我们贵阳啊。
0: 让台湾风味香飘贵阳的同时，邱志良也在不断尝试将关岭黑毛猪等贵州食材与台湾工艺相结合，研发兼具两地特色的菜品与休闲食品，销售到北上广等地。
3: 菜的味道可以融合，人的心也可以。我希望用一盘好菜，让大家心一起融合，人也一起融合。
2: 产业协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贵州和广东立足自身优势，持续通过资金赋能、技术升级、园区共建等举措，推动贵州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7: 在黔西南部彝族苗族自治州兴仁市的薏仁米加工中心，薏仁米经过脱壳、抛光、色选、分级等工序后，被包装成小袋精米走向市场。
8: 目前整条生产线基本上是最先进的，我们是5层筛片的分级袋，可以帮混米、拌米、碎米、三角米全部分门别门的细分开来。
7: 依托中国薏仁米之乡的产业基础，兴仁市整合跃前协作资金和广东博罗县共同建设了智能生产线，实现了薏仁米加工的标准化、智能化，并建成了7000吨级的恒温冷库系统，有效保障薏仁米的储存品质。
9: 依托兴仁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为契机，我们在种植、精深加工、市场销售等环节前链条协同发力，推动薏仁米产业转型升级。
7: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的这家蓝莓加工企业，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蓝莓饮料、果干等产品陆续下线。
10: 目前建有4条精深加工生产线，年加工能力达到3000吨，产品涵盖30多个品种，全程标准化作业生产，最大限度锁住蓝莓原生态的营养与口感。
7: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跃前协作的助力。2021年以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与麻江县搭建起广东市场加贵州基地的协作模式，紧扣消费者对于健康生态的市场需求，推动麻江蓝莓产品进入大湾区市场。目前，麻江蓝莓种植面积超9万亩，综合产值突破8.5亿元，带动3.6万名群众增收。
11: 我们始终坚持麻江所需，南海所能，持续注入跃前协作帮扶动能，综合运用资金、项目和大湾区市场的优势，聚焦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实际需求精准发力。
7: 六盘水市水城区以小微园区建设为抓手，充分用好中山市火炬高新区200多万元协作帮扶资金，因地制宜打造68个特色农业园区，涵盖水果、蔬菜、养殖等多种类型，不仅丰富了当地的产业生态，还带动了周边群众就业。
12: 我们通过小园区项目带动乡村大发展，持续培育特色产业，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让协作项目真正扎根乡村，服务群众，长效惠民。
2: 好了，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
13: 体育总局昨天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设定了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等5项主要发展指标。中国水稻研究所王克建研究员团队近期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近100%，结实正常的一系法杂交水稻，率先实现该领域从1到100的跨越。该项原创研究成果近日刊发于国际期刊 Vita。商务部消息，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2026年暑运以来，7月1日至20日，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累计运送旅客吞吐量突破157.12万人次，单日吞吐量先后11次突破8万人次，客流增长节奏快于往年。

0: 今天我们迎来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相对小暑，大暑是一年中阳光最猛烈、最炎热的节气，湿热交争在此时达到顶点。天地蒸腾湿热，草木肆意蓬勃，万物趁盛夏肆意舒展生长。古人顺应天时，携取自然清润滋味，消解伏天燥热，将灼人酷暑化作大地馈赠与身心滋养。愿你能够在下面的视频中读懂二十四节气里的东方非遗浪漫，在喧嚣燥热间守住内心清宁，从容安然走过漫漫炎夏。
1: 大暑祭至，赤气盈极，此时正值中伏前后，入热交争抵达顶点。苦夏虽然难熬，万物却也迎来了一年中最酣畅的生长期。福建莆田火红绿色挂满枝头，大暑时节，当地人偏爱啖此热果，驱湿补气，甘润养身。繁茂的草木还被人们以智慧加工，化作更多解暑利器。四川崇州的匠人取天然瓷竹，编织成各式用具，用竹的疏朗拂去周身燥热。闽越人家悉心制作仙草冻，以草木清润之性调和盐分。大暑时节，与热同济，已成浪漫。浙江椒江的人们送大暑船入海，愿其

0: 带走鼠疫洪灾，迎来平安。海南儋州的晒盐人则充分把握此时极致的骄阳，与火山岩滩涂晒制海盐，靠日光海风自然洁净。在暑湿的极致中，人们顺应节律，将热气巧妙转化为自然的馈赠，滋养身心，如此方能在燥热中萌发崭新生机，以昂扬向上的姿态行过漫漫炎夏。
1: 大暑天气闷热潮湿，人体出汗量大幅增加，不少人暑热口渴，浑身乏力，以为多喝水就能解渴。实际上喝多少水，喝什么样的水大有讲究。
2: 高温天气大量出汗，身体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钠、钾等关键电解质。只喝白开水很难补充电解质，不仅解暑效果有限，如果大量饮用，还可能稀释体内电解质，加重乏力、头晕等不适。日常短时间外出、轻微出汗的普通人群，适合少量多次饮用淡盐水，标准配比为500毫升温水加少许食盐，口感微微发咸即可，能够有效补充日常流失的盐分，适配轻度出汗的补水需求。对于长期户外作业、高强度活动、出汗量极大的人群，单纯淡盐水补给有限，建议选择低糖运动饮料，可快速补充多种电解质，有效缓解高温引发的头晕、乏力、心慌等不适症状。需要特别提醒，大量出汗后切忌大口猛灌冰水冰饮，剧烈的温差刺激容易造成血管收缩，引发肠胃痉挛、腹痛腹泻，加重身体负担。
3: 绿豆汤呢，是我们大家夏天常喝的解暑的饮品，但是不能够把它当做一个万能的补水的饮品。绿豆汤主要是起到清热消暑的作用，电解质的含量非常的低。大量出汗以后啊，如果你只喝绿豆汤，是没有办法满足我们身体流失的钠呀、钾呀这些元素，达不到有效的去补充电解质的效果。同时呢，绿豆的性质呢偏寒凉，脾胃虚弱、容易腹泻的人群呢，也不建议大量的饮用。另外，我们煮绿豆汤不太适合过于浓稠，也不要添加大量的糖分，尤其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过量的这个糖分啊，会引起渗透压的改变，反而会加重我们身体的燥热呀、口渴等等一系列感觉。
1: 夏天是减肥的黄金期，很多人陷入出汗越多瘦得越快、吃得越少掉秤越快的误区，开启疯狂减重模式，忽视了身体代谢损伤与脏器负担。但医生提醒，你以为的瘦可能只是假瘦。
4: 我们夏天减肥的时候出汗会更多，可能减的更多的就是这个水分的变化，就如果说天气炎热，我们做过多的过剧烈的运动造成一个脱水，可能对有些基础疾病的人来说，可能对健康是一个威胁，甚至有可能发生意外。
2: 专家提醒，过于极端的夏季减肥方式带来的损伤是全身性、持续性的。首先，饮食拒绝极端节食，避开正午高温时段运动，选择早晚凉爽时段有氧加力量训练，以心率达标为主，不追求暴汗。最后，少量多次补水，适当补充电解质，杜绝高温暴晒运动等危险行为。
5: 有一些冰的食物，像冰激凌啊，像冰糕啊，像冰镇的东西啊，这些东西其实你要警惕的，它并不是说能够给你带来饱腹感，要识别你饮食当中高热量的一些食物。那高热量的食物其实是油脂比较多的食物，并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些你少吃主食你就能够去减肥的。
4: 那我们一般来说 BMI 作为人群是否肥胖的一个初筛的指标，那么在这个初筛的基础之上，我们有更专业的一些指标，我们需要衡量到底这个体脂的成分是多少。那对于这个女性来说，超过25%的体脂比，男性超过20%的体脂比，我们就叫体脂过多了。那这时候呢，尽管你的 BMI 是正常的，那么这是属于一个我们需要干预的一个情况。
2: 隐形肥胖人群大部分 BMI 指数处于18.5至23.9区间，外观显瘦，但腰腹赘肉较多，内脏脂肪偏高，肌肉含量较低。这类人群大多久坐，缺乏运动，饮食精细，高油高糖饮食偏多，脂肪集中堆积在腹腔内脏周围，从外观和体重上看不出肥胖，但脏器

0: 济负担早已超标。
1: 很多人呢，就是吃得很注意，但是他同时没有运动，这样的话体重看着特别好，但是你看他的肌肉呢非常纤细。这种肌肉含量比较低的人，更容易发生一些这个代谢的紊乱，比如说这个胰岛素抵抗啊这些问题。我们通常这个抵抗力也不行，好好去增长肌肉，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甚至超过了我们单纯减重本身。第一体重，第二体脂，第三点呢，我们要测我们的围度。那么对于女性来说，这个腹围呢正常是80公分以下，男性是85公分以下。但是如果这个女性超过了85公分，男性超过90公分的时候，我们就定义为向心性肥胖。还有一个数值，就腹围和臀围的比例。正常情况下，我们女性的这个腹围是臀围的80%以下，男性是85%以下。我们去综合的去用各种指标，会把很多的这个隐形肥胖给它筛出来。
2: 近日，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唐某村推出双龙巡游加飞天鳌鱼夜游表演，流光熠熠的鳌鱼灯凌空腾跃，气势恢宏的双龙上下舞动，灯火与粉墙黛瓦相映成趣，为游客献上一场兼具徽韵与浪漫的视听盛宴。

九公里蜿蜒碧波，两岸峰丛叠翠，碧波清澈，鱼虾卵石尽收眼底。藏在贵州黔东南施柄峡谷深处的山木河正漫溢着野趣与清凉。节目最后跟随镜头一起去施柄，看白天泼水丰玩，夜晚灯火浪漫。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秘牵引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在凯里市隆重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来贺电。
1: 全国政协副主席邵红率队到我省开展督导检查。
0: 上半年，我省地区生产总值超11990亿元，同比增长4.0%，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1: 70年接续奋斗，黔东南州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全州 GDP 突破1500亿元，书写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上午，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在凯里市隆重举行。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来贺电，中央有关部门祝贺团团长、国家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杨进讲话，省祝贺团团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出席，省祝贺团团长、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讲话，省领导郭强、李玉贵、董家禄、李健，省军区少将副政委安强，老同志王正福、刘光磊、吕登高、龙超云、张群山、杨旭顺、顾九、李飞跃、陈敏等出席。上午9时许，大会正式开始，全场起立奏唱国歌。

0: 中央有关部门祝贺团副团长刘力宣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贺电。郭强宣读了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贺信。杨进代表中央有关部门祝贺团向黔东南州各族干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高度评价七十年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黔东南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他指出，黔东南州七十年的发展成就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族地区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希望黔东南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深入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上走在前，努力开创经济兴、百姓富、生态美的锦绣黔东南新未来。李炳军指出，七十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黔东南州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展现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强大生命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进一步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做出更大贡献。会上，黔东南州负责同志发言。大会举行了群众性文艺演出，中央有关部门祝贺团、省祝贺团成员单位以及有关方面代表、黔东南州各族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庆祝大会。活动期间，中央有关部门祝贺团、省祝贺团先后参观了黔东南州成立七十周年成就展，观看了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华一家亲》慰问演出。
1: 7月20号至23号，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率队到我省督导检查九三学社贵州省委工作。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副省长、九三学社贵州省委主委杨同光参加相关活动。
0: 督导检查组召开不同层级座谈会，听取九三学社贵州省委工作汇报，与社贵州省委常委、市级组织、基层组织负责人和社员代表座谈。在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后，邵红对九三学社贵州省委的工作给予肯定，并指出，社贵州省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政治引领，认真履职尽责，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各项工作成绩显著。邵红强调，社贵州省委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紧围绕社中央和中共贵州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成绩。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坚持强基固本，进一步夯实组织根基，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进一步提升参政履职质效，深化作风建设，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督导检查期间，邵红还到社贵州省委机关看望机关干部，九三学社中央内部监督委员会、组织部有关同志参加督导检查。
2: 7月22号至23号，中央和国家机关定点帮扶工作推进暨培训交流会在丹寨县召开。
0: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郭文奇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致辞，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燕军主持，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出席。 郭文奇指出，近年来，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定点帮

0: 府工作决策部署，帮扶部门投入多力度大，帮扶线受益多变化大，帮扶资源整合多优势大，帮扶方式创新多成效大，帮扶干部付出多奉献大，扎实推进定点帮扶各项工作落实，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持续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积极进展。郭文奇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定点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的重要时期。要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中央和国家机关定点帮扶工作的新任务、新要求，更加注重稳中求进，更加注重精准施策，更加注重内生造血，更加注重党建引领，着力推动定点帮扶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切实加强对十五五时期中央和国家机关定点帮扶工作的组织领导，加强协调配合，树牢正确政绩观，发扬优秀特质，奋力推动定点帮扶工作再上新台阶。马汉成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中央单位定点帮扶贵州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贵州将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做好定点帮扶工作的服务保障，激发内生动力，确保脱贫兜底、固若金汤，乡村振兴全面推进。会上，中央和国家机关八个部门单位交流发言，与会人员参观了定点帮扶项目，并就做好定点帮扶工作进行了培训和分享。中央和国家机关118个部门单位定点帮扶工作机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7月23号，卢雍正同志主持召开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要求要持续强化工作统筹，拓展市场化就业渠道，加快政策性岗位落地，以更坚定的决心、更务实的作风、更有力的举措，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7月23号，副省长罗强赴安顺市调研工业经济运行，要求要推进贵州航空产业城建设，更好促进民用航空产业发展。
2: 记者今天从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1990.0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0%，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延续了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上半年农业生产形势较好，夏粮实现增产丰收，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048.52亿元，同比增长4.6%，全省夏粮播种面积1158.58万亩，比上年增长0.3%，夏粮总产量239.83万吨，增长1.3%，蔬菜、饲肉、水果等主要农产品产量都实现稳定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新兴产业增势良好。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8.5%，比上年同期提高0.8个百分点，六个产业集群的增加值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数字产业集群、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分别增长12.7%、10.6%、9.8%、9.4%，服务业稳定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1%，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9%。
3: 上半年先进制造业增长较快，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长22.4%。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增长13.1%，在富矿经开深入实施促进下，有色金属矿产选业投资、石油天然气开采业投资分别增长41.1%、54.8%。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带动下，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机场投资分别增长54.1%、31.1%，与薪资生产力相关的科技服务业投资增长13%。
0: 同时，

0: 升级类商品消费较快增长，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5%，比一季度加快0.5%，高于全国3.2%。文旅消费市场不断拓展，上半年全省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7.6%和8.2%。智能消费、绿色消费逐渐成为商品消费中的热点，限额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453.2%，能效等级为一级和二级的商品增长50.2%，智能手机增长7.5%。
1: 今天是7月23号，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70年来，在党中央亲切关怀和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黔东南州各族人民同心筑梦，实干兴州，苗岭侗乡实现历史性跨越。新征程上，黔东南州正以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筑牢硬支撑，文旅深度融合，厚植软实力，加快打造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奋力书写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0: 走进黔东南州丹寨金钟经济开发区，这家电子元器件生产企业正加紧赶制一批发往厦门等地的产品。企业生产的电子元器件适配算力、储能、智能家电等领域，市场覆盖全国。
2: 一天打开内间就产品能达到7000多样，产品总额达到90%以上。
0: 放眼泉州，工业发展活力涌动。卢碧经济开发区建成全省最大玻璃产业聚集区，台江经济开发区形成电池及再生资源循环材料全闭环产业链，获评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天柱县依托重金石资源，以科技创新推动富矿经开，初步形成采选加一体化产业集群。泉州聚力壮大矿产资源精深加工、再生资源循环材料、民族特色食品、民族医药四大主导产业，同步提质木材加工、特色轻工两大优势产业。今年前5月，硅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4%，采矿业、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上涨16%和9.5%。
3: 产业体系加速成型，再生资源循环材料产业、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产业总产值均突破100亿。截至2025年，泉州硅上工业企业达463家，其中卢碧、台江两个百亿级园区持续稳产扩能，正朝着150亿级目标加速推进。
0: 工业筑牢发展硬底盘，文旅激活增长新动能。依托得天独厚的民族文化资源，黔东南持续深挖文化宝藏，推动文旅融合提质增效。这段时间，黎平县肇兴侗寨迎来避暑游客流高峰，寨门迎宾、鼓楼传歌等民俗活动轮番上演。依托贵广高铁3小时经济圈，景区客流持续攀升，其中大湾区游客占比稳定在40%以上。
4: 我们从广州过来，只要3个多小时就到了，这边很悠闲，可以感受侗族文化，挺好的。
5: 仅7月上旬，景区接待游客7.35万人次。
0: 黔东南州聚居有汉、苗、侗、姚等40多个民族，拥有1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56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有文化千岛的美誉。各民族群众水乳交融，手足情深，是这里最动人的底色。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黔东南创新推行民族节日共庆、民族体育共享、民族村寨共居，持续厚植民族团结文化根基。村超、村 BA、村 T 持续火爆，文旅流量有效转化为富民增收动能。台江、榕江、黎平、雷山等地民宿餐饮蓬勃发展，带动群众就近就业。苗绣、蜡染等非遗手工艺品走出深山，畅销市场。去年，黔东南州接待游客突破1亿人次，旅游总花费达1084亿元。工业强基，文旅赋能，山地特色农业同样硕果盈枝。 深耕五加三现代农业体系，在黔东南，宁夏经济铺展致富林海，蓝莓油茶飘香山间，中药材三岁鸭产业规模领跑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稳步攀升，产业版图多点开花的同时，黔东南州城乡面貌、交通基础、民生保障也同步实现跨越式发展，已建成铁、工、水、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全面融入贵阳半小时通勤圈和粤港澳大湾区三小时经济圈。2025年，黔东南州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500亿元，较1956年增长1190倍，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70年前的327倍和324倍。从一穷二白到百业兴旺，这份成绩单铭刻着泉州各族群众70年的接续奋斗。站在新起点，黔东南正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深入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奋力在展现贵州新风采中谱写好黔东南篇章。
6: 欢快的锦鸡舞跳起来，悠扬的侗族大歌唱起来，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上，各民族欢聚在一起，唱响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时代华章。
7: 十分的激动和荣幸，能够参加70周年的这个周庆，带来的是国家级非遗的锦鸡舞，跳出了我们幸福生活的一个映照。
8: 这条龙呢，是用田里的稻草手工编制而成的，有24米长，非常荣幸参加70周年周庆，向大家展示我们苗族民俗魅力。
9: 舞狮子呢，是保平安啊，吉祥如意啊，来到这边呢，想把那些祝福啊送给黔东南，我这一家亲的。
0: 演出分为锦绣征程、锦绣风采、锦绣未来三个篇章，4000多名各族群众以歌舞为笔，描绘黔东南70年砥砺奋进之路。
10: 特别震撼，很激动，刚才我都流眼泪了。
11: 谢谢所有的劳动者，祝福我们的明天越来越好，国家越来越强大。
12: 在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都要继续奋斗，团结一家亲。我们黔东人民会全力奋斗，建设好自己的家乡。
13: 这10年，我看到了黔东南经济社会的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像现在村超、村编、村纪啊这些方面发展，黔东南的未来值得期待，一定会发展得更快更好。
14: 电影《四渡》持续热映，带动遵义仁怀红色旅游不断升温。茅台渡口、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等地迎来不少游客影迷打卡。跟着《四渡游贵州》，来，我们一起去仁怀看看。
1: 跟着《四渡游贵州》，今天我们来到遵义仁怀，循着电影《四渡》的镜头足迹，我们来到了茅台渡口，赤水河奔涌向前。渡口纪念碑庄严矗立，红军桥横卧河面，缓步走上桥面，当年红军迂回转战、出奇制胜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
15: 电影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山渡赤水的部分，精彩地展现了毛主席用兵如神、掌握战场的主动，打乱敌人阵脚，所以专程来到渡口现场看看，站在这里身临其境，更能体会当时的那种惊心动魄。
1: 从茅台渡口拾级而上，走进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馆内丰富史料与珍贵文物讲述着军民鱼水情，红色记忆在这里触手可及。
16: 我觉得红军战士们特别厉害，他们不怕苦不怕累，敢于拼搏，我要将他们的精神写到作文里，向他们学习。
17: 影片《四渡》上映后，馆内游客量大幅度增长，日均接待游客5000余人次。我们每日开设10余场讲解，暑期研学团队、观影打卡游客接连不断。
1: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四渡取景地茅九之园，百年作坊、古老窖池都完好地保留了下来。当年群众送酒、红军以酒疗伤的暖心往事在此实景再现，尽显军民鱼水情深。
18: 电影里的场面在这里实景重现，一边追光影，一边学历史，仁怀的特色文旅真的让人眼前一亮。
0: 随着7月21号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提前批录取结束，昨天普通类本科批录取工作正式开始。昨天下午，省招生考试院举行高考录取开放日活动，考生及家长代表走进录取现场，了解今年高考的投档录取等工作情况。
19: 我们录取场总共有四个工作组，分别是计划组、录卷组、技术组和监督组。技术组正式投档以后，系统就会按照考生的位置和各个限制条件从高到低来进行自动的投档。投档结束以后，我们还要进行检查，核验无误后，我们就向院校开放我们的投档结果，同时向社会公布我们的投档情况。
0: 省招生考试院根据高校招生计划

0: 和投档比例，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的平行志愿投档规则向高校正式投档。
1: 今天来看了之后呢，就发现录取都是很严谨的，这些工作老师们真的很

0: 发好。
1: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正式发布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入选名单，由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遴选推荐的华为云模仿模型训推平台 AI 云服务加速大模型产业化项目上榜，成为全国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的标杆示范。据悉，华为云模仿模型训推平台是华为云联合行业领军企业共同打造的一站式 AI 开发与应用平台，相当于 AI 产业的全能工具箱，把 AI 开发最麻烦的几个环节，数据处理、算法开发、模型训练、模型部署、运维管理等全部集成在一个平台上完成。企业不用分头对接多家服务商反复协调调试，预先内置的丰富模块工具和简易操作界面，让 AI 不再是企业看不懂摸不着的前沿技术，而是能减少次品、降低能耗、提升产能、直接创造经济效益的实用生产工具。
2: 重量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入夏以来，中国凉都六盘水打造户外运动、森林康养、露营音乐节及彝族火把节等沉浸式体验，丰富避暑文旅供给，持续释放夏日文旅消费活力。
0: 近日，省林业科学研究院联合多家单位在黔南州长顺县成功发现一种新的喀斯特地貌适应型壁虎，经系统研究，将其正式命名为黔南壁虎。相关研究论文于日前在国际权威动物分类学期刊发表。
3: 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This
1: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gal.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
4: 就一回收，
5: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坑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
7: 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8: 真棒！
7: 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徒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9: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贵州天气预报。今天是大暑节气，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暑，的确是闷热感十足。而近期会受到负压的高压的影响，我国江南华南一带高温天气还会发展增强，闷热感十足。今天我省出现高温天气的地区，主要是在赤水河谷一带，中西部地区还是比较的凉爽舒适。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还将会维持多云天气为主，在省的 西部南部地区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部分的乡镇还可能会出现中到大雨。午后在赤水河谷省的东北部的部分市县有35度以上高温。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天气格局变化不大，还是多云天气为主。西部南部地区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个别的乡镇会出现中到大雨。我省东部地区高温天气会有所发展。好了，在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10: 贵阳多云，21到28摄氏度。遵义多云，23到32度。六盘水阴转阵雨，18到26度。安顺阴转多云，19到26度。七星关多云转阵雨，19到31度。洪仁多云，26到35度。凯里多云转晴，24到34度。都云多云，22到31度。

0: 轻易，阴转阵雨，19到26度。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头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

0: 质疑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1: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0: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4: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义乌，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4: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 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八八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5: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6: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6: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7: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8: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3集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每晚一集。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20年来义乌深入践行八八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播出第一集《莫名其妙》，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有奇妙。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9: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 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

0: 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2: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3: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4: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殷殷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5: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沅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6: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3: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8: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9: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1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 陆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

0: 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6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15五时期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努力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坚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

0: 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杲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杲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1: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伏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伏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

0: 惠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赢了。
1: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5: 文化在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首创。

0: 统文化之根，铸中国梦想之魂。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3: 打出我们挺进之队的威风来！
4: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5: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5: 不断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1: 人报纸上讲的明明白白的。
0: 你看看，
2: 现在的车已经够安排工作了，明天就要去新雅饭店见客人。我还买了租界的地图，回去我得好好研究一下上海的地理和哪里有好的风景。
0: 你看什么书啊？你直接问我不就完了吗？
2: 你又不是老上海的。
0: 我还会讲啥呀？我
1: 你这是什么口音啊？
0: 说得不上吗？哦，
3: 我有个好东西给你，来。
2: 这奶粉很贵的。
3: 你忘了？我有小金库的。
2: 可上次的钱都还没还给你呢。
3: 那怕什么呀？你现在反正工作了。不能让我们小月明饿着。
2: 现在已经挣钱了，马上就会好起来的。
3: 对，
2: 那你一笔一笔记清楚啊，回头我一起还给你。
3: 我记着呢，我全都记着呢。
2: 好，那我先回去了，我还要做功课。哎，
1: 再见。在位，贾总。
3: 在位。

Thank you.

Thank you.

0: 天鹅，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 这他奶奶的就是路边的石头，我们山边上多的是。你要喜欢，我给你送一筐过来。有点新奇啊！
2: 闹了半天，怎么就这一本破书啊？
1: 破书？《庐山记》？要相信大爹的眼光。
2: 大爹收藏的善本，好东西，这咱们得得着。所以呀，我就说了，你们家大爹在租界里头转了一个多月了，怎么可能全虚全影的回来呢？哎，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这里边最大的坏处，就是那个姓孟的小瘪三儿，联合大爹大嫂，捣鬼弄棒槌，骗了咱们这么久。
1: 咱俩就是做人太实诚，才上得当。哦，
2: 时辰人有时辰人的福气呀。这没有地气，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什么意思？
1: 这没了地气，他们怎么还敢在我们面前趾高气昂的呢？直接撕破脸，轰！不行，那是我亲大爹，看着我从小长大的，撕破脸，轰，我做不到。 咱不能做那毁人伦的事情啊！
3: 什么人伦不人伦的，他们不仁在先，我们不义在后，这天经地义。他们家啊，算是彻底败光了。想要东山再起啊，我看是够呛。
1: 怎么着？你还要把他们供养起来啊？跟菩萨似的，天天给他们上香？
2: 是啊，虽是许他们不仁在先，也许他们不义在后。

1: 不行，咱也不能不依，咱得想办法让别人不依。你让死我得了，你到底要说什么呀？咱可以让日本人不依，
0: 这么大能耐呢？
1: 让他天不依。
2: 我的心，今晚有几而后。
3: 朱月、云奇，你们在屋里吗？
4: 快！
3: 在，大嫂。你稍等哈。
4: 大嫂，来了哈。
3: 都在啊，大嫂，嗯，你怎么了？
4: 我没怎么样。你吃什么中毒了？
3: 哦，我给你们买礼物了，我怕喂的不好，先试吃了一下。<笑>
4: 吓死我了！哎呀，不年不节的送什么礼物啊？哎，快进来坐。
3: 那你要不要洗漱一下？哎呦，没关系，没关系。我今天去沪江向导社见工了，他们说我明天就可以上班了。那恭喜大嫂啊，多亏了云奇，他告诉我让我去买资料书，我晚上回来就做功课了。 然后今天一去，他们向导社的人很满意的，特别高兴，而且他们还写了一个U，我偷看到了，所以我得到这份工作，我想我肯定得买一份礼物感谢你们嘛。但是我又没有太多钱，所以准备了这个，虽然不贵啊，那希望你们不要嫌弃。哎，
4: 大嫂，我们怎么会嫌弃啊？
3: 这个是我小时候就听老人说，逢黑必补，说是红入心，清入肝，黄入脾，白入肺，黑入肾。
4: 啊，我黑入我，我入黑。<笑>
3: 这个对头发也是好的，所以我就买了黑米、黑芝麻、黑豆子之类的，请他们帮忙做熟了，然后又找了一间中药铺子，请他们磨成粉。 但是那中药铺子的伙计也不懂怎么配比呀，我们就只好一遍一遍的试，配一遍我就尝一遍，配一遍我就尝一遍，但老是味道不对。但是我配到第六遍的时候，哎，就是我小时候的味道。我们那边的老人啊，都是吃这个来滋补身体的，而且《黄帝内经》上也是这么说的，所以肯定是有功效的。那我想，云奇嘛，你在洋行上班。 那有时候肯定是因为工作忙呀，也顾不上吃饭，对不对？你饥一顿饱一顿的，对身体也不好呀。所以你要是什么时候想吃饭了，但是又没有时间的话，你就吃一手。干吃啊？干吃可以的呀，我试过的，味道是可以的，而且我还放了一点点糖。你也可以冲开水，把它搅成糊糊。 口感也是很好的，舒月你也要吃啊，这对你的身体也好。好，谢谢大嫂。你不要说谢谢嘛，该说谢谢的应该是我吧。那我先走了，我刚刚在楼下的时候碰见阿远，他说景娘娘带着月明去晒太阳了，我去接月明，那就不打扰你们了。
5: 哎，好嘞，
3: 谢谢。 舒月啊，我们能成为一家人，也是缘分，对吧？可是之前你看我对你那个样子，总之呢，谢谢。 那我走了。
5: 哎，
3: 走了，云奇。

0: 我都快哭了。瞧你黑的那丧心病狂的样，好像啊。怎么样？大嫂这么对咱，咱那么对她，是不是太没人味了？她刚才握我手就那么一下，心里麻酥酥的，特别不好受。
1: 他不是干脆推门进来骂我两句，我也好跟他继续斗啊。这碗刀子杀人太烦人了。哎，你尝尝。甜不甜？
0: 嗯。
1: 要不咱们算了，不粘他们了。
0: 不过我自己吃嘛。
2: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告诉你啊，这房子你要不坐实，你还想要儿子呢，要我茄子。哎呀，哎呀，咱俩要是心里真的不落忍呢，以后停着点儿，多看看大爹跟大嫂。那我也可以给他买个五品补身子呀。路人临时夕阳生，冬虫夏草阿胶糕，再不济我给大嫂买个貂。 把这些情分全都还给他，还不行吗？
1: 这你说的。
2: 哎呀，你赶紧的，趁大爹还没醒过来，把这些箱子还回去，要不然咱俩露馅了。
1: 咱俩一块儿去。
2: 谁跟你咱俩？我不去，你去。
0: 那我不去。
2: 我数一二三，三。
1: 哎，
2: 把脸弄得干净啊！
1: 我都丧心病狂成这样了，还要什么脸？

0: 你好，请问是谢先生吗？
1: 是我。
0: 谢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我是沪江向导员。我是沪江向导社的向导员丁玉娇。我们向导社的宗旨是自尊、自立、自爱。做新生活的职业女性，如果您赞同并且保证尊重向导员的人格，那么就由我来为您在租界导游。
1: 好啊，那自然是要尊重的。这么美丽优雅的丁小姐，来，快请坐。
0: 谢谢。
1: 屋里热，先把大衣脱了吧。给我。
0: 哦，谢谢。
1: 不客气。请坐。

0: 喝点茶。
1: 哦，谢谢。
0: 林小姐，杨宇欢吗？
2: 不用了，谢谢。
0: 请随便。

0: 谢先生，喜欢评弹？
1: 太喜欢了。你听这一曲《莺莺拜月》，唱的是缠绵悱恻呀。哎，丁小姐，你喜欢评弹吗？
0: 从小就听。
1: 太好了，这么说咱们俩有共同的雅号。
0: 谢先生是第一次来上海。您是一个人来的还是携家眷一起来的？
1: 都在。
0: 您太太和孩子也在上海呀？
1: 丁小姐，家里啊现在有个小少爷，刚好4岁，非要闹着来上海玩，这不就来了吗？也好，开开眼吧。
0: 谢先生果然是好父亲好丈夫。那你们这次过来是有想去看什么，或者吃什么，或者想带太太去逛逛商店买买东西？
1: 请稍等。
2: 谢谢先生，
1: 辛苦了。你怎么站起来了？坐下说。啊，
0: 谢先生，不知道您太太和少爷都喜欢什么，您跟我说说，我好帮您推荐。
1: 这你就问住我了，你是向导，你是专家，听你的。
0: 好。
1: 有吗？啊，
0: 有，我觉得你们可以去法国公园，也叫顾家宅公园。淞沪会战以后，上海动物园的动物都迁过去了。那您就可以带着小少爷过去看看动物，有狮子有老虎的，小少爷肯定喜欢。哦，
1: 有老虎狮子，小少爷喜欢，我也喜欢。来，丁小姐。哟，
0: 你们不用这么早给我的，等服务结束以后再给我佣金也是可以的。
1: 没关系啊，我看出来了，你啊，准备工作很细致，天道酬勤嘛，拿着吧。
0: 谢谢谢先生。
1: 吃点心吗？
0: 哦，不吃不吃。

0: 月子弯弯梦，照几次个钟，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
1: 什么事儿啊？你这么开心？
0: 哼，明天轮到我休息，我能不开心吗？啊，
1: 哎哥，
0: 啊，
1: 要不明天你跟我去，我想不想？有人说要给我介绍两个姑娘。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几个月没见，你小子怎么花花肠子这么多了呀？
2: 哥，我又娶不到老婆，你得让我认识认识小姑娘嘛，要不然我这生活也太没意思了。你跟我一起去呗。
0: 有几个糟钱儿，就往脏地方使。我打断你的腿。
2: 哥，我也找不起那些书玉先生、向导员啥的。我认识那些小姑娘也只是搂着跳跳舞，没钱干别的呀。
0: 等会儿，向导员
2: 啊，
0: 那不是正经向导吗？
2: 万福哥，那娃真是羡慕你。向导社是个新叫法，那些向导员我听说一个个都打扮得跟秘书小姐一样，一见到你就先鞠一躬，嘴里面念叨的都是什么自尊、自立、自爱、新生活、职业女性，其实啊，都是那一个调调。

0: 过来，过来，过来，干嘛？来来来来，你看，这是不是互相向导社的广告？啊，这不正经向导社吗？这不正经在报纸上还登广告吗？不正经能上报纸吗？
1: 报纸上的东西就是真的呀，万福哥，我还以为你门槛精呢。我听说呀，这些向导小姐姐，顶文雅的，一见面都是先拉拉小手啊，聊聊文明的话题，绕着绕着啊。
2: 就跟那些堂子里的钓人胃口的好手段都是一样的。
3: 谢先生，您太太喜不喜欢看电影？
4: 电影啊，她可太喜欢了。
2: 那正好，最近国泰影院有一个好莱坞的新片正在上映，是一个武侠侦探片，叫《大盗狐狸》。
4: 这名字好听。 丁小姐，看过吗？
2: 我倒是没有看过，但是听人说非常好看。你要是带着太太去，太太肯定很高兴呢。
4: 很好看，那就好。来，丁小姐，
3: 可以一起看吗？
2: 可以吗？
4: 当然可以，大家一起看多热闹。<笑>
2: 谢谢谢先生，那。 4张电影票买完以后，剩下的钱我再给您。<笑>

0: 这个电影院刚好是在霞飞路上，我们可以看完电影以后，我带你们去吃大餐。到了上海嘛，肯定是要吃点西餐的。那么俄式和法式都有，我做了笔记了，在这。这上面介绍说有一家东华俄菜馆，就在霞飞路上。那么他们家红菜。
1: 可以了，谢先生，什么意思啊？李小姐，这些钱你都拿去吧，都是给你的，拿着。您干什么？李小姐的皮肤可真好啊，用的什么牌子的小药膏？
0: 谢先生，
2: 丁小姐，你去打听打听。
0: 您可能误会了，我们不像向导社正经的向导社。
2: 你是第一次出来，
0: 我是真的喜欢。
2: 你不是从事这个工作的。丁小姐，
0: 哎，我想跟我
2: 进来了。
0: 谢先生，我不是。
2: 丁先生，
0: 哎，你干什么？哎，
2: 你跟我进来。
0: 我想跟我。

你在我这店里面出行，你犯禁止，你还干什么？你在我家店里面出行，你犯禁止，你还干什么？你在我家店里面出行，你犯禁止，你还干什么？你在我家店里面出行，你犯禁止，你还干什么？你在我家店里面出行，你犯禁止，你还干什么？你在我家店里面出行，你犯禁止，你还干什么？你在我家店里面出行，你犯禁止，你还干什么？你在我家店里面出行，你犯禁止，你还干什么？你在我家店里面出行，你犯禁止，你还干什么？你在我家店里面出行，你犯禁止，你还干什么？你在我家店里面出行，你犯禁止，你还干什么？你在我家店里面出行，你犯禁止，你还干什么？你在我家店里面出行，你犯禁止，你还干什么？你在我家店里面出行，你犯禁止，你还干什么？你在我家店里面出行，你犯禁止，你还干什么？你在我家店里面出行，你犯禁止，你还干什么？你在我家店里面出行，
别说了，我的男人。

进去了。

0: 知道你受了天大的委屈，窝心。这事儿啊，搁谁谁都窝心，千人指，万人骂。
1: 是，你是骂回去了，可是你伤着他们半根汗毛了吗？
0: 你还拿这破书到处抡，你抡着谁了呀？
1: 你全抡我身上了。哎，
0: 说到这窝心啊，我是山东人，我们老家有一句老话，叫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爹娘，除此之外啊，谁都不能跪。可是我从山东老家要饭一路到上海，我能活到今天，我跪了多少人啊？但凡我窝心一次活不下去了，那我得死了上万次。所以啊，我就信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你就说我们坐船那天啊，要不是日本的扔了个炸弹到长江上，那不早就我武汉你上海了吗？谁也不挨着呀，对吧？可是船就是炸了，得这一炸都把我们炸上。

0: 上海了。
1: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进租界那一天，挨家挨户的去给人磕头，去给人下跪，那不还是有人给我们开了一扇窗户吗？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天底下还是有人心是肉长的。你要是窝了一次心就不想活了，你都对不起给咱们开窗户那老太太。

咱是吃亏了，是一件坏事。但是吧，我觉得未必也不是一件好事儿。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从来没见过像你今天一样有劲儿，逮谁抡谁，见谁骂谁。你在人堆里，我就觉得你是条汉子，你身上特别有那个劲儿，你知道吗？咱这吃了亏不能白吃，咱得长一智。 咱当娘的得给月明打个样，得告诉他，人活着就得有劲儿，这不跪着也能活，是吧？嗯，你吃不吃了？坨了糟践我手艺。

0: 福吉大嫂，今天您来的实在是太突然了。刚才您上上下下看了这房子，您还满意吗？
1: 我很满意。あれを出してくれ。这是我们中日之城最好的典范，我送给你。

0: 共存共荣。哎呀，阿里哥的给你面子。福晋大嫂，因为您来的太突然了，这菜准备的有些仓促，我请夫人再给您多做几位菜，稍等我一下。稍等等。
1: 多请你啊，多请你啊。
2: 罗马也很费事。
1: 怎么样？今天这些菜够本了吧？
3: 怎么办？是不是来这么突然？你说这时候大爹要是回来，这俩突然碰到一块儿，咱们就死定了。
1: 我刚的嘛，今天嫂子第一天上班。
0: 哎，你快别提这事了，我想打自己。
1: 大爹他不放心，到弄堂口接他下班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的呀。
3: 那你哪知道啊？万一撞上了呢？

0: 床上才叫好啊。你想想，他爹那脾气一上来，肯定要开骂的。那藤田万一说他是抗日分子，你塞在他那的传单就不用咱去匿名举报了。
1: 你脑子忘的了，咱们自己举报大爹，那大爹顶多被巡捕房抓进去，哎，训两句，关两天，咱趁机把地契弄出来。大爹自己碰到日本人，他大爹那脾气，你说打骂，万一把日本人杀了，咱们就完蛋了。
0: 不至于，这位老头子。
1: 哎，你快去！哎，对了，你记住啊。大姐如果万一回来了，一定要把大姐支走，说什么都不让她上来。
0: 晓得了，晓得了。
2: 哎呀，油锅上跳的太好了！哎呀，厉害厉害！
3: 舅子，哎，这个房子，我们什么时候能完整收拾？上的交接？啊，
1: 我一定会尽快。但是，夫妻大嫂，不瞒您说，这房子上。还有一些小小的家务事需要我处理一下，还得麻烦您能多给我一些时间。邱大妈的，邱大妈的，
3: どれにしてもようこ。そんなにこの家が気に入ったか。
4: はい。
3: じゃあこの家に住むか。
4: 本当ですか。
3: お前はこの家をどういうふうにしたい。
4: そうですね。ここの光が素敵なので、生けたお花を置きたいです。ここに畳を置いて茶道をして、こちらに舞のお稽古場を作りたい。
1: フリーダさん、看看这。这是我们中国宋朝的扇本《庐山记》，您看看，您喜欢吗？
3: 舅子，你很厉害呀，这是很难得的中国古诗吧？我很喜欢。不过，这个虎房子有什么必然联系吗？交易有问题吗？
1: 啊，不会有任何的问题。请您放心，我一定会合理合法的完成交易。只是这个庐山记，我……我会等完成交接手续，我再把它赠与您。到时候我们共同完成，共荣共存的友谊建设。
3: 那就好，那就感谢你，一番深情，那我当你的好收拾吧。
1: 您等我好消息。
4: 私ここの東京のお家とすごい似てるんです。
3: そうだな。この家には何か。应该ありそうだな。
2: 啊，当然当然当然。哎呀，咱们中日亲善之缘，我看就得从这房子开始。福建大嫂，干杯！
5: 干杯！
6: 淑媛啊，
0: 嗯，
6: 玉娇回来了没有啊？
0: 没呢。我就想垫背一口出去接你们，怎么大爹您自个儿回来了呢？
6: 玉娇不是第一次出去做事吗？我有点不放心啊，刚才又下了那么大的雨，我想去迎迎她，可能是走差了。
0: 这天啊，我估摸着还得下雨，咱不能让嫂子路上再淋着是吧？走吧，咱俩再出去迎一迎，走。哎，
6: 等等等等，我怎么听见这楼上有日本人的动静啊？
7: 这怎么回事啊？这你呢？
8: 孩子睡了。这老太爷跟日本人发生冲突了，胸口都来了。
7: 咱们让一下。
9: 我这店怎么了？
7: 这是我家，这是我家。
10: 我家。
7: 别。
10: 我家。
11: 太爷，
7: 发生什么事儿啊？
11: 这么说，我怀疑你是抗日分子。
6: 你不用怀疑，我再年轻几岁啊，我要亲自上战场杀鬼子。
11: 太爷，太爷。
12: 带走，带走。

0: 大嫂，
1: 丁宇叫你疯了！
0: 你说让，这、哎、我。

0: 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破了，我打破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有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为吸烟，我不干。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3: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4: 我会啊，
3: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2: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1: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3: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4: 打出我们经济之旅的威风来！
5: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1: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6: 人生无怨无悔。
1: 致敬潜伏暗处、
6: 不得
1: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6: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票。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穿纸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你呀、啊、也不用对付了，搞几个好菜，
1: 哎，
0: 咱们给于娇好好庆祝一下啊。我去把月明接回来，别老麻烦人家了。哎，
1: 是是是，我也是这样想的。但大爹您看呀，这天啊我估摸着还得下雨，咱不能让嫂子路上再淋着是吧。走吧，咱俩再出去迎一迎，走。哎，
0: 等等等等，我怎么听见这楼上有日本人的动静啊？
1: 怎么可能有日本人呀？云奇，洋行来了几个朋友聊点事儿，他们一会儿就走了。
0: 不行，我要去看看。
1: 哎呀哎呀，大爹，咱还是去找嫂子吧。大爹真是云奇的朋友，他们一会儿就走了。
0: 这是怎么回事？他们都是谁？
2: 大爹啊，这是我在洋行的外国友人来家里谈生意，来的时候正好您不在家，所以我就没法给您打招呼。
0: 你告诉他们，我们张家不欢迎日本人，请他们马上离开。
2: 大爹，你这当着面我怎么说？
3: 舅子，他是谁呀、啊？哎呀，
4: 可惜了哇，他是那托运那新世界的，小小啊，他们那可爱个。
2: 福吉大嫂，听你是哪一代库大嫂呀？

1: 我马上就请他们从宁夏去修一些花，打点一辈子吧，把日本人请到家里来。你要干什么？
0: 我没有。
1: 让他们马上消失。
0: 小子，彼此は容易です。この親戚はこの家の所有者で、ご加害がありようです。安心してください。必ず、ご法で終わります。一件大的事情。
1: 不敢认罪，他现在对我的待遇，我很不高兴。我希望他能够消失，
2: 让我消失。
1: 大天，大天，大爹，
2: 这是我的家，我告诉你，中国人是讲礼节的，先君子小人。如果你不马上离开，我就对你不客气了。大爹，您千万别误会他们。 真的是来做生意的，你看这刚才给我送的礼物，你看上面写着呢，共存共荣。你跟日本人做生意，啊？你跟日本人亲善，你不要忘了你姓张，你是中国人。哎，大爹。
1: 你真是愚劣，辞掉我的礼物！你是在侮辱我，侮辱周立春生！我不喜欢不讲礼貌的人，你马上离开！
2: 要跟我讲道理，让我离开！我最后说一遍，你马上离开！
1: ここはもう私の家だ！こいつをつまみなさい！滚！
3: 哎，村长，别动我，大爹！村长，别动我，大爹！村长，别动我，大爹！村长，畜生，跑到我的家里让我离开，跟我讲道理。
1: 你懂吗？羊羔上有跪乳之恩，乌鸦上有反哺之意。你们口口声声的说中日亲善。 你们跟中国人学了多少好的东西啊！你们是怎么反哺的？侵占东三省，这是反哺；侵占南京，杀害了多少中国人，这也是反哺。你们在南京、上海作恶多端，罄竹难书，
3: 这就是你们的反哺啊！
1: 你们把我若逼到了上海。 这是我最后的栖身之地，你们还不给我留啊？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是我儿子张云奎的房子。我的儿子张云奎，就是为了阻挡你们这些强盗，战死在淞沪。如今他尸骨未寒，血迹未干。
4: 你们就
1: 想鸠占鹊巢，我打死你们这个老鼠！你们打！你让他们打起来，咱们上不就成了吗？
5: 你有资格吃吗？怎么你可以得罪人？
4: 什么？你这样！
1: 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
4: 你放开我！
1: 你给我滚开！
4: 滚开！

0: 这家伙是哪儿整的？出什么事儿了？别动我的东西！
1: 两位老总，轻易点吧！这
2: 有人举报你殴打日本侨民，
1: 日本人就是不许进我们的家，进来一个我打跑他一个，
3: 都听见了吗？
4: 这怎么回事啊？月明呢？
5: 孩子睡了，
1: 这老太爷跟日本人发生冲突了，胸口都来了，
4: 怎么会有日本人呢？
6: 房东请日本人吃饭折腾一晚上呢。
4: 麻烦让一下，
7: 我这爹，
4: 这是我家，
7: 爹，
1: 大爷，
6: 发生什么事儿了？怎么了？这是
1: 这么说，我怀疑你是抗日分子，你不用怀疑，我再年轻几岁啊。
8: 我要亲自上战场杀鬼子。
9: 大爷，
8: 徐先生，
9: 我大爹他糊涂了，他不是这个意思。
8: 徐部先生，这可是法租界，从什么时候开始，宫董局也成了到处抓抗日分子的日本帮凶啊？
10: 这位太太，我们巡捕房保护各国侨民，最近租界针对日本人的暗杀之风日盛，这日方和我们宫董局搞了一个治安协议。
8: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有人举报了就得查，查实了就得抓，你们家老爷子撞枪口上了。报告，找到了。着证。万中一心，事灭日寇。
11: 老爷子，那是你房间，这是你的。
8: 这不是我爹的，不，这是我的心里话。哎，大爷，
11: 带走，带走！哎，别，不用怕，不用怕，
8: 不用怕，
11: 这个不是我爹的东西，
8: 你
11: 不是我爹的，
8: 你
11: 拿他的，
8: 我有一句话。
1: 这事声弄大了，这大爹要是一抗日分子抓进去，潘斌都跑不出了。
11: 你就你出的这个馊主意，这可是你大爹啊！
1: 当我出主意的时候，你也不拦着我。
11: 那你现在知道反悔了，你怎么敢吃不敢撑呢？
1: 怎么办？你们家大爹这么大把岁数，说他抗日，日本人也不会信的吧？
11: 对啊，这么大岁数抓进去，没准很快就放我出来了。 哎呀，我们这房子得着之后呀，再把这情分给还回去呗。我看，撑死了也就抓个两三天，没事儿的。
12: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大嫂，你说让你放开他，我告诉你，我不敢去。打死我！
1: 几巴掌就可以解脱，你妄想！就为了个房子，把我坑进小岛上，就为了个房子，把日本人也。

0: 你们还是人都能说出来，你们还是人吗？
1: 你到底说什么话？我他妈打死你们！这是我跟那个人张云奇。

0: 老爷子，日本人逼得紧，您年纪大了，早点把口供招了，咱们也好交差不是？
1: 传单不是我写的，但是它的内容我认可。后生们啊，我觉得你们应该把这个传单拿到家去，给你们的兄弟姐妹和亲人都看一看，想一想。
2: 说，这些传单是谁教你写的？
1: 我不用教，这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话，也是你们的心里话，是不是？
2: 老东西，
0: 我看你年纪大了，不想为难你，你别蹬鼻子上脸。
1: 我的儿子在淞沪战场上壮烈殉国，我虽然不能上前线，难道我不能说心里话吗？难道也不敢承认吗？这样做，我对不起我战死的儿子，也对不起他的一腔热血。
3: 喂，
1: 今天我就好好的给你们讲讲我的心里话。我是要死的人了，你们还都年轻啊，中国不能亡在我们的手里呀！
2: 把他给我押出去，有刑！
1: 大义当前，
2: 叛徒
1: 奸淫烧杀，无恶

0: 吴律师，老先生有骨气啊，可吃尽了眼前亏。他真的是被冤枉的。我知道，可现在日本宪兵队盯得非常的紧，巡捕房这边也没有办法。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拖延巡捕房，不能让老太爷被引渡到日本宪兵队那边去。要是真进了宪兵队，几乎没有人能够活着回来。张太太。
1: 我觉得现在最有效的办法是在日本宪兵队那边着手，想办法，只要他们能松口，被当巡捕房这边还好说话些。
0: 日本宪兵队，这怎么疏通关系啊？
1: 我尽可能的想办法。
0: 我现在可以进去看我爹吗？
1: 这两年恐怕不行。
0: 可是我爹现在一个人。
1: 张太太，我再跟他们交涉交涉，你们先回去，啊，有消息明天我告诉你。
2: 谢谢，谢谢吴律师，谢谢。朵芳夫人，回去吧。
0: 万福，
2: 你回范庄。
3: 你自己回去，张云琴那王八蛋要再犯浑怎么办？
2: 他再犯浑，我今天我打死他。
0: 这是我们家的家事。 我来处理，你不要再搅进来了。
3: 你放心，我不会做傻事。
2: 夫人，
0: 你回去。

0: 轻一点啊。你的脖子没事吧？这样凑合不行，明天要去医院看一下。
1: 哎呀，我没事儿，你甭管我了，我的事儿明天再说。来，换块棉花来。
0: 哎，我不换，我不换，我不换，疼。

0: 书呢？
1: 什么书？
0: 《庐山记》。
1: 给藤田了。
0: 给藤田了。
1: 他爹打了藤田，我当时情急，我就把书给藤田了。
0: 你今天给的？
1: 啊。
0: 你撒谎！
1: 我没有。
0: 这本书只有我跟太爷知道在哪儿，太爷不会让你把书给日本人。你什么时候偷的？
1: 前几天。大嫂，你先别生气，你听我跟你说实话。

其实家里的股票、公债都是我在外边借高利贷买的。这以前把房子租出去，我拿租金还高利贷，人家指定的日子就得还钱，如果钱还不上，人家说了就会把我扔到黄浦江里。结果你跟大爹回来，要把这收租权放在你手里，而且你后来又找那个武律师弄地契。

0: 我就把这箱子给偷上来了。我以为这箱子里会有地契，我本想把地契上的名字更成我，或者把这地契就干脆毁掉，这往后再收房租的时候我好理直气壮了，或者再不济把房租咱们一人一半，我也能还得了那高利贷。谁真想这箱子打开里边就这么几块破石头，还有大爹收藏的那个山本。我心想大爹的眼光总不错，那庐山记应该是好东西，我就自己藏起来了。我心想往后要是碰到急处，或许能对个好价钱，结果今天这就用上了。我请登天吃饭，大爹进来把登天一顿打。你想日本人真的性子上来会把咱们灭了满门的。我一时情急，我就把这庐山记给了那个中国通藤田，他还真就气消了一半。你看他没有叫宪兵队，他只叫了巡捕房。大嫂，我真的一个字都没有跟你说假话，我有半个字是假话，你让天打五雷轰我。
1: 赵云奇，你说的这些真真假假的话和你之前做的那些事儿，我可以暂时不跟你计较，我就问你一句，那是你亲大爹吗？
0: 是。
1: 你亲大爹现在正被关在巡捕房，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
0: 我知道。
1: 你认识那个日本人，你去找他，去疏通关系，把太爷接出来。张运奇啊，你但凡身上还有一点人味儿，你但凡你心里还想有一颗人心，你就应该知道该怎么做。还有啊，在楼下我扇你的时候说的那些话，你们两个都给我记住了。太爷有三长两短，你们两个拿命换。

0: 我怎么就难吃了？
1: 先起来，先起来，来！
0: 我根本没有办法救大爹。
1: 先甭管大爹了，啊，你自个儿都是泥菩萨难自保了。那可是日本人，是你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吗？啊，他们什么时候翻驴脸，什么时候翻猫脸，你能对付得了？那帮畜生玩意儿，犯起性子来，什么坏事都敢得出来啊，他们没有人性。
2: 文宝。

0: 哎呀，干脆啊，这房子那些庐山记一块卖给滕天德了，咱赶紧跑人。大爹不救了？别什么大爹不大爹的了，那你娘们那狠劲你还没受够啊？还有那姓孟的，他怎么说来着？刀子比他的拳头还好使。哎呦，咱俩要是再待在这里，小命都折在这房子上了。你说话呀，等你拿主意呢。
1: 啊！是，我看这样行不行？啊！

0: 大场溃败，孙怀义指挥不当，却让你背了逃跑将军的黑锅。那我相信你啊，你不是那种贪生怕死之辈，跟伟子一定会拼到最后的一兵一卒。你想成功成人，老天爷偏偏不让你死，落我手里了。那我得成全你吧。
1: 你能活吗？
0: 活不了。
1: 我不是当年的张云奎了，你也不是当年的庞中浩，淞沪我在，南京我在，你心里明白。打鬼子，我比你有能耐，我可以帮你多杀几个鬼子，你也可以少死几个兄弟。
0: 你跟我谈条件啊，这仇我今天必须得报，我死一个兄弟，我抽你一鞭子，抽烂你，扒他。

欣赏。淞沪，咱们死了20万兄弟，这场仗不算什么。可是内战这么多年，你砍我一刀，挡一枪，你杀了我多少人？我杀了你多少人？死了这么多人，还不是中国人杀中国人？现在鬼子就在咱家门口，国破家亡。我不怕死，可我怕死在中国人手里。

丁有宇，只是你的，港女儿，只是你的。

把他整跑了。但你和你的兄弟，你可能不能走。这替我死去的兄弟。

0: 廖副军长，我的建议还是被敌人打远。
1: 那敌人要是断我们后路怎么办呢？
2: 报告参谋长，四十军三十九师二三幺团庞团长电话。
3: 庞团长，
4: 庞中浩。

0: 我是陆云。
1: 陆云，是我。
0: 什么事儿？
1: 我要上战场了。
0: 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是说了让你去武汉找家人吗？
1: 我食言了。我就是想告诉你，你要记住自己说的话。
0: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以为能改变历史，其实我们不过是承受历史。你说的对，什么是大局？良心才是最大的大局。你要的资料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今夜你就过来，自己拿着这些资料去武汉的军政部给那六千名兄弟证明。
1: 谢谢你老同学，不过我已经做了决定，我要跟西北军庞中浩一起打鬼子。
0: 张玉奎，发生什么事了？能说吗？

0: 不比我多。
1: 如果换一下位置，我不如你。
0: 你上你的战场，我会把所有的资料秘密
1: 寄给军政部的黄先生，他是我们的带队大哥，一定会帮你把事情办成。

是太大了，全营的士兵几乎都死完了，这局就

哪个排来？灰色的草哥，哥们杀伤太大了！

0: 没想拉哥的手，哥想亲妹妹的口，拉手手的那个亲口口，咱二人往阁楼一走。
1: 想你婆姨了？
2: 想。你不想？
1: 想。他们应该在武汉。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这眼瞅着不摆摊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是男是女，我把名字给他们起好。
2: 叫啥？
1: 男的叫张不错，女的叫张可以。
2: 张可以。
1: 对，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可以张也可以。这事儿我说了不算，给我爹做主。反正以后给他们当小名目。
2: 那也可以，
1: 可以。你呢？你老家是山西榆林的，家里人都好吗？
2: 随着农村的。婆姨带着两个娃，在家照顾老娘，老娘眼睛不好。张玉奎，你说你怕死在中国的时候，我也怕。中原大战留下，开封、郑州、马木吉，这个后这是西风口跟鬼子干，跟鬼子干的时候，我砍卷了两把大刀。就是跟鬼子干，死也值。
1: 耳光，此地甚好。
3: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三二一，
3: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5: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

0: 话自信。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0: 减碳
1: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3: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
0: 三二一，
2: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注意看，
7: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6: 好奇，
8: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6: 围观，
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6: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做自己就好，
13: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6: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Bakanda ma azga azga tamtir tibit bazganda.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喀什噶尔的憨巴扎。之前就有一小部分美食在这儿，随着游客的增加，然后整个美食就加进来了。

0: 一万人抓饭，什么意思？直接翻译的话，一锅饭能一万个人同时吃的。这是个卖蛋的，这个起源是和田的，比如说这是骆驼蛋，
1: 鸵鸟蛋嘛？
0: 说错，骆驼能下蛋，鸡都能生奶了。反正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偏向热性，弹性很低。
2: 那养生理论又来了，
0: 又回到
3: 向导阿兰是位养生爱好者，
0: 玫瑰花茶，热心的。这个饭除了营养，还有降血压的作用。这个茶药效功能就是降血糖。老板每天喝一杯，得了低血糖。
4: 我现在后背有点热。
0: 没这么快吧？刚从我们进来这个店，中间也没有看到本地人，
4: 极少。我看都是游客。
0: 对，比如说抓饭，本地人是去专门做抓饭那种店。刚我们看的大锅、千锅、千人锅那种。这是针对游客的那种。
4: 对啊，游客没有办法判断就是好吃不好吃有哪些标准。
0: 对，
4: 这个可能会很难。那你衡量一个抓饭好与不好有标准吗？
0: 我是看他的肉放的多还是少。
3: 关于最好的抓饭，我在喀什的每一位朋友都有自己的理解。
5: 他其实就是别人都觉得很土的那种抓饭，
6: 永远没有这个母亲的抓饭。
4: 我懂妈妈的味道。
6: 妈妈的味道。对，
0: 新疆人有两个胃，专门吃抓饭的胃，一个是专门吃拌面的胃。我觉得越简单越难。
4: 那是不是对你们来说抓饭是最复杂的也是最简单的？
0: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3: 我知道好吃的新疆抓饭是微微发甜的，秘密是加入当地的黄萝卜和白洋葱。新疆精米质地软糯，控制好水的比例，抓饭才有干爽的口感。还有一种抓饭的季节限定版，温婆，内地很少见的水果，每年深秋成熟，直接吃，干硬生涩，但放进抓饭焖熟以后，温婆就会变得绵软酸甜，还会为米饭增加浓浓的果香。在我看来，抓饭的烹煮不仅是从生到熟，更是风味融合的过程。这次在喀什，我还吃到了另一种抓饭，用青椒代替黄萝卜，加入多种香辛料，再把精米换成有嚼劲、粒粒分明的尝鲜米，和本地抓饭完全不同。

0: 这个吃的时候就是舀一勺酸奶放在米里这样吃。哦，你可以尝一下。哇，
1: 我学你啊。嗯，哦，好辣，
0: 很辣。嗯，
1: 为什么会那么辣呢？
0: 首先放的玛莎拉，还有生姜，还有青椒。
1: 摄影老师，你看那里边真的有辣椒啊？是辣椒吗？我尝尝。
0: 西红柿。
1: 啊，西红柿。
0: 西红柿。嗯。
1: 错了。
2: 阿兰今天带我吃的是黄抓饭，消费群体主要是在喀什的巴基斯坦商人。
0: 您觉得巴基斯坦抓饭

0: 是什么样？
1: 说老实话，我没有太多的评判他的权利。我来哈市之前，我是充满了期待的。有一个资料里说，因为它是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很多种类的抓饭，你在这里都能品尝到，比如说白抓饭、肉的抓饭、素的抓饭、黑抓饭、黄抓饭。
0: 对，
1: 我当时就充满了期待，黄抓饭是什么样子？今天实际上我见到了它。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吃过了不同种类的抓饭，我还要去见一个定居喀什的新朋友。他来自遥远的非洲，今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2: 生日快乐！
3: 谢谢。
2: 今天真漂亮，这是过生日了。
3: So sweet。baby， 非洲烤包子，非洲叫 sambusa， sambusa，
2: sambusa，
3: yes，
2: 维语叫烤包子 samsa， 这是迪亚做的，
4: 对，
2: 这属于餐厅的隐藏菜单，
4: 嗯，是没错，陈大尝一下，
2: 好多层了。
1: 萨布萨实际上是一种非洲的油炸点心，外皮酥脆，内馅饱满多汁，
2: 这比我在非洲吃的要温和一点，没有那么特别的香料，都是肉的香味和皮亚兹的香味，
3: 对，
4: 一吃就能吃出来，
3: 对，It's too spicy。
1: 显然迪亚今天照顾了我的口味，如果按他老家的做法，要加上味道更加刺激的红洋葱，还有富裕的肉桂和孜然，气味会

0: 迪亚是从三吉巴尔到了印度读书，
1: 对，
0: 然后又到中国来读大学，就认识了弟弟，
1: 认识我老公。嗯，
2: 我也是小学就在这上，其他的我也是在乌鲁木齐上初中、高中，嗯，然后大学又在内地，又碰到他，
0: 真是个奇妙的旅程。你看迪亚他们家三吉巴尔，嗯，叫香料之岛，
2: 对对对，
0: 喀什叫气味之城，也是有很多88个袋子那样的店啊，
2: 是，
0: 很宿命啊，从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到另外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
2: 嗯，是。

0: 知道何丽是因为她的新疆音乐，这是我们的初次见面。
1: 给我弄得很紧张，你赶快说话，你赶快说话。你之前在新疆的时候有这样的餐厅多吗？
2: 这个是一个新的发现，其实前一阵我在乌鲁木齐才发现，突然有人推荐说，哎呀，赶快去吃早餐，一堆盘子，怕是这也是我今天所以带你来这尝一尝不同的一个早餐。
1: 有意思。
3: 这是油条、芒果酱、南瓜、甘蓝、奶酪、巧克力酱、辣椒酱、茄子和辣椒。
1: 盘子真多。充分融合，一顿早餐吃完了整个丝绸之路。
3: 这是面糊，新疆的特色。
2: 这是哈尔瓦。
1: 哈尔瓦，
2: 我们小时候经常吃，就是它有羊油、面粉，然后还有糖啊，用糖水弄的那个面。
1: 就是如果说其他的东西都有点融合，这个是。
2: 可以说是本地的，这个
1: 本地的
2: 中亚可能都有这个啊。
0: 哈利瓦是一种甜食，它也是沿丝绸之路而来的，热油中撒入面粉，再加大量糖水，不断搅拌，直到淀粉糊化，质地粘稠。据说喀什人喜欢用它搭配馕，甜而不腻，绵密中带有疏松的颗粒感。
1: 今天摆两个馕，哎呦，这好吃，这很好吃，
2: 放开，都尝一尝呗，他们也等你很久了，感觉。这个就叫 Pascal。
1: 帕什嘎勒，
2: 对，其实就是蛋卷啊，
1: 小亚细亚风格的茶。
2: 对，你要放糖吗？
1: 我喜欢糖，但是我的身体好像吃不了这么多糖。对，
2: 新疆这边就是比较偏向于这个甜食，就说这个甜食还有一个说法，比如说有的事情说的特别好，就你很开心，你就会说，哎呦，你早晨陈老师是不是吃了哈利瓦？啊，说话这么甜，
1: 北京话叫你喝了蜜了吧？啊，
2: 对对对，
1: 大概是这个意思。
2: 是，
1: 哈利瓦，
2: 对。
0: 要这么说，喀什还真像喝了蜜，真够甜的。

0: 对我来说偏甜了一点，
1: 适合靠着墙吃，太甜了，太甜了，
2: 太甜了，
3: 真甜啊，
1: 太甜了，
2: hold住了。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你看这个壶，其实我特别喜欢。哦，您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其实
1: 烧奶茶的。
0: 就是你去维吾尔族人家里做客，以前一进门首先是啊，
1: 那个
0: 拿一个毛巾先
1: 洗手的，洗手的。
0: 然后你可以去吃抓饭，包括在那个乐器店里面，你也可以看到放了一个壶，其实就是你弹琴的手要洁净啊。
1: 第一次知道“独塔尔”这个词，就是从这首歌。
0: 这个是这个“独塔尔”，嗯，“
2: 独塔尔”的意思是什么？“
0: 独”是二的意思，是二弦。
1: 二弦琴，
0: 对。啊、这个乐器就是刀郎惹瓦普。哦，
2: 这个弦就特别多，这个就特别少。
0: 对，就是坦布尔。
2: 坦布尔，
0: 对。

0: 就是你远远的看像不像一个囊。
1: 对对对对对，
0: 维吾尔族这个手鼓就是精神的囊。嗯，对，有一个囊，再有一个手鼓，生活是精神和物质都有了。对，
1: 真好，对，这个比喻太好了。
2: 手鼓和囊总会相遇，这样的普通茶馆也是合力音乐采风最常光顾的地方。
1: 今天咱们听的歌我觉得挺震撼的，那个歌我也不知道他唱的什么，我想问您，我看您在拍照我就没问他最后一首唱的是什么。
0: 就大致的一些内容都是在倾诉一些他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嗯，就是比如说爱情呀，关于死亡呀，关于故乡，嗯，对，故乡也是特别逗的，就是说比如说其实他就是从这个村子到了那个村子，可能也就10公里左右，他们歌里面就唱离开故乡是多么的
1: 忧伤，
0: 忧伤，哎呀，什么时候回到故乡，见到我父母，这种见到我心爱的姑娘，他们通过这些音乐打败虚无，通向爱情，它是跟生活的真正的一个桥梁。嗯，比如说像刀郎姆卡姆，姑娘来看望你了，不用再说什么，你直接拿起琴，可能唱的是什么呢？嗯，就是说，你是来看看我，还是来点火？嗯，让这已经熄灭的爱情重新被你点着，
1: 很直白。
0: 对对对对对，
1: 嗯，是的。就像我们一直在拍的食物，其实也是这样。我们一些被推崇的菜肴，它可能是皇帝吃的，它可能是文人吃的，它并不比一个普通农妇做的要更高级。如果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生活里像我们今天看到茶馆这样的音乐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觉得这个音乐不会死亡。
0: 我觉得我会很恍惚，恍若隔世，因为我觉得他那个音乐乐器好像都没有怎么变化，一代代的人可能来了走了，可是那些音乐那些歌曲还是那些曾经在那个地方响起过的。我问那个老板说他开那个茶馆已经46年了，我说有没有什么变化，他说以前是1毛钱一壶茶，现在就是2块钱，他说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变化。
1: 哎呀，这个说的真好，真的。
0: 对，
1: 一说到新疆的说啊，你们能歌善舞啊，哎，它确实还有这种土壤，这是我觉得是来这儿最大的收获。他们还会这样唱歌，
0: 对，
1: 就我要能听得懂就更好了。
0: 确实，对对。
2: 我听高文琪老师说过一句话，美食是舌尖上的音乐，音乐是给耳朵的美食。在喀什，无论是音乐还是美食，我都感受到了人对生活的热爱。
3: 这姜是哪里的？
4: 这姜是口里的姜。
3: 哎，你是哪人？
4: 我四川。
3: 黄萝卜。
5: 黄萝卜，家乡的都是。
3: 可以做抓饭了。你好，这都不行，我找的都是小玉米。
1: OK， 热个麦。
6: 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入城仪式即将开始，欢迎来到美丽的。

0: 播明天开始，欢迎来吧，开始股权测试。
1: 好，一、二，
2: 不对的。

0: 今天的喀什旅游产业已经非常发达，到处可以看到成熟的商业表演，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一个本地朋友正在古城里面等我，
1: 又要带你深入胡同了。为啥整体感觉是整个是黄色的？喀什的阳光太紫啊，再强的什么油漆啊都躲不过这个阳光。
2: 哎呦，真好看啊。
1: 对，还是最以前的那个砖和设计保留下来了，300年了啊，居住在这个房子已经第6代了。
0: 只有走进古城的深处，才会理解作家沈伟说的，没有老城就没有喀什，喀什老城是对时光的一次挽留。

0: 这是个十字路口
1: 啊，
0: 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
2: 喀什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十字路口。
0: 好多人不敢拍，不敢写，不敢去描述，太厚重了。所以我刚才走在小巷里面，我不知道如何去形容那种状态心情，
2: 只能自己来
0: 啊。
2: 谢谢红茶。真甜啊。
0: 甜了。
2: 我hold住了。
0: 我们确实特别喜欢甜。
2: 是以前有钱的人才有吃甜的，一般人吃咸的。
0: 对，有着奶和蜜的地方。
2: 啊，但是从小就是在这长大的。
0: 哦，然后现在也在家门口。创业吧。
2: 对，那幸好不做纪录片了，现在生活的你非常好。阿丹曾经也是我的纪录片同行。古城改造的时候，他开了这里最早的咖啡馆。几年过去，小店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点。啊，
1: 美食来了，美食，
0: 美食。
2: 哎呀，哎呀，真漂亮。
0: 尝一尝。
2: 眼睛是通过了。
0: 味道。哎。味蕾上看是否。
2: 嘴巴再看看。这个是啥呢？
0: 本地的肉肠。
2: 哦，厉害了，阿丹现在厉害了。哎呀，这个服务员不怎么职业，乱晃悠，
0: 很扰端。
2: 这是他的创新饮品。
0: 对。
3: 风味标志鲜明的特调咖啡，往往最吸引游客的眼球。阿丹也用十多种本地香料研发了一款。
2: 尝尝，给一个评价。
4: 很喀什，我觉
2: 得很喀什。这叫喀什卡尔，
0: 喀什咖啡，
2: 叫喀什咖啡。我们必须叫咖啡吗？
0: 这怎么定义都可以。

他们美食圈不会批评一家餐厅做得不好，他会说非常有趣。

这融合这个话题其实蛮有意思的，它可能是突然的，也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在新疆这块地方的历史里，每一个历史阶段不仅在历史书上留下了，可能在实物里也都留下了。美国的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一个社会学家，叫罗伯特·帕克，他说融合是一个渗透并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群体及其人员获得了其他群体人员的记忆、感触和态度，并且由于分享了对方的经验和历史，过上了和对方一样的生活。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6: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

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所以山谷他根本就没有死，他得知自己的身份之后，一心想要光复南燕，称霸天下，想要与朝廷合作，在与司古门反制，却万万没有想到，你坚决反对朝廷前撤，而他这群南燕后裔之士，又被刘如锦发现，走投无路，干脆以假死脱身。他甚至还料到了你爹为他报仇，所以早早与角力桥勾结。
1: 利用他对嫡妃生的执念，也就是一杯必偿，
2: 一匹雷火，
1: 让江湖这两大帮派迅速倾覆，而他却躲在暗处，坐收渔翁之利，让这万圣道迅速壮大。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自己的阴谋。司古门做不了他的刀，他就会来再做一把。师兄，我倒是从未看清过你。

暗器很快，可惜我有护脚方式。珊瑚岛，你果然没死，坟都让你们给刨了，分析得丝毫不差，我也没必要再藏着了。和我梦里梦见的很像啊。 已经是一个英俊十足的少年了，还有几分我当年的风采。今日你我父子相认。

0: 我们应该好好的痛饮一番才是啊，
1: 父子。你对不起我亲生母亲的时候，又是见我体弱多病将我抛弃的时候，皇上是我舅舅的时候，你何曾念过父子亲情呢？
0: 诈死这么多年，偏偏这个时候来认亲，你到底有何居心？哼，
1: 男子汉大丈夫，当立宏志、建伟业，你总想着小情小念的，能有什么出息？
0: 这么多年了，天机山庄就教了你这些吗？天机山庄教我做人要坦荡，要光明磊落，而不是欺师怕友，多行不义。
2: 当年你和李相夷建立四顾门的时候，嘴里说着要建立一个公正的江湖，那你心里的弘治伟业又是什么？就是这般见不得光、躲躲藏藏、不人不鬼的样子吗？四顾门当年是人人敬仰、盛极一时，还不照样毁在了我的手里？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的李相夷，不也输在了我的手上？ 我的前半生在金财绝艳的李相夷那边，谁会在意我？可能有一天，有人找到我并告诉我，在我的身上流着南一皇族和当朝皇族的血，我才知道了我活着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你问我图谋的是什么？我图谋的就是本该属于我的东西。潜龙游鱼渊。
0: 那是在积蓄力量，而现在到了龙啸于天的时刻，这一切都是天命所归，你懂吗？收手吧，什么天命？不过是你自己的野心罢了。你疯狂的执念，只会给这个安稳的江湖平添杀孽。<笑>
2: 你怎么跟小时候一样笨呢？怎么说都领悟不了。 一报还一报，本该就由我来讨回才是。你要记住一点，在世上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你身上流着我的血，我们两个是血脉相承的关系。你想想，将来我成就大业、坐拥天下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要留给你呀。你不想吗？只要你回到我身边，拿来你的罗摩天兵，我们俩一同找到最后一枚罗摩天兵。
1: 那我没有罗摩天兵。
0: 有。
2: 我也绝对不会给你。南瀛灭亡已有百年，如今天下太平，乃是万民之福。我是一定不会让你毁掉这一切的。凭你？你应该庆幸你身上流着我的血，我才不忍心杀了你。跟我回去吧。

师弟的剑，还是这么防不胜防啊！10年不见，你我居然都还活着，是不是应该找个地方，好好的庆贺一番？

庆祝一番。10年不见了，我真的足足找了你10年。 我找了你10年，万万没想到我的师弟居然找了我10年，也不枉我儿时对你的好。李相宜被人骗，被一个你不放在眼里的人骗了10年，是不是很伤心呢？送你的文景剑。

0: 用着还趁手吧，这云浅的原主人也是你杀的吗？哼，我不杀了他，怎么可以拿剑送给你呢？这一切，不都因为你吗？不能为我所用，只能去毁了他。看你鬼门关走了一遭，一副丧家败犬的样子，我怎么看着这么高兴啊？
1: 可笑。 不过是蚂蚁在大象腿上咬了一口而已，这也值得炫耀吗？
0: 你闭嘴！你是我儿子，怎么帮他说话？他有什么好的，都来吹捧他。他再厉害，也输在了我的手上，被我玩弄于股掌之间10年，他都不知道。李相夷就是个笑话。

0: 这李相宜也确实真是个笑话。你若想真输赢的话，李相宜早就已经输给了。终生吧，你别再一意孤行。
1: 别再给我装出一副大义凛然、英雄气概的样子，开弓就没有回头箭。我赢你一个李相宜有什么意思？我要的是全天下人都拜服在我的脚下。你要想好了，去万盛道找我。
0: 原来之前推测的所有一切都是真的，
2: 竟不知何时走到了这一步。
0: 小宝，你若未曾卷进来，也就不会知道这些。
2: 你是觉得我会后悔？
0: 看得越分明，越知道自己该走什么路。
2: 我很庆幸，现在看清了所有事实。

0: 这是刚刚收到的消息。思乡青尊的妻子两仪仙子被关在地九牢，昨日狄飞升已带人突破，这个狄飞升和上古道联手，必是冲着最后一枚罗摩天兵去的。没想到这个狄飞升，还以为被你救下，幡然醒悟，回头是岸了呢。竟然盯上这罗摩鼎，他本不应该对罗摩鼎产生兴趣，或许是我猜错了他的想法。
1: 无论如何，他们手上已经有罗摩鼎和三枚天兵了，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拿到我们手上这枚的。少爷，天机山庄庄主来信，要您速回山庄。李莲花，我能要我带你速回天机山庄。
2: 你说冰辩交给了你娘，难不成出了问题？你没找到四象天尊手上的罗摩天兵啊？
3: 当年四象青尊重伤，早死于牢中。罗摩天兵因留在其妻两仪仙子的手中，破牢后才得知。青尊死后，两仪仙子也绝食而亡。但奇怪的是， 我在看守此牢的皮公子住所，发现了两仪仙子死后的行踪。
4: 两仪仙子还活着，那你觉得他拿着罗摩天兵会藏身于何处啊？
3: 这个皮公子出身自天机堂，反正我们要去一趟天机山庄，顺路了。

0: 圣女，你来得太慢了。圣女，你这是？
1: 很吓人吗？ 即便我脸上再多几道疤，他也不在乎。全天下各个男人都愿意为了我去死，可偏偏他耗费我10年光阴，也浇不热他的心。他不在乎我的爱，也不在乎我的恨。
2: 偏偏这副决绝的样子，我也喜欢。我们的人都被齐了吗？多亏圣女这些年暗中培养了自己的势力，鱼龙牛马帮严阵以待，恭候圣女。
1: 帝飞升，昨日爱恨我有记于心。游戏，我们该换个玩法。
2: 这么着急求我回来，说是我急需重要事情要办，就是小姨成亲了。怎么
1: 啦？不行吗？啰嗦什么呀？李公子啊，你呀就是回来迟了，跟我们小凤没有缘分。
2: 何当主，别再说笑了。
1: 哎，这小姨的婚事也太突然了吧？哎呀，我们小凤的心思我是知道的。 他心里呢，多少还是有些放不下李先生，只是知道自己跟李先生无望，心灰意冷罢了。我说这些话，你也别往心里去。我们家小凤就是这么个性子啊，起起伏伏的，来得快，去得也快。这不是吗？前几日在山下捡了个受伤的公子，你别说，这公子生的还真挺俊俏。这不，照顾了几日，就动了心了。
2: 这就定下终身了，这也太快了吧！
1: 的确呢，是有一些仓促了。不过这两人已经如胶似漆，情投意合了，就想尽快把事情定下来。哎呀，本来是想叫你们来喝喜酒的，可是小凤啊，一听说李先生要来，就非要赶紧把婚事给办了。他这心里啊，多少还是在意李先生吧，所以呢，非要在天黑之前吧，办了这个婚仪，进了洞房。
2: 他呢，还有一句话，要我带给李先生。哼，以我小姨这性子，必须得问他，你可后悔了？然后再告诉他，你现在后悔也没用了。我和小凤现在名花有了主，哪凉快哪待着去吧。
1: 真是了解你小姨的性子，说的一句都不差。<笑>
3: 对啊，娘，
2: 啊，
3: 其实昨夜回来，
4: 小子在外面胡闹够了，滚回来了。
3: 老爷，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呀、啊、就是小宝的好朋友李莲花。见过方大人。嗯。
2: 看看你这吊儿郎当、站没站相的模样。混迹江湖，你混出了个什么名堂？今天我，哎哎，
3: 你干什么你？你放开你！放开！
1: 见笑了。
2: 方大人，从前我从来没好好叫过你一声爹。
3: 但其实，在我心里，你就是最了不起的亲爹。你小子是不是在外头招惹下什么大麻烦了？一回来就在这卖乖。我告诉你，别跟老子面前动这种歪脑筋啊！还有，你跟公主的婚事别想过，你小姨的事办完了，接下来就要定你的事了。
1: 皇恩浩荡，你躲不掉。看看看看，老方又开始摆架子训我了。你我不乐意去公主说了多少回了呀？
3: 有谁家的儿子这么和他爹说话的？冥顽不灵，顽劣不堪。夫人，夫人，你还不管管你儿子？
1: 好了好了，有客人在呢，少说孩子两句。啊，对了，工部的人呢也来贺喜了，我已经请到西宴厅去了，你赶紧过去招呼招呼啊！
3: 让你娘好好教训教训你！哼！
1: 哦，对了，小宝，李先生有一件要紧事。 小峰大婚，前些日子天机山庄发出了喜帖，这几天陆续收到各方朋友的贺礼，不知道是谁送来这么个礼盒。我一看是我们天机堂旧时机关锦盒的设置，便引起了我的注意。打开之后发现里面放着一枚罗摩天兵，就跟你让我保管的那枚冰片一模一样。
0: 怎么是空的？啊？怎么可能？刚刚还在啊。何当主，你之前看到冰片尚在，是在何时？
1: 大概半个时辰之前，我看罢冰片，发现吉时已到，便把冰片放回了锦盒，锁上机关。之后我送新郎新娘晚礼入洞房，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
0: 看来拿冰片的人目标很明确，是有备而来。
2: 这通往天梯山庄只有一条路。
0: 我们上山的时候也并未发现谁下山，这偷天兵的人应该还在山庄里头，或许又混在宾客当中。来来来，辛苦了。来来来，请坐。来，这么多宾客，就这么干盯着。
3: 也很难发现谁有问题啊，
0: 何当主，不知这婚宴会有诛心的潜力。
1: 何意啊？
0: 既然呢，有人冲着这天兵而来，那不妨送他一份惊喜。你想用之前交给我娘那块罗摩天兵引蛇出洞？
3: 哎，你猜的也没有错。知道天兵的人不多，若是把它放出来，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反应自然是不同了。
1: 会不会太冒险了？
0: 别让人再把东西带跑，
1: 你个臭小子，把咱们自己家当成什么地方了？管他什么牛鬼蛇神，想要踏出我天机堂大门半步，还没那么容易。哎，
0: 那就有劳何堂主了。
1: 好，
0: 以防万一，我去把展护卫请过来。
1: 嗯。
0: 哎，这个展护卫到底是什么人啊？居然。 还需要你娘亲自去请，就是一个脾气古怪的家伙。不过武翁倒是挺厉害的，多年前是我小姨扎揽进来的，这些年除了我小姨，其他人基本不怎么搭理。去了你就知道了，走吧。展护卫，别在天上待着了，赶紧下来。 我娘找你有事儿，
3: 这架子有点大呀，
0: 习惯就好。

0: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莲花楼楼主李神医，是我们家方小宝的至交好友。这位是展护卫，人称江湖神龙，八十六路无锋剑。
1: 展护卫，幸会了，在下李莲花。
2: 展云飞。
0: 大致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会拿出一件宝物引出贼人，为确保不出岔子，还是要请展护卫费心布置，把守山庄。
1: 好。哦，展护卫，我倒是有些好奇啊，你呢？武功那么高强，为何会留在天齐山庄做护卫啊？
0: 嗨，这都怪我那妹妹胡闹。
1: 与展护卫比剑打赌，结果展护卫意外输了，就遵守承诺留在了山庄。打赌啊？哦，这展护卫无锋剑名震江湖，又怎么会输给这个二堂主呢？
2: 当时有伤在身，的确是输了，还承蒙二堂主相救。
1: 嗯，
2: 告辞。

的大婚之日，承蒙各位赏脸前来。我听闻啊，各位素来对我们天机山庄的所藏宝物非常的

0: 兴趣。今日呢，我就换人特意挑来了几样，希望与淑君共赏，也请各位多多指教啊。
1: 好，热情的观众们，欢迎来吧，进来吧，是啊，是啊，太美了。
0: 看这第一件，
2: 好东西，哎，真是好东西，可以可以，真可以。
0: 此乃琼海的夜明珠，相传这枚夜明珠啊，是天上仙子的眼泪所化，夜间百步之内晶莹夺目。
2: 那这还真是个好东西啊。
0: 这是接下来的这个宝物啊，是我们天机山庄机缘巧合得的一枚冰片。
3: 冰片
4: 啊，这么这是什么？
5: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6: 你听过吗？
0: 啊，大家别看这枚冰片不起眼啊，其实它能触之生霜。这上面还刻有已经覆灭多年的南印国的文字，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总之是个罕见的物件。
7: 真没见过。
8: 房间吗？
7: 这么厉害
8: 啊。那个最冷静的人是谁呀？
7: 这又是谁
9: 呀？如意钱庄的老板，名叫邢自如，这些年和我们天机山庄有一些生意的来往。哦对了，上次推荐我娘去小远城买房的人就是他。怎么有问题？
8: 你想啊，小远城的事有他，这回罗摩天兵丢失又有他，怕是没那么巧合吧。
10: 老板，这事儿有什么用啊？谁也不知道。

0: 邢老板，您怎么一个人在这儿？怎么不进去喝酒呢？
1: 邢某不胜酒力，出来走走。
0: 是这样啊。去备一些好茶。
2: 是。
0: 不如就请邢老板赏脸，品一品我今年的新茶，如何？
3: 邢某荣幸。
0: 请。
3: 请。

0: 这没发现天兵，这屋内也没什么异样，难道这天兵在他身上吗？
1: 如此花哨的玉佩，行自如虽长得糙，却没有想到的是也是个暧昧之人。
0: 方才行自如看见罗摩天兵的眼神绝对骗不了你，他若是冲着天兵来的，方才又看见另外一枚，定是要想方设法得到才是，怎么会转身离开而不是死盯着这天兵的去处呢？
1: 天机山庄守卫森严，你若是坏人的话，想要顺手拿走什么东西，你说你会不会需要帮手？
0: 你是怀疑他有内应？我去吩咐庄内上下，必要死盯这个邢自如，必要顺藤摸瓜，人赃并获。
1: 好，交给你了。

0: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破不了你的婆娑布。展兄，别来无恙了。你现在这样，很好。
1: 你也不错嘛。若是把这个头发扎起来，那就更好了。
0: 与故人一诺，说到做到。不过看你这个样子啊，要是有了心爱的姑娘。
1: 他怎么能看上你啊？你不是在盯着罗摩天兵吗？对，我已经把他收藏好，交人把守了，不会有问题。
0: 谢了啊。当年那个一人一剑，浪迹四海的你，如今却愿意守在这样的一片天地，当真是大多数了。哎，新郎又是何人？
2: 一个玉面小生。
0: 名唤卫青仇，前不久在山下受伤，被二堂主救回来的。这看来也是个江湖中人啊。不过就是一个武功极差的江湖中人，除了好看别无用处，配不上二堂主。那
2: 你为何？二堂主喜欢最重要。
0: 行，要不要喝上几杯啊？
2: 不了。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很开心。
3: 你和展云飞果然认识啊？哦，那个一位故人，哪种故人？是人家狄飞身那种，还是李神医给人看过跌打损伤的那种？你得提前告诉我，我得分清楚情况，提前捅远点儿。哼，
1: 方家榜，这茶不错啊。 想听故事吗？哟，倒杯茶呀！谢了啊，先喝一口。这个故事是这么回事啊，当年展云飞与别人一起联手，大破连海帮，捉了这个帮主蒋大肥，
4: 想要将蒋大肥绑回延州时呢，却临时少了一条绳索。
3: 于是呢，
4: 有人看中了展云飞的一样东西，想借来用。
3: 什么东西啊？
4: 头巾。
3: 原来这展云飞还用过头巾，他不是从来不束发吗？
4: 哼，这哥们不仅爱束头，还分外的讲究呢。不过这个人吧，就是有点死脑筋，就不愿意相送啊。
3: 然后呢？
1: 然后。

0: 这刚才怎么说来着？拿你的头巾赌一局，谁输了从此以后就不束头发，那这条头巾就归我了。承让，
1: 愿赌服输，君子一诺，绝不食言。日后展某不再束发便是。
0: 那拿这条头巾绑了他更合适。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欢唱歌给你听。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原来这展云飞从来不梳头，是因为和你打赌的缘故。这李相宜当面太无聊了，亏你好意思说。
1: 不是和你一样吗？少年意气太过，都是以比武、炫技为乐，尽浪费内力，在无关紧要的事上。不过李相宜也想不到，他都死了这么多年了，这个展云飞依然记得这个什么诺，真是个死脑筋。
0: 嗯，确实是逢赌必输之人。
2: 不过他当年和李相宜打赌，确实是输了。不过和你小姨，那就不是道了。他和我小姨？
3: 少爷，属下查过了，行自如整晚接触的十七人，全部都是本地商贾，与咱们天机堂也是来往多年，应当没什么问题。
2: 除了和宾客攀谈，还做了些什么？
3: 就是与人交谈的间隙，会出去透透气。 每次都会到院中凉亭摆摆棋局，自己摆，自己下。
2: 棋局？
3: 哦，属下等不懂下棋，但入天机堂都曾受过训练，看过的东西不会记错，这是手下等几人不同时段跟着邢自如时看到他摆出来的。摆完第四局，他就回了房间，没再出来。
2: 继续警惕邢自如，别打草惊蛇了。
3: 是。
2: 这些不都是忘忧清月集里的棋谱吗？你看，这是上清图，这是神都府四仙子图，这是保真图，这是精明图。
1: 方尚书真没对你这个儿子耍用心啊！琴棋书画，无不精通。
2: 嗨，小时候我爹总是用心教导我，可是那时候我还小，处处忤逆他。现在想来。
1: 也算是何其有幸啊！放下吧，长大了。哎，你好好看看，对于这棋谱，你有什么想法？还没有头绪。不过龙魔天兵近在咫尺，邢自如这个时候还有心情去下棋的话，只怕此事没有那么简单。
2: 你先研究下这棋谱，我去凉亭找找线索。

新郎出事了，爹娘，新郎出什么事儿了？少爷，少爷吓死人了！昨夜新郎出事了，尸体也不见了，现在只剩下一张人皮了。小宝，你们不是刑探吗？ 这次可一定要帮我找到凶手，替我那枉死的夫君讨回公道。

0: 何姑娘，这张人皮你是如何断定就是新郎的呢？
1: 此前魏郎受了伤，他伤药时我瞥见过，他的背上就刺的这一副刺青图案。可怜我魏郎，新婚之夜，前世骨全无，只剩下这一张血淋淋的人皮。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新郎又不是水做的，怎么就会凭空消失了呢？
2: 这被褥跟衣服都是完好的，没有腐蚀的痕迹，这不像是化尸水啊。那
0: 何姑娘，你可记得昨夜发生过的事情？
2: 昨夜，你别急，慢慢跟我们说。昨日傍晚，我和魏郎拜完堂，便回到院中。见天色还早，就一起在院子里坐了一会儿，直到月上枝头。 我们才回了房，喝了合卺酒后，我就觉得有些困了。魏郎就扶我上床休息，之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再醒来，就见他变成了这一张血淋淋的人皮。
3: 喝完合卺酒就困了，
2: 小姨，你再仔细想想，
3: 有没有其他可疑的地方？
2: 可疑的地方。

0: 宜寻得极乐，圣仙上玉京。
1: 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魏老喜欢诗，
2: 也就是
3: 诗句人皮，这人皮上的图案也不像是寻常瓷器，难道有什么含义？
4: 这新郎似乎有一些古怪。
1: 古怪？
5: 这有人打斗过的痕迹，昨晚应该有人闯入了新房，但却未伤小姨分毫。
6: 可以肯定的是，这天机山庄内并无其他人在遇害或受袭。
7: 所以说凶手是冲着魏清愁来的，他杀完人之后就把尸体给带走了？
6: 不可能，昨天晚上我送完宝物回来之后，二堂主他们二人还专门给我送了一盒喜糖，此后就并无其他人再进入新房，否则绝对逃不过我的眼睛。
4: 也就是说魏清愁必是在展兄回来之后才死，展兄呢一整个晚上都守在这屋子的对面，那么凶手就不可能从正面进出。这窗户后面的峭壁没有入口，天机堂的机关向来非常的有名，难不成这里还有其他的机关和密道？
1: 这座小楼就是很平常的地方，其他什么都没有。

0: 这尸体不见了，唯独留了张雕青人皮在这儿。如果凶手杀了卫青虫，是为了雕青人皮，为何这人皮不带走呢？
1: 夫人，三妹想必受了不少惊吓，不如先去别处休息休息。这里就交给儿子吧。
0: 也好。李二，从昨夜到现在，你们一直伺候在门外，那就继续留下来，听少爷吩咐。
2: 是。
0: 走吧。
3: 你在想什么呢？既然整晚都没有人出去，那么凶手和尸体或许根本就没有离开。

0: 灵儿，灵儿，这里为什么会配这么大的红烛啊？哦，这些都是二堂主特意吩咐的。二堂主凡事都喜华贵，他喜欢热热闹闹的，也希望新房里三天三夜都燃亮烛光，所以特意定制了这些硕大的红烛。柜子里还有呢，你来看。哎，没有了，都烧完了。
1: 这成亲不过一夜，怎么会烧得这么快？
2: 你们看这个，里面有东西。这是什么？这是红玉床的碎片。我娘前几年得到几块上好的红玉原石，并给我们做了床，冬暖夏凉，甚是好用。
1: 红玉床。

0: 这不是红玉，是蜡。
1: 柜子里的红烛消失，这烛台上的红烛又长短不一，看来是有人凿碎了床，再把屋内的红烛融了，覆盖在上面了。
0: 看来，凿掉的红玉碎片，大概都被分散在屋子的各个角角落里了。
1: 如果没猜错的话，尸体就藏在红玉床底下。
2: 怎么是具女尸啊？从这发髻和打扮来看，应当是天机山庄的侍女啊。
3: 这好像是额月。
2: 额月？
3: 我怎么不认识啊？
2: 额月是最近才来的，少爷一直没回家，自然不认识。
0: 最近来？
2: 他背上？
3: 这脖子上有道勒痕，颈骨也断了。
0: 是致命伤，这么细的勒痕，也就表示这东西既要坚韧，又能够置人于死地。可是，在这屋里乃至天机山庄，都没有这种东西啊。

0: 这是凶器，看来这个女子是有备而来。这凶手是用额月自己身上的东西杀的，只怕是他想置人，却反制于人。不过这屋中原本就只有二堂主和卫青城，除非昨夜有人躲过了你的视线闯了进来，否则的话就只可能西南根本没有死。
1: 是他谋划了这一切，他故意在凶手的背上绣上和自己一样的图案，假装自己被害，然后逃之夭夭。
0: 没错，你们看，这里有九字。
1: 这怎么会有九字啊？是有人故意撒在这儿的。

0: 表示，卫青愁早就知道这酒有问题，但他却一直没说。很可能酒中的药是被额月自己所下，额月呢带着暗器潜进这个新房，想对卫青愁下手，却没有想到的是，竟然被卫青愁所反杀。可是我一直守在外面，这额月是怎么进来的？
1: 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2: 新婚之夜，礼数繁多，来往的人自然也多，说不定这个额月来布置新房之事，就从未离开过。额月先埋伏在了屋里面，在酒里下了药，才伺机袭击卫青愁。可卫青愁回到房间之后，发现了端倪，于是将计就计，假意喝了酒，准备就寝，才伺机反杀额月。
1: 我之前就在想，若是打斗间撞到这个梳妆台，不是应该梳妆台竟架连着镜子一块倒下吗？为何前两者都能稳稳当当的，唯独这个镜子却掉了下来？
2: 你是说，这镜子是卫青愁拿来杀额月的工具？
1: 卫青愁将何姑娘扶到床上后，假装去拿镜子来整理自己。 额月以为这时的卫青愁已经中了酒中迷药，于是准备下手。但卫青愁其实早就察觉了额月的一举一动，所以这个镜子便是卫青愁。
0: 杀额月的佐证，只不过什么？尸体仅上的痕迹很清晰，一看就是一招致命，证明这个凶手武功绝对不是很差。展兄，你确定卫青愁的武功很差吗？
2: 嗯，我曾试过他的武功，此人招式局促，畏手畏脚，内力也甚浅，三两招之内便认输了。这就奇怪。
1: 这卫青愁究竟是何人？这额月为什么要杀他？还有，他要是如何从展物卫眼鼻子底下溜走的呢？额月这个头钗，好像跟你们的不太一样。这头钗上银片刻画的形状，好像在哪里见过。
3: 这图案和邢自如玉佩上图案是一样的，难道额月就是邢自如的内应？他们用这个图案来辨认身份吗？
4: 糟了，额月也是冲着罗摩天兵来的，去看看邢自如的情况。
3: 走。
5: 少爷，邢自如不见了，
3: 怎么回事？
5: 不是让你们好好盯着的吗？
3: 是属下的失职，原本一直派人盯着邢自如。
5: 但新房这边突然发生了意外，山庄下不少人都被吸引了过来。邢自如趁机混入人群中，不见了踪影。
1: 那罗摩天兵可有异样？
3: 密库那边有掌护卫盯着，安然无恙。
1: 但邢自如失踪前不久，确实在密库前徘徊过一阵，后来不见了。
5: 山庄的入口还封锁着，此人肯定逃不出山庄。你们赶紧带着人四处搜查。
3: 是。
1: 走。既然额月是连接卫青愁和邢自如两头的人。 去看看他有什么其他的线索。
6: 额月就睡在这个位置。

0: 13百。
1: 哦，对，俄月经常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看这本书。
0: 来杀人的时候还有闲情看书，倒是跟行自如下棋一样有雅兴啊。嗯，你看看，这是13百中的哪一篇？
2: 你是玩我呢吗？这哪是什么13百啊？喏，忘忧清月集。

0: 成都府寺仙子图，果然如此。
1: 什么意思啊？
0: 你们看，这本集子每张棋局图右页的注解文字恰好都是19行19列，正好与棋盘上的横竖相同啊。
1: 你的意思是，每个字的位置跟棋盘上的交叉点都是对应的？
0: 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棋局上的每个落字都代表一个对应的字。
2: 这邢自如摆出的成都府寺仙子图的确比正常的棋谱多了两处落字，
1: 其他三局也是一样，基本每张图都多了两三处落字。
0: 这些位置对应的文字就是邢自如要传出去的消息。
1: 这邢自如的上清图多了一处白字落在了7行3列，这7行3列对应的是心字，还多了一处黑字，这黑字对应的是狼，姓狼。新郎天兵密库右一令某，密库右一说的应该是我娘另外展示出来的那一枚。至于新郎，难道之前丢失的罗摩天兵是在魏清愁手上？
2: 邢自如不见了，莫非他知道了魏清愁的下落？
0: 有可能，当他听到山庄出事时，估计就已经猜到额月已经出了意外。若能弄清楚魏清愁是如何离开新房一事，那就能顺藤摸瓜找到他的去向。

0: 呀，一直以来都是你们几个伺候在外面，那么今日是谁发现屋里出事来？我们几个是一起进来的，今天早上按照规矩，我们八个做喜娘的丫鬟要端着洗盆来给新郎新娘梳洗，可是，在门口敲了门好久也没有人来应答，怕误了时辰，一商量就直接推门进来了，结果就看到满地的狼藉，床上血淋淋的一片。
1: 那然后呢？
2: 然后我一开始就吓懵了，我看大家都跑出去，我便也跟着出去了。
3: 我也是。
0: 那是谁第一个跑出去的？又是谁呼救的呀？
4: 不是我，
0: 也不是我。我当时都吓傻了，光顾着往外跑，哪里还有时间叫人啊？好像是你在我前面，是你喊的吧？
3: 我没喊，
4: 我也没有喊。
0: 这就奇了，怎么大家都不是最先跑出去的，而且大家都说没喊？
5: 可是我明明听到了呀！
3: 的确，我也是听到了这屋内有女人的呼救声才赶过来的。
1: 既然你们都不是第一个跑出去的，也都没有喊，那就说明了有第九个人是在呼救啊！
6: 第九个人，
7: 这哪来第九个人啊？你的意思是说，这个魏星愁假扮成侍女混在当中逃跑了？
1: 正是。既然额月可以趁着人多的时候混进来，那么魏清愁为何不会以同样的方式混出去呢？这也就解释了额月身上的外衣为何不见了。
7: 此事若是个女子倒是极有可能，可是魏清愁是个男的，就算这样子装了带下，这声音也破不了啊。
1: 说不定这个新郎就是个女子呀。啊，
8: 李莲花，能别胡闹了吗？
1: 方小宝，你忘了苏小庸扮成男子的时候你不是也没有认出来吗？
7: 我那是没看清楚。再说了，这天机山庄这么多人呢，难道谁都男女不分吗？更何况我小姨跟这个魏清愁朝夕相处这么久呢，怎么可能没有发现啊？
1: 这个问题我也刚刚想通了。哎，展兄，你说魏清愁的武功招式局促，畏手畏脚的，那与他过招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他一直护着自己的神阙穴，不敢舒展拳脚呢？
3: 你怎么会知道？
1: 那便就是了。你们可听说过江湖上有一种奇特的武功，名曰雕龙画凤？
9: 雕龙画凤，传闻这是一种

0: 让人暂时转变性别的神功，但其实此功只会让修习者的声音和外表发生变化，故一般人不易察觉。但此功极难练成，所以江湖上鲜有人会。
1: 我知道的就有一人，两仪仙子。
0: 两仪仙子是当年金渊盟座下三王之一四象清尊的妻子，据说曾深得雕龙画凤神功真传。
2: 四象清尊，当日我们在女宅查到的，这四象清尊不就是四个男一后裔之一吗？
1: 没错，或许这就是两仪仙子也要拿走罗摩天兵的真正原因。
3: 堂主，厨房账本给你要来了。
1: 有劳了。

0: 自卫青筹来了之后，这每日菜谱当中可都有黄鳝。厨子说是卫青筹亲自嘱咐他的，说是体虚，需要每天来补血。
1: 只怕补血是假，用黄鳝来维持雕龙画凤才是真吧。
0: 雕龙画凤和这有什么关系啊？
1: 黄鳝呢，幼时皆为雌性，产过卵之后啊，便会转为雄性，所以食用黄鳝。
0: 能够维持雕龙画凤的稳定，
2: 那神雀穴，莫非是突破子宫的罩门？
0: 没错。所以这个卫青筹啊，不对，应该是两仪仙子才对。你在与他过招之时，他的招式局促畏缩；而他在杀额月之时，他不顾暴露自己的性别，所以将其一招致命。
3: 照你这么分析，这两仪仙子在杀死额月之后，便变回了女儿身。

0: 两仪仙子发现他们已经知道他自己手里龙魔天兵，干脆假装自己被害死，割下额月身上的皮，再绣上和自己一样的刺青图，再把尸体藏起来，想来个金蝉脱壳。
1: 这么说，这卫青愁真是两仪仙子所办，
0: 所以他能在斩护卫的眼皮子底下蒙混逃脱。哎呦，我那个可怜的傻妹妹。
2: 现在天兵呢，一定还在两仪仙子手中，施展雕龙画凤，内力损耗极大。我猜这两仪仙子必是虚弱之极，所以我们必须赶在行刺如之前找到他。
0: 真力损耗，娘，你可曾记得后山的冰火温泉？两仪仙子来这段时间可曾知道那里？
3: 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这温泉至阴至阳。
0: 定是帮人修复真力的好地方。以你小姨那性子，知道自己如意郎君受了这么重的伤，怎能不带他去啊？恐怕现在那两仪仙子就在那儿。
4: 什么两仪仙子？你竟敢骗老娘！别让老娘抓到你！

0: 交出罗摩天兵，饶你命！
1: 小香，谁给你的胆子，竟敢在我天机堂撒野？
2: 小风，
1: 待会儿再给你算账。
2: 二堂主，莫非你还要护着你这位如意郎君不成？怎么了？ 他是和我拜过堂的人，就归我管。要杀要剐，也只能我说了算。
1: 哼，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2: 小心！别！

0: 老娘中了迷药，内力还尚未恢复，有本事等老娘武功恢复了，我们再堂堂正正的打。
1: 那正好，二堂主就跟我邢某一起走吧，离开这里，我有的是时间等你恢复。

0: 小英，你没事吧？你没事吧？嗯，
1: 没事。你一个臭小子还好意思问，都不来救我。要不是人家云飞，我估计啊就被那个邢翠如掳去当压寨夫人了。
0: 哦，还好掌柜在，赶紧找李莲花会合吧。

0: 莲花，他伤势如何？
1: 无妨，受人所托之事，我已办妥。仙子所指之事。 可是与天兵有关，所以罗摩天兵果真在你身上。何堂主，何堂主，皮公子有恩于我们夫妇，他临终前嘱咐我一定要将罗摩天兵交到你手中。临终？这么说，皮师兄他……皮公子。 离开天机堂后，曾遭人暗算，双腿残废，得百川院佛比白石相救，所以最终决定替百川院镇守第188牢的最后一牢龙王关，从此再未涉足江湖。

0: 重庆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 欢迎，欢迎。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0: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0: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0: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邢辉老师。
3: 大家好。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0: 对，
3: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湿邪，
3: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1: 祛湿。
3: 对，一定要祛湿。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许奎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3: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听说过。
3: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3: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这头有见过。
3: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把你胆经通开了，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3: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 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3: 对，
1: 汗味儿，
3: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方法。
2: 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我
3: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3: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0: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3: 挺好喝的。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3: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3: 还有枳实。
1: 枳实，
3: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
3: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3: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0: 哎，这个好香啊，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哦，
3: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好。
2: 对于混合型体质， 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
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0: 对，
3: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哦，
4: 湿邪。
3: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我们

0: 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1: 去湿。
0: 对，一定要去湿。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许奎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哎，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哦，这头也没见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把你胆经通开了，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方法。
3: 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
2: 我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

0: 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顺了。
2: 对于混合型体质，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式。
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1: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3: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4: 祛湿。
0: 对，一定要祛湿。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许奎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头有点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把你胆经通开了，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儿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4: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方法。
2: 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我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4: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0: 挺好喝的。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4: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 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1: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2: 对于混合型体质，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薛老师，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
1: 谢，
4: 谢
1: 谢大家，
4: 再见。谢谢老师。
5: 咦，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

0: 我要玩家就会上通说机会哈，到海涛电力整点主小弟噻。
1: 随便坐嘛，那边都有位置。
2: 一份猪小弟，一份鸭脚啊。
1: 好，行，没问题。一个超温暖包，一个超温暖吃。走，哎。
3: 我叫向海涛，大学学的是体育专业，毕业过后选择了回凯里做夜宵，
4: 在店里面主要负责收银、吩咐酒水啊、上菜什么的。从小到大戴个眼镜，然后我的外号就叫眼镜嘛，就取了名字叫眼镜猪小弟嘛。
1: 他家是凯里市的第一家，
5: 开了很多年了，有十多年吧，算是一个地标性的东西了。
4: 猪小弟顾名思义就是猪鞭，然后掺着天平、黄喉啊这些用铁板上炒出来的铁板烧。一个是火候的掌握，在炭火上，我们家定住的铁板嘛，上面有上百个孔，加大它的受热面积，慢慢的煸炒爆香，还要把那个猪鞭炒出油来，
3: 再配以大葱、小葱、蒜苗、芹菜、薄荷等东西呢，最大程度的去腥和降火。
4: 有些腐菜的话，它水分比较重，跟猪小弟一起炒的话，就影响猪小弟的口感了。这个就要看炒菜的功力了。二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家秘制酱料。从开店到现在，我们用的调料始终如一的就是那个味道，味道肯定是最好的。
6: 你很有嚼劲，我感觉吃一个可以嚼两分钟。两分钟，
7: 关键是要有我们这边的麻辣才行，没有辣椒，我觉得是没有灵魂的，
8: 吃不出那种腥味。
9: 腥味去的比较好，而且它的辅料放的比较多，
6: 薄荷比较解腻一点，很清新的感觉吧。
10: 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油，猪小弟就是棒，吃了身体会棒。
3: 我大学毕业以后呢，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做的是体育行业。后面家里呢又叫我回来结婚，可是呢婚也没有结成。
11: 他们家条件好，他们是独生子女。
3: 后来又不想去上海工作了，然后在凯里又找不到对口的工作，后面就选择做猪小弟。感觉也挺好的，其实。
11: 开始他还是有点不适应嘛，他毕竟是还没出生社会哈，来在店里面还是有点情绪，但是慢慢慢慢就适应了。
4: 用完一批的量就进第二批的量，不会说囤货囤那么多，保持那个货的新鲜度嘛，对。这个需求量大的话，就是每天上千根的猪鞭，必须要有人工来包那个东西，这个手是很疼的。对，
3: 清洗猪鞭的时候呢，要把表层的那个皮包干净，要不然影响口感不说，还不够脆。
11: 这个难不，当我刮了下午打麻将都抽筋了。那开始做店的时候，那个眼睛都哭干了，不知道弄手套，结果改了一天回去，那个肉啊都急要断的场合，血脉都不通了。后来慢慢慢慢琢磨好，又把那手套又反面的也才好刮一点。现在干得好了，顶梁柱了，就靠他们了，我们不行了。
4: 切猪鞭的时候呢，因为它尾端的时候比较粗一点。然后和前面的是粗细不一样，要把尾端的要稍微割开一点。
1: 炒出来的熟的程度就差不多了嘛。

0: 少爷辣椒的，好嘞好嘞。基本上我们来他店里面去的时候都是满桌的，喝不到一杯酒他就走了，不是点菜就结账，所以没办法，我们就经常来他家吃啊。
1: 这些都是我在凯里的同学，几个兄弟。原来我们三个都是学体育的，到大学以后都分开了嘛，就我跟他在一个学校。
2: 为了爱情去了福建，
1: 又因为爱情回来了。
0: 每次喝点酒就要吐槽我一大学毕业做猪小弟这个事情。
1: 真的啊，他们都没本事啊，他们不回来他们干嘛？
3: 主要是也没什么理想啊，梦想就只有碗那么大。 不管是做什么东西也好，就是能让自己过得好就行了。每周也有自己休息时间，也可以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什么的。各行各业有各行各业的东西嘛，我做这行我就把这行做好就行了。尘归尘，土归土，总要回到我们的家乡呀。
4: 现在在做培训学校，喜欢啊。那可能还是宁愿去上海吧。电商的一个网店店主，喜欢倒谈不上，我会选择在凯里，因为我现在挣的也差不多，也达到了吧。因为钱的话，我觉得倒没有这么重要。跑地接生活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上海吧，如果说有能力的话，说3万的话，肯定要比3000高10倍去的。
1: 正常人肯定都会选3万嘛，对吧？我做装修行业的，比较喜欢，我还会选择在凯里，因为有些东西不能用金钱来衡量，朋友的友谊。我是从事室内设计工作，
4: 这是我一辈子想做的事情。
1: 如果能在上海这个地方能赚3万，你在贵州就不可能只赚3000。像上海竞争这么大的一个情况下，你都还能赚3万的情况下，你来贵州难道？ 你挣不了3万吗？我们贵州需要的是人才，需要更广大的东西来开发我们的贵州。所以说，你能在3万，在贵州绝对不止3万。

0: 一起过来吃炸串，你过来吗？
1: 趁热吃，
2: 老板娘吃一点。
1: 你们先坐，我先忙。
3: 我叫周思晓，是个80后，然后我是这个店的老板，上升白羊座，朋友们都叫我大羊。把这个店装修成这个样子，也算是一个童年的回忆。
4: 这个是什么粉呢、啊？这个是
2: 酸梅粉。
4: 酸梅粉，酸梅粉，
2: 对，酸梅粉，小的。
5: 很老南宁的那种感觉吧，
6: 特别像童年夏天吃的冰棍打的游戏的那种感觉，特别好。
7: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5: 从我小学来南宁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吃炸串了。
8: 大家最高兴的是什么？就放学的时候在门口聚在一起，就大家有说笑，就是吃的东西。

咱们家最有特色的就是那个炸鱼尾，还有超级马里奥。我们家用的是草鱼的鱼尾巴，用广西的三花酒，还有白胡椒，还有酱油、生抽，把它的腥味给去掉，把鱼的鲜味留住。大概腌制30分钟左右就可以直接放进去油炸了，大概会控制在165度左右，炸到那个鱼皮略略焦的时候，它也就差不多得了，会形成一个外酥里嫩的口感。

0: 这个炸鱼尾它外面非常的酥脆，但是你一咬进去的话呢，里面的肉非常的嫩，
1: 里面还有保留鱼尾的一些胶原蛋白在里面哦。
2: 料是精神的。
3: 哦，你觉得这个料里面都放些什么东西吗？
2: 这个我吃不出来。
4: 它跟外面普通的一些家放的不一样，我不知道它加了什么。
1: 这个可能是老板娘的独门秘方。
5: 老板，早上好啊！
6: 哎，你好。
5: 老板，这一批金银花挺好呀。哎，这个好。我的专业是学药学这一块的啊，然后就是对药材这一块的话，就是会有一定的了解。炸串这个东西嘛，就是容易上火啊。然后当时配置调料的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可以通过加入一些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去减少这个炸串本性当中的热性。这里边的话会放有清热之功的金银花、罗汉果、薄荷叶、茅根，然后还有生津止渴的葛根等等。咱们家的那个刷料里边，香辛料加中药材大概有20多种。这个调味料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的话，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比例，每一味的比例都不能一样。第一是不能够去抢夺它原本香辛料的香味，另外一个就是土味也一点都不能够突出。
1: 加了中药的话，降火的话就会好很多，就感觉
7: 是。凉瓜这边的凉茶都会放这些东西。
3: 蔬菜刷这些调料之后，然后又炸过，就变得很有意思，这口感。
8: 啤酒杯中泡枸杞，垃圾嘢你都要健康食品。
5: 去跟客人介绍这个奥利奥，他们第一反应就是我不是，就是一个黑暗料理。一吃了之后，他们的反应就是有点惊讶。奥利奥是有两个款，一个是基础款，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升级版，中间还加了一层培根，就是我们的超级马里奥。裹上面糊，粘上那个面包糠，然后会形成外酥，然后里面绵软的口感。

0: 培根是咸的，奥利奥是甜的，没有想过他们会在一起。
1: 不仅有油炸的味道，还有奶的味道。
2: 我儿子说吃起来有点像糯米糍，对，比较好吃，而且在其他地方也没有，
0: 就是特别脆。
3: 小哥，44号。
4: 好。
3: 来，
4: 谢谢，
3: 辛苦了啊。
2: 本身我是一个比较怀旧恋旧的一个人。
3: 来，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4: 谢谢，
3: 兄弟起来。
2: 当大家在这里就是很开心的吃喝，很开心的玩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仿佛回到了像以前年少的时候无忧无虑的那种感觉，这是让我最开心的。
5: 你这个味道其实吃起来特别有感情了。
3: 来来来，这里这里。
5: 出社会以后加班啊，路过那个宵夜摊的时候。

0: 如果回到小时候，我最想和天线宝宝一起吃宵夜，便利店里面买5毛钱的辣条。
1: 我最想和我们家猫，那个叫老傻那只猫一起吃宵夜，
2: 希望可以跟 SHE 去吃我们学校的路边摊。
3: 如果回到小时候的话，我最想和赵小棠一起吃宵夜，因为我想体验一把真实的青春有你的感觉。
4: 像吃宵夜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和朋友一起吃才最有意思，像周哥呀之类的。
5: 我特别喜欢看七龙珠嘛，我想跟里面的孙悟空一起吃宵夜。
6: 和哆啦 A 梦吧，因为他一打开任意门，我就可以去到那个地方，就马上能够吃到。
7: 还是和妈妈，我想和龙猫。
8: 跟我爸爸，因为我爸基本上2-3年见一次面，虽然我挺怕他，因为天天打我。
9: 最想和外公一起吃宵夜。
6: 如果还可以回到小时候，我还想和奶奶在星空底下吃糍粑。
2: 然后那个时候特别简单，特别开心。
1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2: ，This car is so cool！
1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1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4: Legal！
1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5: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7: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8: 欢迎欢迎！
19: 3、2、1，
17: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在凯里市隆重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来贺电。
1: 全国政协副主席邵红率队到我省开展督导检查。
0: 上半年，我省地区生产总值超11990亿元，同比增长4.0%，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1: 70年接续奋斗，黔东南州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全州 GDP 突。

0: 破1500亿元，书写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1: 今天上午，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在凯里市隆重举行。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来贺电，中央有关部门祝贺团团长、国家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杨进讲话，省祝贺团团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出席，省祝贺团团长、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讲话，省领导郭强、李玉贵、董家禄、李健，省军区少将副政委安强，老同志王政福、刘光磊、吕登高、龙超云、张群山、杨旭顺、顾九、李飞跃、陈明等出席。上午9时许，大会正式开始，全场起立奏唱国歌。

0: 中央有关部门驻贺团副团长刘力宣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贺电，郭强宣读了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贺信。杨进代表中央有关部门祝贺团向黔东南州各族干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高度评价七十年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黔东南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他指出，黔东南州七十年的发展成就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族地区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希望黔东南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深入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上走在前，努力开创经济兴、百姓富、生态美的锦绣黔东南新未来。李炳军指出，七十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黔东南州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展现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强大生命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进一步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做出更大贡献。会上，黔东南州负责同志发言。大会举行了群众性文艺演出，中央有关部门祝贺团、省祝贺团成员单位以及有关方面代表、黔东南州各族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庆祝大会。活动期间，中央有关部门祝贺团、省祝贺团先后参观了黔东南州成立七十周年成就展，观看了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华一家亲》慰问演出。
1: 七月二十号至二十三号，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率队到我省督导检查九三学社省委工作。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副省长、九三学社省委主委杨同光参加相关活动。
0: 督导检查组召开不同层级座谈会，听取九三学社省委工作汇报。与社省委常委、市级组织、基层组织负责人和社员代表座谈，在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后，邵红对九三学社省委的工作给予肯定，并指出，社省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政治引领，认真履职尽责，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各项工作成绩显著。邵红强调，社省委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紧围绕社中央和贵州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成绩。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坚持强基固本，进一步夯实组织根基，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进一步提升参政履职质效，深化作风建设，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督导检查期间，邵红还到社省委机关看望机关干部，九三学社中央内部监督委员会组织部有关同志参加督导检查。
2: 七月二十二号至二十三号，中央和国家机关定点帮扶工作推进暨培训交流会在丹寨县召开。
0: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郭文奇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致辞，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燕军主持，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出席。 郭文奇指出，近年来，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定点帮扶工作决策部署，帮扶部门投入多、力度大，帮扶线受益多、变化大，帮扶资源整合多、优势大，帮扶方式创新多、成效大，帮扶干部付出多、奉献大，扎实推进定点帮扶各项工作落实，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持续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积极进展。郭文奇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定点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的重要时期。要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中央和国家机关定点帮扶工作的新任务、新要求，更加注重稳中求进，更加注重精准施策，更加注重内生造血，更加注重党建引领，着力推动定点帮扶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切实加强对十五五时期中央和国家机关定点帮扶工作的组织领导，加强协调配合，树牢正确政绩观，发扬优秀特质，奋力推动定点帮扶工作再上新台阶。马汉成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中央单位定点帮扶贵州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贵州将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做好定点帮扶工作的服务保障，激发内生动力，确保脱贫兜底、固若金汤，乡村振兴全面推进。会上，中央和国家机关八个部门单位交流发言，与会人员参观了定点帮扶项目，并就做好定点帮扶工作进行了培训和分享。中央和国家机关118个部门单位定点帮扶工作机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7月23号，卢雍正同志主持召开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要求要持续强化工作统筹，拓展市场化就业渠道，加快政策性岗位落地，以更坚定的决心、更务实的作风、更有力的举措，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7月23号，副省长罗强赴安顺市调研工业经济运行，要求要推进贵州航空产业城建设，更好促进民用航空产业发展。
2: 记者今天从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1990.0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0%，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延续了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上半年农业生产形势较好，夏粮实现增产丰收，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048.52亿元，同比增长4.6%，全省夏粮播种面积1158.58万亩，比上年增长0.3%，夏粮总产量239.83万吨，增长1.3%，蔬菜、饲肉、水果等主要农产品产量都实现稳定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新兴产业增势良好。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8.5%，比上年同期提高0.8个百分点，六个产业集群的增加值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数字产业集群、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分别增长12.7%、10.6%、9.8%、9.4%，服务业稳定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1%，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9%。
3: 上半年先进制造业增长较快，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长22.4%。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增长13.1%，在富矿经开深入实施促进下，有色金属矿产选业投资、石油天然气开采业投资分别增长41.1%、54.8%。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带动下，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机场投资分别增长54.1%、 31.1%，与薪资生产力相关的科技服务业投资增长13%。
0: 同时，升级类商品消费较快增长。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5%，比一季度加快0.5%，高于全国3.2%。文旅消费市场不断拓展，上半年全省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7.6%和8.2%。智能消费、绿色消费逐渐成为商品消费中的热点。限额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453.2%，能效等级为一级和二级的商品增长50.2%，智能手机增长7.5%。
1: 今天是7月23号，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70年来，在党中央亲切关怀和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黔东南州各族人民同心筑梦，实干兴州，苗岭侗乡实现历史性跨越。新征程上，黔东南州正以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筑牢硬支撑，文旅深度融合，厚植软实力，加快打造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奋力书写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0: 走进黔东南州丹寨金钟经济开发区，这家电子元器件生产企业正加紧赶制一批发往厦门等地的产品。企业生产的电子元器件适配算力、储能、智能家电等领域，市场覆盖全国。
4: 一天打开内间，就产品能达到7000多样，产品总额达到90%以上。
0: 放眼全州，工业发展活力涌动。卢碧经济开发区建成全省最大玻璃产业聚集区，台江经济开发区形成电池及再生资源循环材料全闭环产业链，获评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天柱县依托重金石资源，以科技创新推动富矿揭开，初步形成采选加一体化产业集群。泉州聚力壮大矿产资源精深加工、再生资源循环材料、民族特色食品、民族医药四大主导产业，同步提质木材加工、特色轻工两大优势产业。今年前五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4%，采矿业、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上涨16%和9.5%。
5: 产业体系加速成型，再生资源循环材料产业、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产业总产值均突破100亿。截至2025年，泉州规上工业企业达463家，其中卢碧、台江两个100亿级园区持续稳产扩能，正朝着150亿级目标加速推进。
0: 工业筑牢发展硬底盘，文旅激活增长新动能。依托得天独厚的民族文化资源，黔东南持续深挖文化宝藏，推动文旅融合提质增效。这段时间，黎平县肇兴侗寨迎来避暑游客流高峰，寨门迎宾、鼓楼传歌等民俗活动轮番上演。依托贵广高铁3小时经济圈，景区客流持续攀升，其中大湾区游客占比稳定在40%以上。
6: 我们从广州过来只要3个多小时就到了，这边很悠闲，可以感受侗族文化，挺好的。
7: 仅7月上旬，景区接待游客7.35万人次。
0: 黔东南州聚居有汉、苗、侗、姚等40多个民族，拥有1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56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有文化千岛的美誉。各民族群众水乳交融，手足情深，是这里最动人的底色。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黔东南创新推行民族节日共庆、民族体育共享、民族村寨共居，持续厚植民族团结文化根基。村超、村 BA、村 T 持续火爆，文旅流量有效转化为富民增收动能。台江、榕江、黎平、雷山等地民宿餐饮蓬勃发展，带动群众就近就业，苗绣、蜡染等非遗手工艺品走出深山，畅销市场。去年，黔东南州接待游客突破1亿人次，旅游总花费达1084亿元。工业强基，文旅赋能，山地特色农业同样硕果盈枝。 深耕五加三现代农业体系，在黔东南，宁夏经济铺展致富林海，蓝莓油茶飘香山间，中药材三岁鸭产业规模领跑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稳步攀升，产业版图多点开花的同时，黔东南州城乡面貌、交通基础、民生保障也同步实现跨越式发展，已建成铁、工、水、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全面融入贵阳半小时通勤圈和粤港澳大湾区三小时经济圈。2025年，黔东南州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500亿元，较1956年增长1190倍。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70年前的327倍和324倍。从一穷二白到百业兴旺，这份成绩单铭刻着泉州各族群众70年的接续奋斗。站在新起点，黔东南正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深入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奋力在展现贵州新风采中谱写好黔东南篇章。
8: 欢快的锦鸡舞跳起来，悠扬的侗族大歌唱起来，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上，各民族欢聚在一起，唱响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时代华章。
9: 十分的激动和荣幸，能够参加70周年的这个周庆，带来的是国家级非遗的锦鸡舞，跳出了我们幸福生活的一个映照。
10: 这条龙呢，是用田里的稻草手工编制而成的，有24米长，非常荣幸参加70周年周庆，向大家展示我们苗族民俗魅力。
11: 舞狮子呢，是保平安啊，吉祥如意啊，来到这边呢，想把那些祝福啊送给黔东南，我先一家亲的。
0: 演出分为锦绣征程、锦绣风采、锦绣未来三个篇章，4000多名各族群众以歌舞为笔，描绘黔东南70年砥砺奋进之路。
12: 特别震撼，很激动，刚才我都流眼泪了。
13: 谢谢所有的劳动者，祝福我们的明天越来越好，国家越来越强大。
14: 在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都要继续奋斗，团结一家亲。我们黔东人民会全力奋斗，建设好自己家乡。
15: 这10年，我看到了黔东南经济社会的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像现在村超、村编、村纪啊这些方面发展，黔东南的未来值得期待，一定会发展得更快更好。
2: 电影《四渡》持续热映，带动遵义人怀红色旅游不断升温。茅台渡口、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等地迎来不少游客影迷打卡。跟着《四渡游贵州》，来，我们一起去人怀看看。
1: 跟着《四渡游贵州》，今天我们来到遵义人怀，循着电影《四渡》的镜头足迹，我们来到了茅台渡口，赤水河奔涌向前，渡口纪念碑庄严矗立，红军桥横卧河面，缓步走上桥面，当年红军迂回转战、出奇制胜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
16: 电影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山渡赤水的部分，精彩地展现了毛主席用兵如神、掌握战场的主动，打乱敌人阵脚，所以专程来到渡口现场看看。站在这里身临其境，更能体会当时的那种惊心动魄。
1: 从茅台渡口拾级而上，走进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馆内丰富史料与珍贵文物讲述着军民鱼水情，红色记忆在这里触手可及。
17: 我觉得红军战士们特别厉害，他们不怕苦不怕累，敢于拼搏。

0: 我要将他们的精神写到作文里，向他们学习。
1: 影片四度上映后，馆内游客量大幅度增长，日均接待游客5000余人次。我们每日开设10余场讲解，暑期研学团队、观影打卡游客接连不断。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四渡取景地毛九之园，百年作坊古老窖池都完好地保留了下来。当年群众送酒、红军以酒疗伤的暖心往事在此实景再现，尽显军民鱼水情深。
3: 电影里的场面在这里实景重现，一边追光影，一边学历史，仁怀的特色文旅真的让人眼前一亮。
4: 随着7月21号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提前批录取结束，昨天普通类本科批录取工作正式开始。昨天下午，省招生考试院举行高考录取开放日活动，考生及家长代表走进录取现场，了解今年高考的投档录取等工作情况。
5: 我们录取场总共有4个工作组，分别是计划组、录卷组、技术组和监督组。技术组正式投档以后，系统就会按照考生的位次和各个限制条件从高到低来进行自动的投档。投档结束以后，我们还要进行检查，核验无误后，我们就向院校开放我们的投档结果，同时向社会公布我们的投档情况。
4: 省招生考试院根据高校招生计划和投档比例，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的平行志愿投档规则向高校正式投档。
6: 今天来看了之后呢，就发现录取都是很严谨的，这些工作老师们真的很负责，每一个环节都给我们介绍得很清楚。
7: 院校和招生考试院的一个双边复核，这个制度是比较公平的，双边复核的话能给一个更大的保证。
4: 据悉，根据2026年贵州省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录取时间安排，我省普通类本科批录取时间为7月22号至28号。
8: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正式发布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入选名单，由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遴选推荐的华为云模仿模型训推平台 AI 云服务加速大模型产业化项目上榜，成为全国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的标杆示范。据悉，华为云模仿模型训推平台是华为云联合行业领军企业共同打造的一站式 AI 开发与应用平台，相当于 AI 产业的全能工具箱，把 AI 开发最麻烦的几个环节，数据处理、算法开发、模型训练、模型部署、运维管理等全部集成在一个平台上完成，企业不用分头对接多家服务商反复协调调试，预先内置的丰富模块工具和简易操作界面，让 AI 不再是企业看不懂摸不着的前沿技术，而是能减少次品、降低能耗、提升产能、直接创造经济效益的实用生产工具。
9: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入夏以来，中国凉都六盘水打造户外运动、森林康养、露营音乐节及彝族火把节等沉浸式体验，丰富避暑文旅供给，持续释放夏日文旅消费活力。
4: 近日，省林业科学研究院联合多家单位在黔南州长顺县成功发现一种新的喀斯特地貌适应型壁虎，经系统研究将其正式命名为黔南壁虎。相关研究论文于日前在国际权威动物分类学期刊发表。
0: 新闻播送完了，
9: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

0: 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伴奏呢？
1: 伴奏。
0: 原来手风琴伴奏呢？不是，
2: 就没有个伴奏，你们都唱成啥样了？
3: 魏平啊，就唱成这样，你还好意思让我来审查？谁给你的自信啊？你简直乱弹琴吧！
1: 陈主任，我觉得可能是他们的状态不太好啊，我们再来一遍，你感受一下啊！
2: 快！来什么一遍来？
0: 就你们唱成这熊样，还想参加下午的文艺汇演？
3: 玉萍啊，我就不明白了，
0: 你们脱产排练这么长时间了，就排成这个熊样，你干嘛吃的？
1: 陈主任，我帮你讲啊，那个伴奏的小琴不是昨晚手摔伤了吗？人的手都摔骨折了，现在还在医院。我们也是上了班才知道这个事情的呀。你说这一时半会儿的，我实在是找不到伴奏了呀。
3: 闭嘴！真好意思说，丢不丢人？我问你们所有人，丢不丢人？啊？我们这么大一个红星机械厂，就他小琴一个文艺骨干。
0: 离了他，我们红星厂这曹德高还做不成了，是不是？
3: 你现在就去给我找。
0: 去哪儿找？怎么找？我不管。去偷，去抢，去挖。
3: 我告诉你，下午的文艺汇演，我红星厂节目必须精彩，演出必须成功。
1: 可是陈主任，你说现在这个时间……
0: 别给我叽歪啊！我告诉你，
2: 你们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
0: 今天下午是全市工业系统共同举办的文艺汇演，这是各区、各单位、各部门、各委会共同牵头举办的大型活动，这是光荣的任务，是政治任务。
3: 你啊，还有你们所有人，
0: 如果敢给我红星厂、革委会掉链子，我一个一个收拾你们。
3: 听见了没有？
1: 哎，听见了，哦，听见了。
2: 听见了没有？
4: 听见了。
5: 哎呀，这吴大干事
6: 怎么样？没摔着吧？
5: 没事吧？
1: 没事，我没事。哎呀，
6: 你说你这火急火燎的，你这干什么呢？
1: 可不就火烧眉毛了吗？哎呦，我现在赶着去借人呢。
6: 借人？借什么人？
1: 我帮你讲啊，我们那个伴奏的小琴不是手摔断了吗？我们排练了整整一个月，这下全搞砸了。我去材料厂借人，我还不知道别人肯不肯借给我呢。哎，
6: 小童师傅啊，
1: 你认不认识这个会拉手风琴的人啊？
6: 拉手风琴的人？
1: 哎，对对对，就是给咱们合唱队伴奏的那种，要特别的有水平。哎呦，救场如救火呀！您别光笑呀，
6: 吴大干事啊，你这车没事啊？哎，你说你是不是一有福的人？你撞上我了，那就是撞对人了呀。你这事儿啊，包我身上了，我给你找那救场的人去。
1: 真的假的？这个可不好开玩笑的哦。陈主任可是给我下了死命令的呀。哎，
6: 我跟你开什么玩笑？我告诉你，这事儿包我身上肯定是没问题呀。
1: 那这个人的水平怎么样啊？你知道这可是全市的汇演，我可不能搞砸了呀。
6: 我这个人的水平肯定比你们之前的人强多了。
1: 哎，那他还会别的什么不了？哎，主要不只有个伴奏，还有个独奏呢。
6: 还有个独奏？独奏呢，那就得看人家愿不愿意了。
1: 哎，行，那这个人现在在哪里呀？
6: 我现在就给你接人去啊，走了。
1: 谢谢你啊，小东师傅。哎，记住，下午1点。哎，记住啊，这是政治任务，政治任务啊！
6: 知道了。哎呀，对不起啊，来过一下。对不起，过一下。对不起啊。哎，对不起。
7: 海燕，
8: 哎！啊，铁军！
7: 海燕，
8: 铁军！
7: 哎，对不起，过来呀！哎呀，来，都给我！哇，这什么东西这么沉啊？
6: 你把整个伟大荒都给搬回来了！
8: 哎呀，这些都是我的宝贝，我自己拿。
7: 都我来啊！
4: 我跟你说，这个是我给张浩师傅带的酒，这里面是我给童婶带的衣服，我得给他们背回去。
7: 让你别带东西，别带东西的，你说你还扛回这么多东西来？
9: 林海燕同志，
7: 你这可太不听话了，你看这手都勒红了，来我看看。
4: 没事儿。
7: 你说你这一路上又坐汽车又换火车的，不是你还扛回来这么多东西，那能不累吗？
4: 我真不累，这些东西我必须扛回来。这里头有我给张花师傅还有童婶背的山货，我都给他们扛回来了。
7: 哎呀，这真是赖我，我这嘱咐的还是不够。我都说了，你只要人回来了，我童铁军就千恩万谢了。来，快给我。
10: 听我的，
7: 林海燕同志，我正式的通知你，这以后不许这样了，以后什么事儿你都别操心了，都我来，听见没有？
4: 听见了，都听你的，都听你的。
7: 海燕，
4: 嗯，
7: 你这可比走的时候瘦多了，我给你进那粮票，你是不是没用啊？
10: 肯定没用吧？
7: 你看，你是不是把那粮票都换成东西又给带回来了？
10: 行，反正人也回来了，
7: 等以后啊。我必须自己来喂，我可不能让你再这么瘦了，我心疼。
4: 行，你想怎么喂就怎么喂。哎，什么叫喂呀？你把我当兔子养了？
7: 什么兔子呀？我必须把你喂成一只大肥燕子。
4: 你才大肥燕子呢！哎，咱们回家是这条路吗？
7: 咱们先不回家。
4: 啊？
7: 带着我勇敢的海燕，执行一个光荣的任务。
4: 什么任务啊？
7: 救火。
11: 下一个节目合唱我们走在大路上，表演单位原平市红星机械厂。

个节目手风琴独奏《英雄赞歌》，表演单位原平市红星机械厂。

0: 定不迟到，放心吧。
1: 是，保证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
2: 什么领导啊？啥任务？
0: 所长，我姐啊，让我下班回家，今天有招待任务。哟，
2: 战花同志交代的任务呢，你可得好好完成啊。哎
0: 呀，那可不，我姐可是我们家绝对的大领导，我跟我姐夫都是她的忠实臣民。
2: 你看你这么一说吧，算你小子有良心。没有你姐，哪有你小子今天啊？
0: 那是，我姐管起我来呀，真跟人家妈一样一样的，还更严。
2: 管得好，长姐如母。
3: 哎，主任，
4: 哎，子巴，过来啊！刚才拉手风琴那女的，你有印象吧？
3: 嗯，怎么了？
4: 她是咱厂的吗？这乌龟皮从哪儿找的？
5: 主任，你不认识啊？我认识，问你干啥？我刚报幕的说是咱们红星厂的，但是。

0: 我没见过，我以为你认识呢。
1: 这红星厂竟然有这么优秀的姑娘。
2: 张花姐，哎，我得再敬你一个，谢谢你为我找到了这个招工指标。你都不知道我们的知青点有多少人羡慕我呢。
3: 我干了。
4: 哟，我
5: 铁军，还咽着喝酒的劲儿，可比你痛快多了。
6: 所以啊，还是领导有水平。我跟战良，我们小时候都知道海燕那就是胆儿大呀。酒量我不知道啊，酒胆肯定有，一定大。
7: 那是啊，那小时候啊，不管是啥事儿，都是海燕先上，铁军第二，我然后。
3: 你个臭小子，你还好意思说？
5: 海燕，姐干了。
2: 哎呦，行，姐给带吧啊，我给你倒上。
5: 海燕，说真的，这招工的事儿啊，我真没帮上什么忙。关键是铁军呐，
3: 别提多上心了。
6: 哎呦，姐，别，您可千万别这么说。一说这个呀，我跟海燕得好好感谢您。咱们冯大主任啊，就为了招工指标这事儿，跑前跑后啊，那张罗忙活。那不然的话，这招工指标还真不一定能拿到。谢谢。
2: 那我得再喝一个，你们都是我最爱的亲人，近亲人，干杯！
8: 干杯！
9: 耀武啊，妈给你炖了碗银耳，来，喝碗银耳汤。嗯，干啥呢？
1: 吓我一跳，妈。听听这曲子美不美啊，这调儿，你看。
9: 哎呦，我不是第一次听这歌，这好听就好听吧。你瞧你这摇头晃脑的，闭着眼睛，你跟弹棉花似的。
10: 怎么跟您说呢？哎呦，说了您也不懂。
9: 那不懂你也得说呀，我听听。
10: 我以前听这曲子吧，就是觉得好听。嗯。可是现在我一听，我就感觉，哎。像我的心声一样，太美了。
9: 你要趁热把这银耳汤喝了，那就更美了。嗯，咋样？
11: 这银耳不错啊。二分厂那小鱼送的吧？嗯。回头让他多送点。嗯。嗯
9: 嗯。哎呀，要说咱们家呀，丰衣足食。不缺吃不缺喝，缺的就是一个
11: 儿媳妇儿。
9: 你看你啥都懂，你
11: 又来了。
9: 你说妈都这么大年纪了，成天伺候着你当老妈子，你找个媳妇来接妈的班儿啊，让她伺候你，顺便伺候伺候妈。
11: 找，肯定找啊。
9: 不，找是找，你得找个好的呀。你看你啊，嗯，堂堂大厂子的革委会主任，嗯，要长相有长相，要个头有个头，要才华有才华，要地位有地位，要权力有权力，你这条件都好到顶了。再说咱们家啊，利利索索就咱娘俩，没废人儿。嗯啊，这条件合在一块儿，什么样的姑娘能配得上你啊？哎呀，开玩笑的说。那就得是七仙女了，就得仙女儿。
10: 这姑娘啊，必须得好，嗯，各方面都得好，嗯，要漂亮，能干，还得有才华，要上得厅堂，下得厨房，那才能跟我夫唱妇随，是不是？啊，对了，最重要，
11: 孝顺，必须得孝顺。
9: 对，哎。他得能伺候你，顺便
11: 伺候我。
9: 抓紧，把这事提到日程上来，这都是妈的一块心病了。
10: 天天絮叨，我抓紧，我一准给您找来一个十全十美的儿媳妇儿，啊，嗯，放心吧，啊，老太太放心吧，
9: 我等着。嗯，
3: 今天啊，绝对是个好日子。海燕回城了，进了咱们红星厂。
12: 我的徒弟童铁军。

0: 君跟海燕马上就要结婚了。
1: 别光聊天不吃啊，这菜都快凉了，
0: 快趁热吃，
1: 吃，
2: 谢谢姐夫。我跟你们说啊，我姐夫这手艺啊，那可太好了，人称日出街上马大厨。
3: 马长顺同志
4: 到，
3: 领导和群众的眼睛可都是雪亮的，放心，我们会继续督促你进步，
4: 欢迎监督。

0: 咱姐夫这手艺怎么样？小玲子，哎呀，大英子，
1: 买菜去了啊！
0: 买点肉跟白菜，晚上啊包炖饺子。哟，够谁吃的，就买这么点儿呢？不过按照你们家的条件也行哈。 买这些肉也不容易了，买这些肉就算过年了，有肉总比没肉强。嗯嗯嗯，
1: 对对对，
0: 你咋不问我买了多少呢？啊，你买了多少啊？哟，想吃多少买多少。我家条件好，你说现在啊，有钱不吃留着干啥呀？是不是？
1: 对对对。哎呦。 我忘买算了，我先走了啊！
0: 别走，我有句话想问你。
1: 问什么呀？
0: 那个，我听说铁军他那个对象回来了。回来了，
1: 咋样啊？
0: 是个特别好的姑娘，又能干又孝顺，长得还挺好看的。我们铁军啊，能找到这么好的媳妇儿，我姚玉玲这辈子啊，知足了。
1: 哎呦，真不错！哎呀，真是的，应该知足。你说你这病殃殃的，家庭条件也差，我那时候我就想，哎呀，我说这铁军将来这对象难找。你看看，人家不但找着，还找着这么可心的，那还能不知足啊？是不是啊？祝贺你啊！祝贺你！我跟你说，小玲子。 我这儿子才逗呢，那天我们俩聊起了这对象的事儿，你猜我儿子说啥？他说：“妈，要么我不找，我要找我就得找一个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万里挑一、十全十美的好姑娘。”哎呦我的妈呀！他说唰的一站出来哈，甩他那十条八条街，你说他能不能吹牛？把我笑死了。不，真的我还相信，
0: 为啥说呢？
1: 他有本事啊，他有地位啊，我们家条件也好，你说现在这姑娘谁不愿意嫁一个条件好的人呢？你说是不是？挺好的，挺好的，我真的走了啊，买蒜去，
0: 再见啊！
2: 哎，躲开了，
1: 我一夸我儿子他就不自在，那没办法，我实事求是嘛。
2: 宋大厂长。 我跟你说啊，我对这次厂里的招工很有意见呀。招工不是一件小事情，你招一个还是招一百个，招男的还是招女的，都得我们革委会来考察才能决定。这个章我肯定是不会盖的。

哎，我陈耀武，吴干事在吗？啊，让他回来，来办公室找我。嗯。哎，等等，昨天我们演出伴奏那个女孩，你认识吗？啊，不认识。啊，没事了。嗯嗯。

您好，我叫林海燕，过来找您盖章的。

0: 怎么会不记得嘛？来来来，快坐坐坐，来，坐坐坐。哎呀，真是女大十八变啊，我都认不出来了。
1: 我记得你不是在插队吗？刚回来。哦，
0: 陈主任，那我的入场申请表您能盖章了吧？申请表啊，表呢？
1: 不是应该在您那儿吗？
0: 这个啊，哎呀，看我这脑子！哎呀，
1: 真的是你，林海燕。
0: 太意外了，太意外了！你就这么来我们红星厂了？就等着您盖章了。盖章，这个章必须得盖，马上盖，立刻盖。哎，海燕，昨天的演出我看了，太精彩了，我都看呆了。我当时在想啊。 我们这红星厂什么时候出现这样的人才了？你可给我们厂争了大光了！
1: 让主任过奖了。
0: 哪里？

0: 你就是昨天在台上拉琴的那个啊？你叫什么？
1: 林海燕。
0: 林海燕，你是林老师的女儿啊？
1: 没想到您还记得我吧？

0: 啊，那这个老魏科就去报道就可以了。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可以随时见面了。
1: 谢谢陈主任。哎哎，等等，以后你就叫我耀武，咱们都这么熟了嘛，啊！我代表厂领导欢迎你。
2: 以后厂里有任何事情、任何问题，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随时来找我。谢谢主任，主任再见。
3: 叫我耀武。嘿，
4: 铁军。海燕，怎么样？见着陈耀武了吗？他给你盖章了没有？
2: 嘿，我这个去劳资科结。哎呀，
4: 真没想到啊！这陈耀武这么痛快啊！太好了。行了，这个你可得千万收好了啊！那我找他开结婚介绍信去。
2: 哎呀，我就光顾着盖章，忘记说结婚介绍信的事儿了。我跟你一起去。
4: 哎呀，你就别去了，咱们俩现在都是一个厂的了。我找他顺手就给开了。你赶紧去劳资科吧。
2: 我也请好假了，咱们下午啊就去拍结婚照片。
3: 回去再把房子给规置规置，明天一早咱俩就去领证。
5: 好，明天就去领证。

0: 陈主任，
1: 陈主任，
2: 铁军啊，你都去厂办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这么没有长进啊？我这是革委办公室，不是车间，你就不知道敲下门吗？
1: 我刚才敲门了，我这不是看您这想事儿呢吗？肯定想的是厂里的大事儿，所以一看你没应声，我就进来了。
2: 行行行行了，什么事儿啊？
1: 帮我开一个单位的介绍信，我要登记结婚了。
2: 结婚了啊，好事儿啊，那得祝福你啊。
1: 哎呦，谢谢。
2: 你帮是哪儿的？
1: 哦，咱们厂的。所以正好，这麻烦你啊，把我们俩那介绍信，这顺手一块儿给开了。
2: 咱们厂的，我会不知道啊？谁呀？
1: 你们俩刚才还见过呢，找你来报道的，林海燕。

0: 林海燕
1: 啊，
0: 林老师的女儿。
1: 对。
0: 她不是一直在农村插队吗？刚回来。你们俩什么时候好上的？
1: 我们俩都处了好多年了。这刚才工作上的事儿，你不是已经给他盖了一个章了吗？再在这个结婚的介绍信上再盖个章，就算行了。
2: 我盖章你都知道了？
1: 啊，对，他告诉我了，谢谢啊。哎
0: 呀，完了，今天开不了了，介绍信用完了，你看。
1: 介绍信还能用完了？
0: 哎，干嘛呀？你急什么呀？你用完了就用完了呗。反正他人已经在厂里了，你们俩结婚早一天晚一天无所谓呀。
1: 什么叫无所谓呀？这我为了结婚我都等了好多年了。你什么时候？到底什么时间？你能把这介绍信给我开出来？
0: 不是，铁军，你什么态度啊？大小我是你的领导了，你急什么呀？那回头我去后勤科就申请领一下不就完了吗？但是后勤科什么时候批，那我就不好控制，那不是我的职权范围了啊。
3: 行了，你别急，等有了我让司发通知你啊，叫你过来好不好？
0: 哎，二车间吗？那个

0: 陈主任。哎，
1: 这个我刚才去劳资科，说你刚走。
0: 是我的手续有什么问题吗？
1: 哎，不不不，手续没有问题。是我个人找你有点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2: 海燕，作为你未来的领导，
1: 关心一下你的工作和生活，不过分吧？
0: 不过分。
1: 那就好。
3: 我听说你要和童铁军结婚。
0: 嗯。
2: 林海燕同志，那我就要批评你了。
1: 你这么年轻，你应该把有限的青春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你怎么一下投入到搞对象当中去了？啊？还有啊，你这刚回城，进展还没有工作呢，就吵着要结婚，让别人怎么看你啊？别人肯定会说，这海燕是来工作的，还是来配对的呀？这很不好嘛，是不是？
0: 陈主任，我和童铁军结婚不会影响到工作的，我们一定以厂为家，努力工作。陈主任，您放心。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哎哎哎，喂，
2: 海燕，
1: 我也不是不让你结婚，我是觉得你即使结婚的话，也不能这么盲目，这么仓促。那万一有更好的机会等着你呢？
0: 什么机会啊？
1: 我呀。万一我是那个机会呢？
0: 您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海燕，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2: 不信吧？
1: 我以前也不信，但是昨天我看见你在舞台上拉琴那个样子，我虽然不知道你是谁，但我当时看到你那个样子，我就觉得那是老天送给我的礼物，就应该是我陈耀武的。还有，刚才我在办公室里边哼着你的歌，想着你的人，你就嗖的出现在我面前了。你说这是不是缘分？是不是缘分？我是不是应该珍惜？所以，
2: 你就不应该嫁给童铁军。
1: 要嫁，你也应该嫁给我。我发誓，如果你嫁给我，我一定让你比所有女人过得都幸福。我一定经受住你的考验，从一而终。以后我们有了孩子，我们将来一定是幸福的。
0: 你别说了。

0: 以前你是我爸的学生，现在我们是同事，你这样的话，我们以后见面太尴尬了。刚才的话，我就当是你在开玩笑，我呢就没有听过，到此为止。
1: 海燕，这样，你听我说，海燕，你再考虑考虑，别那么快做决定好吗？我等你。
0: 我已经做好最后的决定了，这辈子我就嫁给童铁军。
2: 我不会放弃的，
3: 冯夫人，你应该到中间来噻。哎呀，
2: 不用不用，邓师傅，今天可是您光荣退休，你得站在中间。吴干事，哎，你得把咱老邓拍出咱红星厂老工人的气势。
3: 好的呀，必须有气势。
4: 好好，
2: 冯夫人。
3: 啊，好好好，所有人准备了啊，看我镜头，哎，对，准备，一、二、三，哎，这个背景不是很好看，我们稍微移动一点点就好。
4: 往右边是吧？
3: 哎，对对对，
4: 往
3: 右边，
4: 嗯，
3: 好，这里就可以。
4: 准备啊，我们再来一张，一、二、三。
5: 他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刚给你问完，说那边忙完，马上就回来了。等一会儿，不是，你再问问去。我不给。主任，哟，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跟你说了吗？有了介绍信，让他去叫你去。陈大主任，来看看这是什么啊？万事俱备，就等你了。这介绍信我自个儿跑过去拿过来的。 你这样，把这章啊，你给我盖上，我马上走人。
7: 童铁军，过分了吧？啊，我革委会的工作什么时候要你插手了？
6: 我这儿，这不是我插手啊，我这不是帮您的吗？我知道您陈大主任忙啊，这不就一抬腿的事儿吗？
4: 哎，你媳妇叫林
6: 啊，林海燕，刚来报道的那个，陈主任认识。
7: 我们主任认识啊，那更好办了。哎，主任，我这儿有印泥，
6: 铁军，恭喜你啊，祝你百年好合，永结同心。
7: 哎呦，谢谢，
6: 恭喜你，陈大主任。
7: 谢了啊！哦，这个多领了几张，你留着，别回头用的时候再找不着啊！那我就走了。
6: 谢了啊！
7: 等着喝你喜酒啊！
6: 好。
8: 嗨，这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这
7: 主任，我上食堂打饭去，你想吃点啥？我给你打回来。
8: 滚！那我自己吃去了啊。

0: 姐，姐夫，
1: 铁拳，你这干嘛去啊？走，跟我们上食堂吃饭去。
2: 不了，我请好假了，下午跟海燕，我们俩把那结婚照给拍了。
1: 真的，结婚照啊，太好了，赶紧去吧。
2: 那我走了。
1: 哎，赶紧去。哎，
3: 庄主任啊，你看你这徒弟可真没有白教，你看人家都提拔去厂办了，
4: 以后那是前途无量啊，
3: 对您还一口一个姐呢，多尊敬
5: 啊。我们江花福气好啊，一个徒弟一个亲弟弟都不错，是不是？还有我这个革命伴侣也不赖，是不是？
1: 革命伴侣请注意啊，一定要戒骄戒躁。
5: 是领导

0: 赶紧喝口水吧。哎，
1: 真是太高兴了，铁军这傻小子啊，终于要把你娶回家了。
2: 童婶，你赶紧坐吧。
0: 哎呀，我没事儿。
3: 哎，海燕，这可不是我说你啊，啊，怎么还童婶童婶的呀？这往后是改口叫妈了。
1: 叫妈，叫妈好啊。哎呀，妈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2: 妈，
0: 哎，
3: 妈，我跟海燕，我们俩商量好了，明天我们就去领结婚证。
1: 太好了，燕儿啊，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2: 妈，以后咱们家的事情您不用操心了，就好好的享福，都有我们呢。
1: 哎，
3: 嘿，以后你们俩呀，谁都别操心，一切都有我呢，知道不？
1: 嗯。哎呀，你们都是好孩子，都是妈的宝，妈有你们呀就高兴。
3: 妈，您这个说的就太对了，您高兴我们就高兴，您老人家以后啊就等着享清福吧。
2: 妈，笑一笑十年少，以后咱们家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过。
3: 哎
1: 哎，
4: 上车上车，快上车，快快快走，逮捕现行反革命分子胡建军。
2: 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

野菌和海燕，你刻的，真漂亮。铁军，你的海燕飞回来了。

0: 阿燕，飞到这里，不走了。
1: 嗯，永远不走了。

0: 哪个来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

0: 啊，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剧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嗯，
3: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三二一，
3: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5: 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8: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以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爱乐之城贵阳，在文昌阁下，音乐会成了新节日。张衡，路边音乐会的无名英雄，每场音乐会前后都与伙伴们尽心竭力，现场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只为呈现最好的路边音乐会。
9: 昨天才发行的一首歌，
8: 贵阳本土歌手朱克借着音乐会的平台发布自己的新歌。路边音乐会正成为更多贵阳歌手梦想起航的地方。贵阳，一座山环水绕的城市，乾陵山下的云岩区是贵阳最早的城区之一。在日新月异的今天，始建于明代的文昌阁承载了很多老贵阳人的记忆。

0: 乐会，请大家稍作等待。哎，现场所有朋友，把你的双手全部举起来！
1: 今天一场路边音乐会，把街坊、邻居和外地的游客聚集一起。
2: 很喜欢听这种比较嗨的音乐，
3: 就碰到那种很嗨的音乐，跟着一起唱啊或者听啊，就心情都会好很多，
4: 能感受到贵州人民的一种松弛感。
5: 今天来正好下这个雨，然后又配合那个歌，就感觉比较浪漫的，
6: 非常好。因为我在附近上班嘛，就是周五的时候就过来一次。
7: 走一走就会撞一撞，不知不觉就会撞进那个小弄堂。
0: 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呢是我们老朋友祝玉辉和他的乐队 N 次方乐队的专场哦。那么在今天呢，他们也会继续用旋律去诉说我们文昌的故事。
8: 你只有边唱边说，如果有那问题，
9: 刚刚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我们的小祝和 N 次方乐队。
8: 麦给了。
10: 我是真心不记得我来这里多少次了，但其实我每一次来在文昌阁这里都会看到。
1: 路边音乐会没有围墙，不收门票，演出的乐队不拿报酬，后台服务的志愿者不求回报，是一个全民共享的免费音乐会。
11: 在小小的花园里面，种小小的种子开，在大大的花园里面。
10: 每一次来路边音乐会的时候，都感觉只演了十几分钟、二十分钟。
12: 总是想能不能再多唱几首歌。大家也知道，每一次来演的时候，能不能让我们 N 次方乐队听到大家第一次最热闹的欢呼声？哇！
13: 我来帮你吹一下场。
10: 谢谢大家。
1: 自2023年第一场路边音乐会起，张恒和他的团队每场必到，为音乐会提供服务保障。
8: 静哥，
14: 我刚刚回来，我刚才站在马路上听，声音都很小。
8: 我们上个厅啊，那么我们就一起去感受啊。因为现在不晓得具体那方位在哪的。
1: 夜幕降临，有居民投诉音乐会现场的灯光扰民，张恒马上联系灯光师，商议解决方案。
8: 王总啊，你说灯光要调，你跟灯光师讲，确实晃眼睛，真的晃。你跟灯光师讲，把这氛围灯全部扯到对到里头去打，行不行？对到城墙上都打。
15: 真到
8: 了。我觉得我们换一种方式，行不行？既然对面是城墙，要么那把灯扯到对面给打，对到城墙打；要么你们之后如果这方式解决不到，你就把灯柱不要那么多，你就拿两盏灯柱摆到后头来对到那边打就行。
16: 其实如果是你要说打城墙那边的话，只有把灯往这边装，然后打到那边。
8: 是啊，如果你这灯扯不过去的话，你只能是这样子了。
16: 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可能到时候又会晃到演员。
8: 晃到演员，我想应该比晃到大家要好。你喊他们把这高速的黄灯先关了，这灯不要打了。他们走吧，我们先过去嘛，先过去。
1: 紧急调整灯光之后，演出顺利完成。此刻，不夜城的街区生活才刚刚开始。
17: 养鱼吧，
8: 庆祝我们。又完美的结束一场，应该说完美啊，今天
17: 完美。
18: 设备上来说，其实这也是对我们来说比较容易做的。
8: 其实还是有一个点需要调整，就是灯光。
17: 对，
8: 其实这个灯光方向应该往舞台方向来聚焦。
18: 对，
8: 来聚集要好一点。就是
18: 我今天跟他说了，
8: 而且什么呢？就是观众的区域，他只需要偶尔来一下渲染。
17: 不要晃眼睛，
8: 对，你别晃到大家眼睛，大家看本来就在看，要看舞台，然后你又给他一个光线对到观众，他肯定观感不舒服。我们下一次开始之前的前一天吧，可能我们要测一下，
17: 试一试。
8: 其实总体来说，我觉得我们得为。

0: 天圆满的完成这场音乐会，干个杯吧！
1: 来来来，
2: 干个杯！来来来，
0: 都辛苦了、啊，都辛苦了、啊，
3: 辛苦
0: 了，特别凑不了，辛苦了，
3: 辛苦。
1: 今天完事儿了，我一上去看朱冠拿个话筒，我朱冠你要加一首歌吗？
3: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话筒最后接在我手上。
4: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朱克生于贵阳，这周五的路边音乐会，他准备发布新歌《黔灵山》。
5: 这跟咱们六块，好吧，我还有点包谷。
3: 你好了，25块钱。
5: 少收我3角。
3: 收你
5: 3角，谢谢。真真。
3: 啊。
5: 来。
6: 哦。哦，快来。
5: 你帮我摘摘菜。
3: 好。
5: 啊。
4: 多年以来，女儿和朱克相依为命。上初中后住校，两人就难得一起吃顿饭了。
5: 哎，你不是说你要去找你那个同学玩吗？
3: 哦，对了，
5: 那个什么，
3: 找你要钱了。
5: 他叫什么？叫蓝莓。
3: 不告诉你。
5: 不告诉我。
3: 对。
5: 其他同学怎么样呢？寝室里面？
3: 还好啊。
5: 一个寝室多少人？
3: 八个人。对，
5: 我给你买了个耳塞。
3: 哦，
5: 怎么样？
3: 可以啊。
5: 我怕你晚上睡太吵。嗯。当当当当，请。
4: 每次新歌发布，朱克都要听听女儿的意见。他一直觉得女儿在艺术上很有天分，常常能给他带来灵感。
5: 我的歌你最喜欢哪首？
3: 好花红和破晓。
5: 好花红和破晓。
3: 嗯。
5: 天哪。
3: 怎么了？
5: 很会欣赏嘛。
3: 嗯。
5: 我有一首新歌。
3: 嗯。
5: 您帮我听听呗。是写这个黔灵山的。
7: 黔灵山下是谁家？听着。

0: 是前庭山的歌，怎么样？挺好的呀，很生动啊，很有生气的一首歌呀，
1: 很有生气的一首歌，
0: 听了就生气，
1: 就是很有朝气、很有活力，是吧？
0: 对，就能让人听出来，这是一首表达开心喜悦的歌呀。
1: 喜庆。
2: 哎，长鑫，喂，阿斯是我的工作室，但是也可以录音，你要不要带一把你在摩的书那些？朱克从小喜爱音乐，12岁就已经登台演出。年轻时，他出外闯荡多年，最终还是选择回到贵阳。 从小生活在老城区，朱克见证了贵阳城的变迁。在他的记忆里，云岩区小十字一带算是贵阳最早的文化中心。在黔灵山下，南明河两岸分布着人民剧场、省歌剧院、省话剧团等诸多文艺单位。他还记得，80年代初流行音乐兴起，中华路上。 就出现了弹吉他的、跳霹雳舞的，人们拿着录音机边唱边跳，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路边音乐会。
1: 黔灵山下是谁家？庭前春潮下。

0: 今天是钱灵山最后一次混音，朱克约了几个做音乐的朋友一起提提意见。
1: 这个地方好，
2: 是吧？
1: 哎，对，就是这个歌，虽然名叫钱灵山，背后讲了一个那个年代的爱情故事，
2: 是
1: 很朴素，
2: 是的
1: 啊，生涩，但是青春萌动的气息是扑面而来的。啊，在里头，咱们钱灵公园里头的一些典型的一些景点嘛，比如说我们的古刹钟声、九曲鸿福，还有三岭湾，而且风格是从头到尾是很统一的。里头唯一有一处我可能觉得值得商榷的，你是雨后彩虹，你要听这个刘全的铮铮作响的声音啊，但是这个地方我个人觉得哈，就是为了压这个啊的韵，用这个花字不是太好。其他，但这属于白玉微瑕了啊，这还是一块完整的白玉，很微小的一个瑕疵，但是也许不完美才是艺术吧。
2: 啊，对对对对对，这是一个刚混完的一版本，大家可以提醒，我们可以继续录啊，没关系。
3: 就山水还是要以人为那个出发点，
2: 对，我记得当时你就说说这个
3: 啊、才会带出一个、一个自然环境的一个，
2: 就它必须得这个词里面得跟人发生关系啊。
3: 而且钱灵山这个地方吧，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在贵阳市生活了几十年的人，基本上都有这个经历，是吧？就是
2: 那贵州人都去过，
3: 都去过，
1: 谈恋爱都要去那儿爬山的，
3: 对，就以那个地方作为一个约会的一个地点。
2: 是
3: 那么作为这从这个点去把钱灵山，描绘出来，所以他作为钱灵山作为一个载体，在里面发生了一个贵阳市市民的一个爱情故事啊，一个生活，一个环境，这样子从里面产生一个。
1: 对，而且这个这首歌就把整个钱灵山，我觉得就是我们说人文化也好，升华也好，你整个把这个公园这个风景温暖了，就融入了人的灵魂在里面。
3: 对，
1: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谈恋爱是非常的保守的。牵个手都会晕倒的那种，
2: 对对对，
1: 就要把那个感受给拍出来。

0: 行吗？
1: 收工收工，
0: 行吧，
1: 下班下班。
0: OK OK。
2: 自2023年以来，文昌阁路边音乐会已经成功举办60多场。张航一直努力使每一场音乐会的形式和风格都有不同。
3: 我们这周是路边看贵阳，梦想把歌唱，在里面邀请了对20多个国家的记者。这个路边音乐会也邀请到了他们要来现场，并且他们也会上台用歌声和我们的观众来进行互动。
4: 他们能唱中文歌吗？
3: 前期沟通下来中文歌他们唱不了，然后就准备的是一个原唱电的声音，这种就是会有人引导他们，这个和他们一起唱，
4: 带着他们唱一下，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不在于他们唱的有多好，就是他们能表达出来我觉得就 OK 了，然后完了以后能让观众感受到啊，就是外国有人对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可和喜爱。
2: 郭大鹏是张航的老朋友，在贵阳经营音乐路边集市，认识很多本土乐手，张航经常请他帮忙推荐歌手。
4: 就这场音乐会比较关键，有一个环节很重要，有20多个亚太区国家的媒体人啊，会来到这个路边音乐会。应该说路边音乐会作为他们看贵州的一个点他们会来感受，并且他们还要上台唱歌。然后呢，就是音乐的风格和方向，能包容大众的一种方式吧，还是我们的初衷吧。就是我们当初做这个事儿的一些初衷。
5: 把音乐玩好，
4: 把音乐玩好，用音乐交流，用文化交流，然后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本土的还在坚持做音乐的人的歌声吧。
5: 对。我觉得就是这一次嘛，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比如说住一个专场，或者说我们多请两支乐队，或者说加一些新鲜的一些文化元素，比如说 DJ 伴奏这一类的东西。
4: 对对对，可以，我觉得这种形式可以考虑。
5: 因为像我们前几次的

0: 的一些新的模式和演出，它在文昌阁是没有体现过的。
1: 明白。
0: 但是我们很成功的。
1: OK， 那我们就确定好。
2: 喂
1: 喂 ，Hello，Hello， 啊，海报我看了，就是把他邀请的这个嘉宾得加上去。这次场的主题“路边看归阳”，梦想把歌唱，然后这个字体可能再让它更梦幻一点，好看一点吧。对，
2: 好的，就字体把它调整一下。
1: 对，
2: 好的。
1: OK， 好的。
2: OK，
1: 那拜拜喽。
2: 嗯。
3: 这首歌，然后跟那个奥运冠军的这个互动，
4: 女儿和同行的肯定，让朱克对新歌的发布很有信心。
3: 好的，因为时间。
4: 同时，朱克也想实现自己长久以来一周本土的音乐人，让他们也来参加路边音乐会，提高知名度。
3: 设备怎么样？
5: 设备没问题，但是就是地方简陋一点，但是这个地方不扰民吗？
3: 不扰民。
5: 搞乐队的扰民是最重要的嘛？
3: 这是很多乐队在这排吗？
5: 没有。如果说每一个地方有一个乐队来租或者搞音乐，
3: 这就是一个小镇嘛。
5: 对，就是音乐小镇那个感觉。
3: 对，
5: 我觉得挺好的。
1: 不错，
3: 这个，这个这样，
5: 就是这个样子，比较简陋一点。
3: 不错，
5: 还行啊。朱老师，看看我们水平怎么样，能不能凑合参加一下路边音乐会？

0: 献丑了，献丑了，朱老师献丑了。
1: 就特别棒，特别棒！我觉得状态就特别对，这状态就是我们要的就是一个帅，嗯，爽，是吧？
0: 对，感觉是对的，
1: 感觉是对的，感觉是对的。
0: 对，技术有限，感觉是对的啊。
1: 就是我们得弄一个咱们的歌
2: ，OK，
1: 这就是最 OK 了。就不是说是我的歌，是咱们的歌，嗯，就说是哎，咱们玩一把。怎么硬，怎么爽，怎么来？
0: 现在不是流行那种歌吗？啊，现在最流行那种歌吗？啊，一个 riff 唱到底吧。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很多很多的 solo， 很多很多的和弦变化的话，反而会觉得我们觉得很正统，很舒服，
1: 很土，
0: 但是很土，
1: 但是很土，
3: 又有土的感觉，
0: 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我们这两个兄弟也是，我们都年龄相仿嘛，现在也是就一直的这个坚持这个音乐这块，所以说我们兜兜转转的最后走在一起。
3: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音乐，和信伟在一起玩音乐、然后我从初中的时候我就在夜总会在舞厅里面打鼓，嗯，所以那个时候80年代90年代的歌我都听、一直到了大学到了工作岗位以后，然后我还是觉得很喜欢打鼓、然后我又回来打鼓，包括现在我们玩的有些新的音乐，有一些老的音乐，但是我觉得都是相通的，主要是这个音乐的感情在，就能感染我自己，首先能感染我自己、然后我就可以通过鼓来把它表达出来。
1: 是啊是啊是啊，我说的不存在那一点嘛，什么
3: 对不存在
1: 年纪啊年纪啊或者干嘛的，我打算唱到70岁，
3: 所以说朱老师的歌我平常还经常听，我都觉得很好听。
1: 哎，谢谢，我觉得音乐它我觉得就是态度，我到现在我觉得我还喜欢，其实我现在我发的歌里面其实都有很多的这个乐队的东西在里面，这是我个人喜欢，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体会，我觉得就是这个状态是我是爱的，咱们就说干就干，那我们就明天路边音乐会，
0: 好嘞，
1: 好吧，
0: 好，谢谢朱老师，
1: 明天见吧，
0: 啊，明天
4: 见。喂，发个定位，然后我快到给你打电话，好吧？可能我25分钟左右到。
5: 王静是国内摇滚乐的前辈，出于对音乐热情，一直为路边音乐会提供音响设备和现场调音服务。
6: 感觉怎么样嘛？这合唱，我跟你讲，JC120，爵士合唱。其他重点是啥？重点是有个合唱，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三个通道，这三个通道的音量一定要均衡。就你需要怎么样的音量，把它先提前调好了。
7: 我直接不用弹了，那就
6: 对，它就会一直有
7: 上去就行。
4: 金哥，哎，
6: 上来了。
4: 好了，大家好。我主要是今天过来给你们那个对接一下，下一次音乐会需要什么设备
6: ？OK，
4: 八支麦克风。
6: OK，
4: 他们有个合唱，
6: 就一个乐队是吗？
4: 就一个乐队，
7: 没贝斯吧？
4: 没贝。

0: 意思，然后它有一个 DJ， 这个 DJ 的话，看看到时候拿一个那个，装音响的箱子
1: 啊，
0: 给它当一下
1: DJ 台嘛，
0: 当 DJ 台，然后
1: 那个到时候就还是借他们灯光台那个航空箱呗，
0: 可以，
1: 那个对对对，然后对，还有一个我咱们以后我那个就是音箱摆位什么的，是不是得调整一下？
0: 对，得调一下，就是让以后让它的规模，就是声场的规模、覆盖规模，大概就是在这个广场内就可以了。
1: 啊 ，OK， 尽量不要影响到外面。
0: 对，尽量不要影响到外面，不要朝一个方向就可以了，然后把它分布一下。
1: 好的，
0: 这个可能得稍微花点时间琢磨一下。
1: 对。
0: 然后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1: 大概这意思。
0: 对，我就先撤了，
1: 行吧，
0: 还有工作，然后完了以后就现场见，
2: 好，
0: 各位，各位，拜拜了，拜拜了，拜。
3: 回到贵阳，也是回到一种放松的生活方式。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5: 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4: 你说大碗喝酒了，来。
3: 贵阳城不大。朋友们来往密切，写歌的、画画的、唱歌的，都彼此熟识，互相扶持。朱克也常常能从朋友那里获得启发和帮助。
5: 你现在去路边音乐会展示，你留了，大家是看得到的。
4: 对啊，对啊。
5: 我作为商演的，比如说甲方吧，商演的音乐总监，我要请你，你就可以报价。当我来找你的时候，那就说明我觉得你很牛
4: 啊。对啊，对啊，我以为他们还是原来就是那个几百块一个人。
5: 你肯定有变化，你要不你搞路边会干嘛？
4: 涨的话，我觉得我在我想象中涨也就1000块一个人，差不多了。
5: 音乐差，环境差，它是因为商业不是没有商业化，
4: 不，商业其实市场还是不成熟的，
5: 对，
4: 是这意思吧？那么你没有平台，那么路边音乐会就是平台吗？
5: 啊，对呀，对对。其实我觉得政府这个方向是对的，就是我相信最初他们做的时候，也就是来做路边音乐会，就准备大力推广路边音乐会的时候，也是有一些。
4: 那咱们弄个，咱们还是应该先迈出一步，就是说，我们老去讨论这个问题，就变成鸡生蛋还是蛋生鸡。那我们它是个循环的，那没事儿，咱们先来。对，我有这么一个愿景。
5: 我觉得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作为我们两个来说，我们把底层逻辑做了，然后就是剩下市场会有规律，它自己会走。我们做底层，给新生代歌手和新生代的贵州音乐铺好一个路，就是真的是一个土壤在孕育他们，自然会有商业东西过来。如果没有人来相信，明天花儿会开放。
4: 一定要唱吗？
5: 就不会有人在那里在温暖的芬芳。
3: 和朋友的交流印证了朱克心中的想法，他想以音乐制作人的身份，用自己的经验和人脉去帮助更多本地音乐人。朱克和他的朋友们怀抱着美好愿景。
4: 这杯酒我敬大家，感谢大家的支持，衷心的希望我们贵州多彩贵州能够成为一片音乐的沃土，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做这份音乐的土壤，好不好？
6: 好，
4: 敬大家。
7: 干杯！
4: 谢谢谢谢谢谢。
3: 贵州音乐人勇于创新，为本土歌手提供了良性发展的土壤，而路边音乐会则让更多人有了实现梦想的可能。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由于文昌阁是文物保护单位，只能当天安装和调试设备，因此每次演出前，王进的团队一大早就要动身。
1: 这个信号线有根长的，20米那根，把那根找出来。这10米的，还有一根20米的。好的，没问题。
0: 应该没了吧？
1: 没了，那就走吧。放地上，先别说你过，你那反着了。这一根够那儿吗？你不就拿20米那根串吗？翻过来，先抽过来，先接这边。
2: 肉肠哦。

0: 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十几年前现在是肯定不对的。
2: 八十四处
1: 再乱跳，再乱跳，你要赶紧检查。
0: 而且不知道还有我，你开我开完也没用啊，开也没电的，刚完事了，开完也没用。
3: 因为是露天演出，音乐会没有专业的供电设施支持，刚刚更换了老化的电闸，又因电压问题烧坏了一台电源设备。
1: 今天有哪样东西加进来吗？
4: 没得加。
1: 喂，瑞芳啊，哎，不好意思打你，是这样子，就是，我想问哈，是现场你们负责电哪个兄弟电？你发给我哈。喂，大哥。
4: 我见这个就坏了。
1: 哎，我真狠。现在是这样子的，这电箱又炸到坏了，这现在这炸到已经不能用了。想要炸到多少钱呢？给我这一套，几百块钱，叮咚。
0: 有电的
1: 哦，没问题吧？
0: 好嘞，好嘞。
1: 好嘞，好，那不要慌，不要慌。我意思你也在试哈，这个东西
0: 正常的这个十一期的灯是一个单独一个开的。
4: 现在你看啊，现在是这样的是吧？
5: 现在冰箱的因为还没有
4: 放
5: 水。
4: OK。你给醒了就行了。好，行，我先试试吧。这个灯开了啊，慢慢推。
3: 供电问题解决后，已近中午，团队马上展开测试调音工作。经过上一次投诉风波，音响位置也需要重新调整，让声音聚拢在场内，在不扰民的同时，还要保证最好的演出效果。
0: 小娟，这两只要掰过来一点，搞得定吗？对对对，往这边来一点。好。
3: 新歌发布是大事，朱克早早来到场地试音。
6: 我先试一下我耳机的声儿哈，我觉得。

0: 现在调你们东西了是吧？
1: 啊，他
0: OK，
2: 也是像搬家一样，
0: 就像搬家一样，那就是。
2: 对，乐队就是夕阳产业。
0: 乐队不是夕阳产业，
2: 就夕阳产业。
0: 你是我心中的朝阳。
2: 谢谢。
0: 你们的这个，你是哪首歌来着？那前面两首是哪首来着？
3: 前面两首。
0: 对，
3: 回到家乡。
0: 回到家乡。
4: 嗯。对，还有
3: 一首
0: 什么？
3: 还有一首自己的歌。
0: 还有一首自己的歌。自己的歌叫什么名？
3: 长路。
0: 什么？
3: 长路。
0: 长路，我知道。敢问路在何方？是这歌吗？他面对镜头有点紧张，我们要消除他这种紧张感。
5: 现场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正在直播间看直播的网友们、游客们，大家国庆节快乐！
6: 文昌阁路边音乐会，祝祖国母亲！谢谢大家。
7: 那首先我们将会请出的是第一组嘉宾，曲线实验室乐队。
6: OK， 第一首歌曲《回到家乡》。
8: 这里是

0: Pro 乡亲们，你们是最棒的！你们注意安全啊，但是要跳起来好不好？
1: 游宇是一个。是一个吉兆哈，由于
2: 经历过早年的漂泊闯荡，以及选秀活动的意外

0: 走红。今天的朱克收获了一份平常心，让他更专注于内在的需求。
1: 今天还有一件大事要宣布，就是我们的贵州歌手朱克出新歌啦。

0: 秦岭山送给大家，谢谢。
1: OK OK， 乐队做准备啊，做全部所有全部就位啊，再开始啊。
2: 听说我们的贵阳路边音乐会很火热，他们想今天来感受一下这里火热的氛围，让大家感受一下他们的热情，好不好？ Say hi。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继续欣赏我们的外国友人给我们带来的
3: 我在贵州等你，
1: 放歌在贵州等你，
0: 欣赏。

0: 短短一年多，路边音乐会影响力不断扩大，超越了音乐、人群、地域和文化。这种跨界的交流会带来更多可能性。张恒对此充满希望。
1: 我不想离开你贵阳，我不想离开你贵阳，
2: 我爱你贵阳。
3: 在雨中度过了一个最浪漫的国庆节，我们下次再见。
0: 路边音乐会是贵阳人家门口的音乐节，歌声带来的不只是感官的享受，更像是润物无声的细语，洗去日常的尘埃，让心变得透亮。以音乐为纽带，台上的歌手和台下的人群一起参与现场的演出，呼应彼此的热情，获得心中的共鸣。而幕后人员的奉献，则为这场相遇提供了品质的保障。在这座多雨的城市，音乐就像辣椒和美酒一样，把日常生活的酸甜苦辣转换为人生的喜乐，在平凡中创造了多彩的节日。
4: 我觉得你应该更新一下你的曲库了吧。
5: 我有在听新的歌，但是没有 MV 啊。
4: 哦， MV 就这些，就是我记人记不清楚，但是我听着音乐我是听得太熟了。
0: 不管女儿听什么，朱克都会尊重他，他们就是这个时代，也是他的灵感。
6: 来，小朋友们在我们后面啊，你们
7: 小朋友让一下，好，准备啊。
0: 在文昌阁的青石板上，梭梭板是贵阳人难忘的童年游戏。
6: 准备啊，一二三，走。哎呦，景哥都会，景哥都是桥子。
0: 栖居在城市的人们，在记忆深处寻获乡愁，汲取那焕发新生的精神源泉。

0: 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

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0: 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以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村 BA 因节日而火热，格伊科比、吴通顺伤愈归来，对篮球的热爱不变，以敢打敢拼的精神续写村 BA 传奇。墙绘艺术家吴成岩被村 BA 的淳朴吸引，在通往村 BA 球场的必经之路上，他无偿为台盘村绘制当地篮球发展史。在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有一个因篮球而走红的村落，台盘村。每年六月六，为庆祝粮食丰收，台盘村都会举办各类活动，庆祝吃心节。乡村篮球联赛是其中最热闹的活动，
1: 特别热闹，特别激情，大家都来感受一下，
2: 特别的氛围很好，观众也很热情。
3: 开心来到这个地方，没有别的形容词，就是太棒了。
4: 从三十号看到现在，每一场都看，风雨无阻的看。
0: 这项由村民自发组织、本土村民参赛、充满乡村风情的赛事，迅速火爆全网，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村

0: 在吃星节篮球联赛后，村 BA 又发展出一项全国性赛事球王争霸赛，吸引了来自全国24省的数百支球队。经过7个月的激烈角逐，最终有8支球队晋级总决赛。吴通顺，自来水厂抄表员，台江队的绝对主力。
1: 哎，你好，我自来水公司，你是福车一家的。你这个月是不是有漏水啊？你这个月用水用得多嘞。哦，意思你晓得马桶漏水了嘛？
0: 在受伤退出比赛一年后，他将在球王争霸赛上复出。在村 BA， 吴通顺以格伊科比而闻名，早年代表格伊镇出战，因为标志性的跳起后仰投篮动作酷似 NBA 球星科比，且身背24号球衣，因此得名。在一年前的一场比赛中，吴通顺在对抗中受伤，导致腰椎间盘突出，不得不暂时告别球场。在床上躺了几个月后，吴通顺尝试进行恢复性训练。
1: 做高度可以吧？
2: 可以。好，保持。再抬一点点 ，OK。

0: 老婆，
1: 正常了，恢复之中了。
0: 哎，难恢复了哈，真是哇！没打球啊，哈，打球啊，这
1: 那你现在也可以打点运动量小点的比赛嘛？
0: 打起步打高强度啊。
1: 哦。
2: 然而，恢复的过程却并不顺利，整整一年不能上场比赛，但吴通顺一直都没有放弃。为了应对高强度的比赛，几个月来，吴通顺有意加强腰部肌肉的训练，以保护受伤的腰椎。
0: 王杰，哎，
2: 明天的比赛，对手是来自黑龙江的宝清队。吴通顺抓紧时间了解对手的技战术特点。网络的传播使村 BA 的影响力波及全国。河南商丘的吴成岩从小也喜欢篮球，爱上画画以后，没事还是会关注篮球比赛。
3: 嗯，这个村 BA 看得不到啊。
4: 啥是村 BA？ 啥意思？
3: 村 BA， 知道吗？裁判就是裁判村，停车免费，看球赛免费。
4: 就是打篮球的地方是吧？
3: 对，你看多少人，大山里边。真不错啊！
2: 几年前，吴成岩帮爷爷奶奶改造小院，顺手在一面空墙画上大山的景色，想让他们看看大山。没想到受到左邻右舍的喜爱，从此就喜欢上了墙画。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墙画作品在抖音上火了起来。
3: 要不真的没有，咱就给他画画去吧。咱去给他做个公益活动，人家不收费。
4: 那可以，那你要是去给他免费画画，那肯定喜欢啊。
3: 那是，你看他的墙上还有墙画，没问题，能画。
4: 他这上面肯定是能找到官方，到时候可以搜一下，然后给他们官方来联系一下，看他们喜欢啥，想要啥，然后也可以给他画上。这还不是轻松拿捏吗？是吗？
2: 张德是台盘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得知吴成岩想要给台盘村义务绘制墙绘，特地带他们参观村子。
5: 这是咱们的球场，看台就是一山一线，感觉还好吧？
3: 可以，我觉得那个从这个视频上来看，跟现场的更震撼。
5: 因为我们到比赛的时候，然后这边的话就能够容纳20000多人，然后还有就外围还有5-6万人在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3: 是，
4: 我们也有看过，
5: 对，
3: 我们也看过。我个人也比较喜欢打篮球，这一次啊，我是从网上也看到咱们这个很震撼。我想看咱能不能在咱们这个村 BA 这一块用我的一个绘画的方式在墙上给你们画一幅画。
5: 这是好事啊。我带您参观我们的村吧。
3: 行，好嘞。
5: 过去就有人字梯，但考虑到安全就焊接固定看台。
3: 有人字梯看台。
5: 对，就是很多群观众自发的去把街上的人字梯都买断货。这里就是我们的村边的老球场了。过去的话我们在这里就是从早上打到晚上，晚上打到天亮。那么我们的老球场的面积有限嘛，所以后来就改到我们的新球场。现在这里也成了咱们的一个网红打卡点。
3: 看到这个篮球架，
5: 对，
3: 都是木头的，这里
5: 对篮球架木头的。过去我们的话就是年轻人去坡上砍木头的，然后就村民自己打出来的篮架。现在我们就是保留它的那个原来的味道。您看，这是我们的老球场，下来就是我们的主街道了。这面墙目前还是空着的。
4: 这也是必经之路是吗？
5: 对，必经之路。
2: 这片空墙正好位于通往老篮球场的必经之路上，这启发了吴成岩，如果在这里画下村 BA 的历史，将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3: 在现在这个墙大致这是有2-3米高。
5: 对，
3: 这个现在这一张画啊，从这个到这个我估计这是能画5张。这5张下来可能1周左右的时间吧。
5: 1周左右是吧？我们刚好12号到16号，我们这边有篮球比赛。到时候您如果说刚好在这期间来感受我们的这个篮球文化氛围，
3: 那一定要感受一下。
5: 对，
4: 提前完工，那么先去看一下。
3: 这个是还是有幸这一次能观赏到这个篮球比赛。
5: 那也给我们村的父老乡亲和外面来的球迷会一个。

0: 的旅游打卡点。
1: 对。
2: 在球王争霸赛的八强中，黑龙江宝清队拥有绝对的身高优势，这给台江队带来巨大的压力。
3: OK， 比赛正式开始。黑龙江红色队伍是咱们说的黑龙江的队员，深山紫色队伍是黑龙江孙书月的队员。第一波球赛来到我们黑龙江的队员，这边换谢梅走的出手，这边球的右侧还是。第一次跑的是外线前面走的是龙，这边换上了金牌来到非洲台江这边的外线去换，哎是龙，
2: 吴通顺在队中打得分后卫，他的中投和突破上篮是台江队的重要得分手段。由于前一天台江队的小组赛打到了凌晨，队员们还没缓过劲儿来，导致上半场就以大比分落后。关键时候吴通顺强势发挥，抢断加突破，连追数分，打出一个小高潮。激烈的对抗让吴通顺的腰伤再次发作，导致动作变形，身体失控，台江队最终以大比分落败。吴通顺心里很不好受。每次赛后台江队都会开一个赛后总结会，对比赛进行复盘，总结经验和不足。伤病困扰让大家对紧接而来的赛事感到担忧。
4: 多年年在搞速度这样子啊，速度很快的情况下能接到他们非常久的球啊，
5: 另外下面踩球是很到位的，你要注意接他的球。
4: 就是啊，就是很阿叔是很快的那样，就一哈一哈子。
5: 其实他突击的，他就要先开热踩球，他突击的都是这种的，你要随时接他球。像我们搞应该我只打个我这里都啊都啊套啊你哟。
4: 如果我们没拼的话，我们。直接一接到走打包，但是这就是经济美丽的，经济体育的美丽啊，这就是我们喜欢的啊。
5: 对，
4: 如果一来我们这个走打靶或者是他们走打靶，按这么意义的啊，这个比赛就是因为弄我才好看。
5: 快点撤场，没撤场，还给你们打两年嘛，我打不起了。
2: 在美丽乡村篮球联赛黔东南州联赛中，台江队成功闯入四强。后面的每场比赛都将是硬碰硬的对决。
4: 接下来的美丽乡村嘛，加油，好吧？就看你了，你把腰搞好，是不是？
5: 对。
4: 你打好，我们这队的胜算都比较高了，怎么样？你
5: 他们的加油！
6: 下次争取更好的成绩。
5: 好的，
4: 行，越来越好啊。
2: 村 BA 发展到今天，经历了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李正奎是台盘村的第三代篮球人，年轻时不仅球打得好，还是一名专业裁判，一直参与村 BA 的组织工作。
0: 哎，李老师啊，
2: 对台盘村的篮球史非常了解。
0: 带个朋友来拜访您，这是我们的
7: 李老师，你好，
0: 欢迎老师，这是我们的李正奎老师，他对我们村 B 啊，我们村的发展历史文化最了解了。
8: 大概就是1936年，我们这里的有些有钱的人家，有的在省城读书，就认为这个球

0: 是一个很一既好玩，
1: 嗯，
0: 还有很多人啊一起玩，
1: 嗯，
0: 非常开心的事情，
2: 嗯。
0: 后来呢，他们就把一球的买回来，带回来，带回来呢就大概就是啊三六的时候带回来，哎，给那小孩子们玩，也就是抱着一个球，你追我赶的嘛，那觉得非常好玩的一个啊
1: 游戏
0: 啊，像那游戏的玩啊玩具游戏，在我们这地方当时还没有这个球，那么老人家看了呢，这个伯伯父就像我们种的南瓜一样的圆圆的嘛。哎，就突发奇想，
2: 嗯，
0: 啊，那就用那些棉穗、破布，哎，把它缝制成一个口袋以后，然后用那个麻绳啊，把它固紧，
1: 嗯，
0: 哎，固紧，并且呢，让它圆起来，像那个球的箱子一样。
2: 麻绳是吗？
0: 麻绳，
2: 麻绳
0: 啊，细麻绳，
2: 嗯。
0: 可是它那个弹力虽然不好，还是有弹力的，
1: 嗯
0: 啊，还有弹力的。那么，就这样啊，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原来是讲这个门当户对开亲嘛，
2: 嗯，
0: 主要是讲那个嘛。那么他就邀他那些亲戚朋友到这里来。搞一下篮球赛，什么活动就搞篮球赛，
2: 嗯，
0: 搞一下比赛。当时那个年代吧，特别是男人找爱人找媳妇啊，
2: 嗯，
0: 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2: 嗯，
0: 所以我们老人的智慧就智慧在这个地方，
1: 嗯，
0: 他就看着这一活动，让外面的人进来，
1: 嗯，
0: 看我们这个地方的帅男靓女。哎，老人的智慧就是这样啊，本来就是一个篮球，后来把这个篮球呢也变成一种文化，
2: 嗯，
0: 是要做一种媒体，做一种桥梁，
1: 相亲大会了是吧？
0: 哎，他慢慢的他实际他实际不说，
2: 嗯，
0: 但是我们还知道了，
2: 嗯，
0: 我们原来那个我们第二代篮球人员说，你们这年轻人还找不找媳妇了？你找媳妇，你就要去做这个事情，啊，人家才来你这个地方，要不是你怎么找媳妇啊？
3: 是组织篮球
0: 嘛？
3: 啊，
0: 组织这个篮球比赛，搞一些活动，
2: 嗯，
0: 就展示介于美。
1: 嗯，
0: 哎，主要展示介于美，这个找对象处对象呢就容易了吗？哎，就这样慢慢的演变，后来大家也觉得确实是有时候，确实有好处。
4: 了解了台盘村的篮球史，吴成岩对强化内容有了清晰的思路。在去各地画强化的过程中，吴成岩琢磨出一套方便快捷的绘制流程，墙上先涂色浆打底，勾画出轮廓线。用四种颜料就能调出所有的色彩。第一幅画的内容就从1936年讲起，苗家阿妈用棉花给小孩子缝制篮球的画面，是台盘村人最温馨的记忆。
1: 就是这棉花篮球，就是你们的最早那个。
5: 最早的
1: 啊，对对对，它是棉花鼓鼓囊囊做的那种，是吧？

0: 一场球赛下来，吴通顺旧伤复发，除了腰椎，膝盖也出了问题。
1: 是吧？同妹，首先妹。有点哈，这种还是有点痛，首先痛哈。沿着这椎间盘，还是这下头没得了吧？
2: 没得。
1: 继续今天咱俩整啊。走位了哈。算着。刺痛哈。刺痛，我俩调整，我调整下子。
0: 传统针灸对腰间盘有不错的疗效，但想治愈还要靠慢慢调养。
1: 其实主要是还是放松，摊肩的强度太大，没得到放松啊，记住全部都是一直是紧。
0: 村 BA 的比赛赛程密集，且对抗性不断增强，医生只能建议吴通顺注意保护自己，尽量减少上场次数。
1: 7到10天，那你这个你这自然的马上去训练，你自然的马上要去要打比赛。
2: 最后了，
1: 你就反反复复的呀，无法彻底修复。

0: 月底搞完就没搞了，
1: 因为因为你手术上开始都是这样子，好点又要去打比赛，好点要去打，所以说我们要尽量休息，是老是恢复不到。
0: 月底搞完就可以安心的把它
1: 好好的把治好去。好，坐下来，左右旋转哈。
2: 好，等到你打完比赛再来好好的疗养哈。
3: 吴承炎想用四幅墙画体现出篮球在台盘村80年的历史。第二幅墙画，他打算画出1980年代的乡亲篮球。在台盘村生活了几天，吴承炎有了熟悉的感觉，很快设计出想象中的场景。但是对于那个时代的苗家人日常穿戴的便装，他却发现因为缺乏了解，所以很难画出细节和质感。熬了一夜还是没有进展，吴承炎有了一个想法。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为了准确传达出不同年代的氛围，吴承炎和爱人决定拜访村里的苗绣传承人，了解80年来苗家人服装的款式和变化。
4: 这种简单的便衣就是简单，还要软一点的。还有这件，他都会穿软软的。
5: 这是应该是男装吧？这是
4: 女装，
5: 这也是女装。
4: 以前我们女孩子穿的，这个就软一点，它才好打球嘛。
5: 对，穿着舒服是吧？
4: 舒服，它投球才方便。
3: 拍下各个年代苗装后，吴承炎对墙画最后的细节有了充分把握。
6: 好，
5: 谢谢啊，
6: 谢
5: 谢啊，
4: 好，拜拜，
5: 拜拜，
4: 慢走啊。
3: 吴通顺的老家在台江县毛坪村，离台盘村没多远。今天，几个发小约他一起回村聚聚。生活在一个村里，几个人从小一起打篮球，由此结下深厚的友谊。吴通顺从职校毕业后留在凯里工作，随着村 BA 的火爆，科比的名声也传回村里，每次见面总是会聊起当年打球的趣事。
7: 卖咗啊！你冇理了，都冇想到冇冇的啊！你不玩？
8: 唔同冇啊，谁唔识冇啊？
7: 小头盔呢？同卖咗啊！耍得么打打么击球的时候，把地图抬江段，这他妈这要就冇多少。想到江江，我讲还火不冷，该好好啊！我一下摆了电话的，你冇按那个？那个你得认领了嘛？
9: 我
7: 这边的呢，我买用一下摆电话喽。
10: 你那边
8: 的地方，你看逼了的呀？
9: 那扯得紧，那
7: 紧，我这既然想坐牢呢，你看人家没还修回来，修牢了那都冇不嘛？那么晒么个？地得发财，我好像一亩辛苦不完嘞，从那还不记得啊？可以吧？已经弄好了白菜啊，一买弄那东西弄到靠那东西弄的啊，买到那两百几分的本，等我来晒好了，这样凉慢了呢。
10: 对，多人家多少汤还不少啊。
8: 多那个多几块汤了呢。
7: 哎，说那发什么发帮都拆过来。
3: 因为心思都在篮球上，吴通顺一直没怎么考虑结婚的事。他在心里感谢妈妈对自己的包容。
8: 发钱，
9: 等等，你
8: 我出钱嘞，我出钱，干嘛呀？我发爹哇，
7: 不
8: 发干，哎我。
3: 年少时玩的游戏总是给吴通顺带来最单纯的快乐，这份热爱也是他与篮球始终不渝的根源。
7: 但是我以前把东哥东说都帮到我

0: 以前我爸爸妈妈在这里出产去帮伊，又喊买了不多嘛，又喊地上不多，都多了。
1: 一下子一下子。就个就个方法呀，
2: 那不懂，他在篮球馆那投篮那点样哟，
1: 他
2: 那里没中，那里没中。
1: 他那边他随便他买买买，我讲想哦，想你那把绝了，那个单位那把绝了。
2: 你喜欢你来哦，人家白老师，我想到还得干了，不干了不啊？你要记得说，这就喝的，你都好不先动来呢，你哪里想来呢？啊不哎，
0: 像手机这些像的话，生活方式不一样啦，都得留一切。
2: 如果能够和以前啊的话，大家现在地球暂时都没涨啊，那么就没那。哦。伊那就再来培养一下感情就生来，都和什么那伊那两个那两个。
1: 现在就感情现在开心哦，我给爱给的好。
2: 你想那动漫画，画把就想想两个，想那难得的两个来。
0: 是啊，
2: 国家房价好的，大家老低下去了。
1: 对，
2: 这工人贵要啊，根本的工人贵。
1: 那么多西货，哎。
3: 在台江，篮球就像是一个磨砺厂，超越了时光的变迁，陪伴他们成长，把人们连结在一起。与发小的相聚，让吴通顺忘却伤病的困扰，再次燃起对胜利的渴望。

0: 为感谢吴承炎为村子绘制墙绘，李正奎和岑江龙一起请他们吃特色火锅。岑江龙是台盘村第四代篮球人，被人们称为村 BA 老男孩。
1: 自己比较热爱篮球，喜欢这个村 BA， 因为村 BA 他是承载了对这个篮球这个运动的一个热爱，所以说我愿意去守护他。其实我们这里的民风也非常淳朴，
2: 特别好，特别淳朴，特别热情。像那些村民，我们在旁边画画，他们又一直在那边说，吃饭吗？喝水吗？就那样，就是一点也不把你当成外人。
1: 就是外来的客人，就让别人体感受一下我们这个
2: 像回家了一样那种感觉。
3: 因为这个文化真实，包括包容这一块儿，也是我来贵州的一个原因。也是我想让我们那边的村庄，来这里跟你们打一场比赛的一个，一个原因。
2: 交流一下，
3: 交流一下，
2: 交流一下。
4: NBA， 从2022年到现在呢，已经有3年，也在火爆出圈。但是作为我，作为一位村民啊，我也希望村 BA 呢越来越火。它成为全国乃至世界乡村篮球运动的标杆。一面旗帜，通过。春季的这个篮球活动，把家乡的文化，传播出去，走上更高的，平台。
1: 我希望春季以后，它肯定就变成像我们说的一个，篮球小镇。我觉得它以后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往这方面去走，因为它成一个小镇以后，我希望就是它会有很多人来这里打卡，来到这里。来到这里去旅游，来这里住下，只要现在我们就是说，只要人住下了，那他就会带动我们的这个消费。
2: 就是被村 BA 的这种文化所吸引过来，
3: 男女运动都可以参与。
4: 来，我们碰一杯，好，谢谢大家啊！宣传我们，
2: 辛苦了，辛苦了，
4: 大家，谢谢。
0: 一代一代的篮球人发挥各自所长，承上启下。开创并打造了村 BA 的神话，他们希望它保持良性发展并传承下去。增加了服饰的细节，吴承炎又设计出第三幅姑妈篮球和第四幅村 BA 火爆出圈。几天时间，完整的村 BA 历史墙绘顺利完成。最后画上的是村 BA 特色奖品，他们也是台盘村人对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你长大以后也要打村 NBA 啊？太棒了你！

0: 明天就是四强赛的第一场，吴通顺感觉腰伤好了一点，一早就来球场练球。小时候，吴通顺最喜欢科比，常常一个人去网吧看他的比赛，回来就自己琢磨，一遍一遍练习。纯粹的热爱和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一直激励着他。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比赛打到四强循环赛，每支球队都具备夺冠实力。台江队与剑河队的这次交手，胜者将进入最后的冠军争夺战，因此至关重要。双方过去多次交手，彼此知根知底，比赛从一开始就陷入焦灼。经过持续不懈的积极拼抢，队友渐渐掌握了节奏，打出不错的配合。
1: 今天晚上啊，台江球员是坐头坐头的，大家给看不着，大家看不着，看不着，给你上来，没有，好，把球抢回来，又交给吴学新。吴学新视野拉开，好，再给了吴学新，给郭威中距离，好，四号，邓建成交过来，交给七号，好，回到杨天成手上，好，又是个单打，杨天成。
0: 吴通顺作为得分后卫，既要拼力防守，也要全力进攻，对体力是极大的消耗。
1: 二十一号吴学新给了二十号格伊科比，
0: 虽然带伤出阵，但吴通顺仍然采用硬碰硬的对抗打法，这种激进的打法很容易受伤，他再次感到腰椎的剧痛。顺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在一次抢断中，膝盖和脚踝再次受伤。
2: 打打打！打！

吴通顺本想咬牙完成最后的比赛，但伤痛使他无法坚持。拼到最后的科比赢得了观众的敬意。拼到最后的吴通顺激发起队友的斗志，台江队众志成城，一举拿下比赛。吴通顺永不言弃的精神征服了所有人。在热血沸腾的村 BA 赛场上，无论输者还是赢者都是勇者，他们用执着、专注和永不言弃的篮球精神表达着对热爱的理解。从传统的六月六吃心节开始，台盘村坚守乡村的土味和不变的真心，传续几代村民质朴的情感。他们的坚守使村 BA 从数个村庄的小比赛发展成如今蔓延全国的狂热赛事，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的人们参与其中，共同打造理想的庆典。

如今的村 BA 不仅是篮球的竞技场，更是情感的纽带与梦想的沃土。吴承言的作品成为新的网红打卡地，用自己的画笔描绘出村 BA 的历史，将这份热爱传递下去。吴承言相信，只要真心付出，就有一份收获。吴通顺还在打球，没有什么能取代打球带来的快乐。像科比说的，重点不在于结果，而是追求结果的过程。这是篮球带给吴通顺的生活态度。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票。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孙铁军呢？哎呀，我，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要干嘛？
1: 让孙铁军给我带走。哎，这怎么了？
2: 放开我干什么？你走！
3: 你是不是抓人呢？
1: 放开我！
3: 你老实点，快出啥事儿啊？
4: 不知道啊，你还径直坐来，肯定有大事儿啊！
1: 是，
2: 大爷，
1: 放手！
2: 李雅燕，
1: 你干嘛？李雅燕，
2: 放开我！
1: 你干嘛抓人呢？
2: 我干什么？放开我！
1: 你也是我们家的人，
2: 你快
1: 什么呀？抓他！
2: 妈，
1: 把他先给我押回去。
2: 走走走。
5: 李雅燕，陈主任，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抓走铁军啊？
6: 我代表红十军纪检场革委会，宣布立即逮捕，现行反革命，佟铁军。
5: 反革命？铁军怎么会是反革命呢？不会的，不会的。你说什么？我儿子。
6: 我儿子怎么会是反革命？你搞错了吧！我儿子不是反革命，他不是反革命。
1: 放开，冷静！冯铁军就是反革命分子，犯罪证据确凿，铁证如山。
6: 你就等着他判死刑吧。陈主任，你肯定搞错了，铁军不可能是反革命的，陈主任。
1: 等等，哎，你再说一遍啊！我佟铁军，我是反革命。陈耀武，你撞哪门子邪了？你疯了吧？我是反革命。陈耀武，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你赶紧给我放开！
7: 你嚷嚷什么？
1: 是不是反革命？自己不清楚吗？我告诉你啊，我革委会不会错过一个好人，也绝对不会放走一个坏人。你少跟我扯淡，陈耀武，我还不知道你呀、啊！你整天就琢磨着抓反革命，抓反革命的。你是想立功？你想往上爬？你爱咋地咋地！你少在我面前装大尾巴狼啊！你说你还抓到我头上来了，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你赶紧把厂领导给我叫过来。
8: 我懒得跟你废话。什么厂领导？我就是领导。我告诉你啊，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得了吧，什么敬酒罚酒的？你瞧你那样，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我要见宋厂长。
7: 主任，主任，
8: 区领导来电话，说让你赶紧接一下。
7: 我看你还能蹦几天。
1: 你别走啊！哎，赶紧给我放开，陈耀武。

0: 神龙，哎，把门开开。
1: 你怎么把绳子给解开了？
0: 陈耀武脑子进水了，你不能跟着一块儿犯浑啊！你把这门给我打开，我现在要见厂长。
1: 找什么厂长？童姐姐，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好人，我还把你当做榜样，我还向你学习。我呸！要不是陈主任告诉我，我都不知道你有这么坏。你差点你就害了全场的兄弟姐妹，你这是给全场的工人阶级抹黑，你太毒了。
0: 什么呀？我还给全场的兄弟姐妹们抹黑，我还要害他们，害工人阶级？你把我想成什么了？这陈耀武他吃饱了撑的，他跟你说什么了？你先把门打开好不好？你让我出去跟你说。来来，
1: 这是咱们厂没事，那要出了事，你让全场的工人怎么活？
0: 陶春龙，大龙，拿我当不当你哥呀？你说你在这瞎起什么哄啊？你先给我开个门。
1: 你住开，凭什么给你开门？给你开门你崩溃。
0: 你不开门我砸窗户了啊！听见没有？开门。你躲开，躲开。

0: 说，同事虽然脱离了危险，但是他原来有冠心病，这次一惊吓病得挺重，得住院。
1: 行，那咱就住院。可是姐夫，您看看，妈还没有醒，铁军那边我……
0: 同事我守着，还有医生呢，放心，你赶紧去找铁军吧。
1: 行，我找陈阳武要人去。
0: 他们肯定抓错人了，铁军可年年是咱厂的先进，他绝对不可能犯错，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呢？你沾花姐说了，这次肯定是个误会，你别太着急啊。
2: 知道了，姐夫，那妈就交给您了，我这就去红星厂去。我走了。

0: 事情的整个经过就是这个样子的，到现在我这脑袋还在发懵。说实话，就这几个字我都不敢念出声啊，同志们。
1: 这小童我还是比较了解他的，他的表现一贯很好啊，他不应该呀、啊、
2: 不应该。宋厂长，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要讲证据。什么是证据？这些就是证据
0: 啊，铁证如山呐、啊，同志们。
1: 咱们厂的黑板报啊，一直是小童负责，这以前从来没出现过这种岔子。
2: 以前是以前，明天是什么日子啊？明天是上级领导来厂检查的重要时刻。
3: 不行就是不行，跟你说了，大晚上的厂子不能进人儿。
4: 不是，我也是红旗厂的职工，你干嘛不让我进啊？
3: 就算是本厂职工也不行，这是规定。
4: 师傅，我就找那个革委会的陈主任，陈耀武主任，我就找他。
3: 没看着，也不知道。回去吧，回去吧。
4: 那我找其他的领导。
3: 走，
4: 走。你让我进去啊？
3: 你找谁也得白天呢，这大晚上的没有人就是没有人嘛。啊，回去吧，回去吧，姑娘。好了，
4: 啊，让我进去吧。哎、啊、哎，
3: 回去。
4: 啊，我得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啊，师傅，师傅。
0: 黑板报是啥？黑板报那代表我们红星厂的声音，
2: 代表我们的政治态度、政治觉悟。

0: 这个佟铁军一直仗着我们对他的信任，长期占领这一块阵地，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蓄谋已久，处心积虑。
1: 不会吧？这个小偷也不是这种人的。
0: 我在想，你们是不是哪弄错了，或者是有什么误会吧？
1: 误会。
0: 他选择了上级领导来场检查工作的重要时机，写了这么反动的标语。同志们，
1: 这是什么行为？这是蓄意给我们红星厂抹黑，蓄意加害我们这些无辜的群众，蓄意
0: 拉我们这些革命同志和领导干部一起下水吗？
2: 陈主任，我觉得
1: 这件事情的性质极其恶劣，
0: 对佟铁军这样的反革命分子，我们一定要严惩不贷。

0: 你在反革命这条道上一条道走到黑呀！你，
1: 谁要我？
0: 你别给我乱扣帽子！你看着，我跟你没完！我靠你没完！还有啊，
2: 屋里边所有能踩的店都进，
0: 都给我搬出去！
3: 是，
0: 过来。
1: 谁要我？你混蛋你！
0: 哎，把门给我看紧了，我可以给你申请配枪。
1: 不带我跑了！
0: 听见了没有？
1: 听了。

0: 臭死了。哎呀，
1: 陈大妈，陈大妈，你买菜去啊？买的啥呀？哎，
0: 别过来，工作时间不能聊大天儿，你要叫别人看见了，回头给你们领导汇报，扣你工资。我是为你好啊，我不耽误你，我走。
2: 小五，办工作的事情怎么样了？母亲节上人家一天都不想再待了，不想再收马桶，不想再打扫公共厕所，不想再整天掏粪了，人家不想再被叫成马桶西施了。嗯，
3: 马桶西施也是西施嘛。啊，清洁站怎么了？革命工作不分贵贱。
2: 要我，你能给我换吗？
3: 哎呀，眼下呀都还真有一个招工指标。
2: 真的？
3: 那可是唯一一个。
2: 递谁了？我能进红星厂吗？要我这次一定要进红星厂。
3: 那别人的申请表已经放在我手里了，就等我盖章了。
2: 那怎么办啊？那我帮我想想办法嘛。哎呀，啊，
3: 行吧行吧行，赶紧想办法啊。这么珍贵的招工指标，怎么能白白便宜别人呢？再说了，招什么样的人，得我陈阳五十了算。你放心吧。
4: 哎呀，要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3: 再来一下。
5: 老太太，你还敢嫌弃我？等我换了工作，做了你儿媳妇儿，

0: 我看你还敢不敢嫌弃我！大侠，对，自己一定要醒悟，要端正，明白吧？哎，好，好，好，干得不错。
1: 嗯嗯，好，
2: 死吧！哎，
0: 我已经让老吴重新出了黑板报，你现在赶快去，把黑板报的挡板给我修一下，啊！
1: 领导马上就要来了，马上就到了。
0: 哎呀，那还不能找人，还得我自己去。
1: 好，
0: 哎，好，
1: 一定要快。
0: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1: 您这怎么了？中午饭没吃，身体不舒服啊？谁不舒服？你哪只眼看着我不舒服了？我跟你说啊，以后长点心眼儿。谈工作。我跟你说啊，明天是大领导来检查工作，你们都给我提起精神来，别给我捅娄子。
0: 放心吧，主任，都检查了，没问题。
1: 还有啊，告诉锣鼓队的，我的要求是，领导下车脚着地那一个瞬间。
0: 锣鼓响起，分秒不能差，分秒不差，分秒不差。啊，算了，我还了，我亲自指挥。好，黑本报谁出的？
3: 佟铁军啊，咱们厂一直是他出，他写字好吗？
0: 这是什么？
1: 这个太反动了！看来我们真的要时刻提高警惕啊！芥蒂第一人就藏在我们身边，去宣传科，跟吴干事借个相机来。
0: 相机？好，我马上就去。

0: 孔铁军，你就等着判刑坐牢吧，还想娶李海燕？
1: 做梦！
2: 都站好，一会儿就到。

0: 欢迎你啊！我们太清，盼元亮终于把你给盼来了，那真是一个红心派领导，领导一来精神高啊！您这一来，让我们红心长蓬荜生辉。
1: 老陈啊，你这张嘴啊，就是能说。
2: 有种而发，有种而发！
0: 谭主任，谭主任，谭主任，
3: 怎么回事？
0: 什么？到底怎么回事啊？童铁军被你们抓到哪儿去了？
3: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啊！你要相信组织，组织会处理的。
0: 抓错人了，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3: 行，那这样，回头你来找我，咱们私下里谈，好不好？
0: 哎，别呀，别私下谈啊！你现在就说清楚怎么回事啊！
3: 林海燕同志，你不要干扰我工作。
2: 不是，陈主任，这
3: 你再这样，我不管了。
2: 吴主任，吴主称长君，宋乡长，这些都是童铁军得过的奖状，家里还有很多，如果您要看的话，我再给您拿。
4: 那怎么不用呢？

0: 这江庄我都知道，都是厂里给区里给他发的。这说明了应晓彤的表现一贯是不错的。您看看，您都说他表现不错了，他那么优秀，肯定不是反革命的，他是个好人。你要相信他。
1: 我相信。
2: 宋厂长，我能见见他吗？
1: 你上哪儿见去？
2: 我都见不着他。
1: 这人是革委会的陈小虎抓的。
2: 要怪一关在革委会安排的仓库里啊！
1: 宋厂长，这是红星厂，您是厂长，那厂里的事情您总能做主的。
2: 小丽啊，你有所不知啊，这是政治事件，我说了不算。
1: 你
2: 想想办法，救救他吧，救救他吧，我求您了。
1: 你别激动，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可是现在不好办呢。
3: 这个陈耀武有证据，而且证据确凿。证据确凿。老沈，啊，哎，今天早上那个是红星厂的陶春龙吧？他来干嘛呀？怎么还拿了枪啊？
1: 不是，占领你没听说呀？
3: 怎么了？
1: 你姐他们那个红星厂出了个反革命，他们厂的人来我们所里接了杆枪，是区革委会特批的条子。
3: 红星厂出了反革命啊！我怎么不知道啊？那前天晚上，我跟我姐他们还吃饭呢，什么情况啊？
4: 这我哪知道啊？是他们厂革委会主任亲自带人抓的。
3: 陈耀武？
4: 哎，是他，说是这回又立功了。
3: 他立功？
4: 哼，总靠着攀马屁往上爬的人，能立个什么功啊？
5: 陶春龙，今天的份儿，哎，你放那儿。
4: 赶紧给我拿吃的，我饿了，我要吃饭。
5: 没给他饭吃啊？
6: 他差点砸了咱全场兄弟们的饭碗，还吃饭？他不配。

0: 老司令，
1: 喊什么喊？啊？反革命，你喊什么喊？
2: 哎，你个陶春龙啊，你小子可真是有进步啊！我怎么就是反革命了我？你说你平时看着挺好的一个人，你怎么让这个陈耀武你给带沟里去了呢？
1: 别扯这些没用的啊，这事跟别人没关系。仨字儿。

0: 韩燕，急死我了，铁军怎么样了？
1: 我在车间里忙活了一晚上，还没来得及去找宋厂长呢。
2: 刚刚找过他了。
1: 那他咋说呀？
3: 他说铁军写了反动标语，是一块黑板报。什么黑板报啊？既然你带我去看看。
1: 好好好，黑板报上写啥了？哎呀，

0: 问题呀？
1: 宋厂长说了，铁军写的那几个字拍了证据之后就擦掉了，说绝对不能让区领导看见。
0: 他都写啥了？啊，不可能，他怎么会那么写呢？绝对不可能。
2: 来，把他手铐打开，
3: 打开。

0: 问怎么回事？怎么说你写反动标语了？我告诉你啊，今天陈主任就过来了，
1: 你把事情说清楚。
2: 宋厂长，什么写反动标语啊？我怎么可能写反动标语呢？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写的是反动派要向人民认罪，是向人民认罪。
3: 啊，向人民认罪。
2: 对
0: 啊，陈主任，是这种情况吗？
3: 我告诉你说清楚啊，否则后果很严重。
2: 厂长，我这天天出板报出标语，我怎么可能少个字儿呢？这样，您要是不信我的话，您也可以问问厂里的同事啊，那肯定有人看见。咱们是不是也得核实一下这件事儿？是不是也得调查调查再说呀？我写的清清楚楚，是反动派要向人民认罪，绝对有那个字儿，向人民认罪。
3: 有个向
0: 啊，陈主任，有个向，
4: 向什么向？
5: 啊，向什么向？你以为领导没有调查吗？我告诉你，全场之中我一个个都问了。
4: 事发当时，全在车间里边工作，没有人看见，没有人为你证明。
2: 宋厂长，您觉得我是那种出反动标语的人吗？
3: 你说让我怎么说你好？在咱们厂工作了这么多年，这黑板报不是一直你写的吗？写得很好啊，怎么今天就这么粗心呢？落了个像字。陈主任，粗心呢，这就是典型的粗心，是粗心呢。
5: 粗心
3: 啊，
5: 苏厂长，这件事情很严重，咱可不能轻描淡写啊，还粗心。
4: 童建军，我代表厂领导现在正式的通知你，这件事情性质十分恶劣，后果十分严重，你就等着判刑坐牢吧。
2: 陈耀武，
3: 这是你诬陷我呀你！
4: 我诬陷你，我有必要诬陷你吗？
3: 你既然当厂长，你必须把这话说清楚。我告诉你，
4: 快点，
3: 快点，你说你
4: 干什么？你是
5: 老实点，
3: 厂长，你们太无聊了，
4: 现在你想干什么？啊，胆大！想打陈主任吗？
3: 他诬陷我呀！
4: 你这做事态度，配合厂里调查。
0: 小林哥找过我，
3: 你们全家人都为你揪着心呢。你现在唯一的就是冷静，冷静，因为你们全家人考虑，知道吗？啊，
4: 没错，反革命就是自掘坟墓，反革命的家人也没有好下场，一人作恶，全家遭殃。
2: 厂长，我的事儿跟我们家人没关系吧？
3: 你少说两句，
4: 有没有关系？你说算吗？
6: 兰儿，你见着铁军了？
7: 见着了。铁军说让您别担心，好好养着病，回头他接您出院。
6: 我儿子没事了？
7: 没事儿，妈。铁军说了，那就是个误会，没事的。
6: 那他能回家了？
7: 嗯，暂时还不行。领导说了，只要把事情说清楚了，就没事了。不担心啊，妈，不担心。
6: 哎，
7: 喝口粥啊。
6: 好。燕儿。只是委屈了，
7: 没有嘛。
6: 看把你给累的，你这还没过门呢，参加就
7: 妈。哎呀，您不是老叫我宝吗？您怎么跟你的宝那么见外啊？您记得吗？咱们之前不是约好了吗？说一家人要乐乐呵呵的，对不对？你放心啊，放心，我们一起等铁军回家，没事的。
6: 嗯，好，咱们乐乐呵呵的，一起等铁军回家。

0: 咱把小虫的事儿啊，就在厂内处理，咱们严肃处理，就别往上报了，啊！给这个小子一个狠狠的教训，给他个记大过处分，把全年的工资都扣了，一分钱不留，怎么样？咱就别往上报了。
1: 宋厂长，你这是和稀泥呀！啊，这是什么问题？这是原则问题，政治问题，我们绝不能姑息。
2: 我跟你说啊。
1: 洪铁军这小子的毛病不是一天两天了，那都是积累出来的，早晚要出大事的。他在咱们厂啊，年年先进的，这个区里和厂里的奖状，那一大摞子，我都看到了。
3: 那还不是因为你惯着他？就刚才，你非得让我把他手铐解开，
1: 我是看你面子才给解开的。这种反革命分子能不铐着吗？不铐能行吗？
4: 有句话呀，不应该直说，但是我告诉你啊，出了这么大的事件，你是有责任的。
1: 是不是？
4: 你有话就直说吧。我知道，你觉得我照顾小童了，又把他的对象啊招到咱们厂，你对我这次招工有意见？
1: 招工？
4: 嗯，那我可真没有意见。我这次招工啊，不是冲着小童才把他对象招到咱们厂的，我是下乡去了，下他们连队去打听去了。人家领导对这个小林评价一直非常高。
1: 说他工作方方面面做得非常优秀啊，
0: 我也希望你以后啊，对这个林海燕呢不要有什么偏见。我怎么会有偏见呢？啊，林海燕同志确实表现得非常优秀。
2: 是啊，
0: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啊，我跟你说实话，
4: 我对天发誓，这次招工我没有意见，没有任何意见。
0: 你不反对我把小童的对象招到咱们厂了？我从来不会带着有色眼镜看人，啊。
1: 林海燕是林海燕，
0: 佟铁军是佟铁军，他们有关系吗？
1: 完全没有关系的。还有啊，你这次招工，我可以说是招对人了。
4: 对了，啊，
1: 那个林海燕在文艺汇演那个表现，咱们可以说现在还是历历在目吧。
4: 所有的人都给他鼓掌了。
1: 对呀，所以我说嘛，
0: 你这次是招对人了，给我们红警长招了一个特别棒的人才，
1: 我陈友武感谢你还来不及呢。
0: 感谢我，那佟铁军这个事儿，你就让马归马啊。这个是严肃的政治问题，我革委会绝不会姑息。佟铁军，这辈子就等着在牢里过吧。

0: 耀武啊。
1: 哎，妈。
0: 妈问你个事儿啊。
1: 你急不急？你要不急的话，明天再说。我现在写一份稿子，我得明天交给领导。啊。
0: 急。
2: 你说。
3: 我听说，你把你同事家铜铁军给抓了。
2: 这事儿您都知道了？
3: 街坊邻居都传遍了，说你头婶倒在地下昏迷了，送到医院抢救，有这事儿吗？
1: 有这事儿。
3: 哎呦我的妈呀，儿子，妈知道你能干有能力啊，革命热情高，你手里可不能沾上人命啊。
4: 您放心吧，我这心里有数，
2: 谁让个铜铁军整天嘚瑟的，在厂里这个好那个好，就属他呢。就是想灭灭他的威风，他那妈也没事，死不了。谁让他儿子不争气？
0: 哎呀，要说吧，这小玲子也挺能得瑟的。
2: 是吗？
3: 那天买菜去，我碰见他，他挡着我呀。哎呦，把他那儿子夸的呀，就跟一朵花似的。完了还说他马上要娶一个怎么怎么好的这么一个儿媳妇，我当时我就觉得他这话都不应该跟我说，因为我没儿媳妇，我听了这话肯定心里不舒服啊，你说是吧？看看，乐极生悲了不是？所以这人呐，就得夹着尾巴做人，你不能太嚣张了。
2: 妈，他说他那儿媳妇啥了？
3: 他说他那儿媳妇。这个好，那个好，那个好，那个好，总之就是个好。
0: 我半信半疑，啊，
3: 就这么好的姑娘，能摊上他们家铜铁军啊？咱甭说别的，就她那个病殃殃的婆婆，哪个姑娘愿意嫁给她呀？吹牛！
2: 可说呢，那鲜花就不能插在牛粪上，
3: 嗯，
2: 那得好园子配，是不是？

0: 你园子好，你倒给我领回来一个好儿媳妇呀。
1: 又说上我了，领必须领。
0: 马桶西施可不行啊，绝对不行。哎呦，那一身的骚臭啊，我怎么听说他特黏糊你，追你呢？你站稳立场了啊，不能跟他扯，听见没有？我烦他。
1: 我也烦他。你想想，这怎么可能呢？我要真想娶她，何必等到今天呢？是不是？您放心，我一准儿给您领一个像模像样的儿媳妇回来。
2: 那您看我这能写了吗？
0: 你早点休息吧。
1: 明天得交给领导呢。
0: 那好吧，那我给你炖碗银耳汤去。啊。哎呀。
1: 儿媳妇，看看是谁儿媳妇。

0: 反革命的就是自掘坟墓，反革命的家人也没有好下场，一人作恶，全家遭殃。你就等着判刑坐牢吧。
1: 同志你好，
2: 什么人？不许靠近。
1: 同志，你好，这个童铁军是不是在这儿啊？
2: 不在，快回去吧。
1: 春龙，
2: 海燕姐，哎呀，
1: 春龙是你在这儿啊？这个太好了。
2: 你什么时候回的城里啊？我好些年没见到你了。
1: 我刚回。
2: 那你上这儿干啥来了？
1: 我想见见童铁军，他是我的未婚夫，他是官职吧？
2: 海燕姐，你那么好个人，怎么跟童铁军结婚啊？
1: 他是反革命，你都不知道他干了什么？不是，他不是，他是被冤枉的，你让我见见他吧。
2: 姐真不行，没有那个陈主任的批准，谁都不能见童铁军。
1: 春龙。 你就帮姐一个忙啊！
2: 姐真不行。你看看，你小时候老和你姐和我们一起玩，大家都知根知底的，你知道我不是坏人啊，你就看在你姐的面子上，帮姐一个忙呗，让我见见她行吗？就一会儿行吗？哎，真不行，姐，这是我的工作，你搬出谁的面子都不行，谁都不能见童铁军，你。
1: 你快回去吧。那你帮我把这个给他行吗？那拜托你好好照顾他啊。那拜托你了，把这给他哈。

耀武啊，陈耀武，你说你咋命这么好？都说好雨知时节，那前天真是一场及时雨啊，那是金子下的雨啊。童铁军，这次非得给你点教训，你再横呢，不让你吃足苦头，你还是不知道我陈耀武的厉害，还结婚，还想要林海燕，你想得美！林海燕只能嫁给我。

0: 陈主任。
1: 哎呀，海燕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坐。怎么了，
0: 陈主任？啊，请你相信铁军，他肯定不会那么写的。要不你让我见见他吧，我想听他当面说清楚。哎
1: 呀，铁军已经被关起来了，任何人都不能见。
0: 那您帮帮忙吧，求求您了。
1: 海燕，我不是不帮你，你还不了解这些事情的严重性，性质太恶劣了。
0: 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
1: 误会？你等等。看看，这就是证据，来，看看。还有这个，你看看。
0: 铁军肯定不会这么写的。
2: 证据不会说谎啊，海燕，我是拿你当自己人，跟你交心我才这么说的啊。以现在这个局面啊，你真的要提前跟佟铁军划清界限了。
0: 划清界限？嗯，划清什么界限啊？他是我的未婚夫，我们本来昨天就要去领结婚证的。
1: 我告诉你啊，
2: 这个结婚证的事情你千万不要再提了。你不了解这件事情的后果，可能比你想象的要严重几百倍、几千倍。佟铁军同志，这次真的完了，有可能会被判刑。
0: 判刑？
2: 啊，这还算轻的呢，如果再严重，有可能被枪。

水亮，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2: 五对跨国夫妻在中国安家，让梦想开花。
3: 法迪卡，我敢为爱放弃所有。
4: 我们互相照顾，给彼此力量。
5: You look beautiful。
6: 这是我们的宝宝，今年一岁。
7: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funny, kind-hearted, beautiful person I've ever met。
2: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选择成为爱的翻译官，用生活给出答案。邀请远渡重洋而来的他，透过不同颜色的瞳孔阅读这片热土。
8: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中国玩30天左右。
9: 萨瓦迪卡，贵州，我们来了。
10: 那是因为连航路没和行路都得被他们了。哇
11: ！Probably never seen such a car. I felt a bit like being in a space shuttle.
12: No, you, three, two,
13: one. 你跳龙门，
14: 有点这个感觉。
15: Mi ha fatto entrare all'interno della storia di Nanchino.
16: KTV.
17: 1000年 KTV.
18: It's called 爱字步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19: Oh. Pourquoi cette ville lui plaît? Pourquoi il a choisi de s'y installer?
20: It's the best skyline in the world.
21: 上海欢迎你。
10: ทุกอย่างมันรวมอยู่ที่นี่ให้คุณแล้วแล้ว Why not? ทำไมถึงจะไม่มา มาเถอะทุกคนสักครั้งในชีวิตต้องได้มาสัมผัสอะไรแบบ
2: 世界在此相遇，热爱从此生长。我为什么住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他，因为中国有我的家。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10月25日起，每周六21:20播出。

粤山海，爱无国界。欢迎回到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上集我们见证了中德夫妇当面

0: 结果收到的是 Damian 递上的一本员工手册。那么这位魔鬼老板竟在接机时下达任务
1: ，Because there will be some people challenging you,
2: challenging me.
0: Yeah. 这是接机还是入职呢？中国物流员的智能分拣系统让 Florian 的瞳孔地震，德国人严谨的神经在外卖能送一切的魔都彻底崩坏。
3: 然后进港的派件量在150万。哇哦，哇哦。
0: 当 Damian 的员工私下透露老板双面人格，那么下集 Florian 将遭遇职业生涯最黑暗的时刻，一场连德国商学院都没有教过的中国式商战，童话的背后究竟谁在主导这场高危博弈呢？更多精彩我们马上开启。

0: 老外，绝对不会嫁给老外。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哦，他给我的感觉就不像，除了他不会说中文这件事情，但剩下的给我感觉，他的骨子里好像是
1: 很中国。
0: 对，他可能套错了皮。
2: 老外不见外，
1: 老外不见外啊。那当然，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到 Florian 会去到哪里，然后 Damiel 夫妻俩会带 Florian 去见识上海的哪一面，我们接着看吧。

0: 很期待，然后他不是那个反应，
1: 就是懵了。
2: 我当时其实也是有点懵的，我就是在想男生应该特别激动特别兴奋吗，然后我就做了这样的表现，但是被看出来了，说你在演
1: 但其实你内心
2: 我是激动的，
3: 激动。
2: 其实我们要了对挺长时间那时候。
1: 不是，我觉得是那样，其实是真实的。嗯，其实真实的就是对的，对不对？嗯。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故事呢？我们接着看。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高能！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象拔蹄，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今天做了一个河粉，川泰河粉，它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你去泰国会吃的东西，蚝油放进来，咖喱放进来，把香气炒进来，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咖喱。
1: 油泼辣子，一加进去就能闻到那个油泼辣子的香气，有咖喱香，但是还是能闻到油泼辣子的香味。
0: 这是很典型的泰式咖喱。

0: 对，四川的川
1: 是泰国的泰。
0: 现在很多的料理啊，因为食材取得容易，所以有很多的 fusion 的东西。所谓的 fusion 就是融合。这道菜呢，我们把喜欢吃辣的两个地方把它放在一起。当然四川是
1: 吃麻辣，
0: 对，但是麻跟泰国也是花椒。
1: 但他们应该没有四川吃的那么的，
0: 对，比较没有像四川那么的明显，但是他们还是有吃花椒，所以本身花椒跟泰式的料理是可以搭在一起。那先把鸡肉先去一去，对，那我们这边来，我们先把
1: 煎鸡皮。
0: 泰国在炒河粉这一个应该怎么讲，料理上面，它有它非常独具的这个做法。
1: 比如说，它会怎么？
0: 它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你去泰国会吃的东西。
1: 就是如果你去泰国的夜市，你都会看到。
0: 对，你现在讲到重点了，摊子的话比较多，那如果说馆子的话也有。但是摊子的话，就你哪边都可以看得到有这道菜的踪影。泰文会讲吗？这道菜的料理？
1: 什么什么泰文？
0: 对，这道菜的料理，比如说你去，你总是要点，你总是要知道怎么点吧？还是你就用纸的这样？
1: 因为泰国很多人去旅游嘛，所以他会有照片，你就指着这个就可以了。
0: 对，这道菜叫帕泰。我觉得出去玩这件事情，它就应该是要
1: 随机一点，
0: 要该出发就出发，该休息就休息。然后好吃这件事情，你去跟任何一个跟料理有关的人，你只要跟他做出来的东西，你跟他说好吃，对他来说都是一种鼓励，他甚至会多给你一些。
1: 哦，真的？
0: 对。那所以你要去之前，我会建议就是先把他的好吃这句话学起来。哦，像泰文的话就是
1: aloy，aloy，
0: 然后
1: aloy， 对，分开。
0: 那如果非常好吃，就 aloy 妈妈
1: ，aloy 妈妈
0: ，aloy 妈妈，
1: 对，学会了。
0: 这些都是我会觉得可以把它先学起来的吧。
1: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0: 什么？
1: 一定要买保险了。
0: 哦，保险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之前去泰国，我没买保险嘛，就是中毒了，
0: 水土不服。好比说，像以前我们刚来贵州的时候。第一餐，我们的习惯性找那种最狠的来吃。
1: 为什么？
0: 就好比说豆花面，
1: 豆花面没有特别狠吧？
0: 对台湾人的肠胃来说，因为它非常油，它又辣。经过那次的试炼之后，哎，你的肠道就习惯了。
1: 所以肠道也是需要试炼的。
0: 我们今天的河粉是用盖仔粉，那其实盖仔粉也就是河粉。那只是说它的制程不同，那我们一样在这边大概煮到3到4分钟左右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取出来了，然后放在冷水里面泡，它就会是我们到时候要的这个 Q 软度。
1: 我们这一道川泰河粉是凉的吗？还是热的？
0: 炒的，炒的。帕泰是炒河粉的意思，帕泰。
1: 但是每一次它煮完之后都要泡到凉水里是？
0: 它如果说你现在热水煮了，对不对？它软，但它没有很软。但是你放到外面之后，它一样会热，但它的帕泰就是所谓的河粉，就会粘在一起。那一旦粘在一起就不能跑了，对，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
1: 所以是为了保持它的口感和筋度。
0: 好，那这边我们刚刚这边有这个煎过鸡肉的鸡油。
1: 哦，我们的鸡皮只是单面煎就好。
0: 我们先单面煎，我是要煎它的香气。但是这道菜很有趣哦，这道菜我的做法其实不正的。啊？中餐的我会试着用很多的技法，把这道菜做得好吃。好比说，我现在会把它用这个鸡皮煎出它的香味，待会的时候再跟河粉做结合。我在台湾有录一个节目，那个节目里面有一个泰国的师傅。那他第一次呢，我们跟他一起在做菜的时候。你就看他也没有干嘛，就一直夹一夹，那么夹那么夹那么，他煮出来就是泰国味道，因为他是泰国人，就很厉害。那所以我从他那边我领悟到一点，就是做泰国菜呢，
1: 他和中餐料理逻辑有一些不大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
1: 不一样在哪儿呢？
0: 他的糖、他的酸、他的东西都要顶得很足，对。
1: 那中餐其实他也会去顶那个香味啊，但他的香味和泰餐的那个香味顶的方式不一样吗？
0: 就好比。中餐的酸不多，中餐的酸就是从醋来，它是从柠檬来，

0: 是水果，一个是米，不太一样。
1: 好，这边我们把葱、洋葱跟姜放进来，蒜头也进来。好比辣，辣的话有分哦，像比如说像贵州这边，或者是四川、湖南的辣就比较偏向于油辣。那但是云南、泰国、滇缅，它就比较多的生辣椒。哦，
0: 它比较直接的辣是吧？
1: 对，这个是不一样。对，所以这个也是做菜的时候有一些不同的逻辑。
0: 所以我们这个辣椒也不会现在就放进去。
1: 哦，现在会放，
0: 现在
1: 会放。
0: 不会一开始就去炼这个辣油什么的。
1: 它没有辣油的话，我们就用油泼辣子。但这个就是很有趣的地方是，他们是用生辣椒去感受那个辣，就好比。油辣子对我来说，它是英文叫 mild， 叫温和的。它吃下去，它不是一瞬间辣上来，它是慢慢
0: 油香，它浸润在油里的辣。
1: 但是像朝天椒，你想象朝天椒，生的朝天椒，你直接吃，它是从点一瞬间到面
0: 引爆式的
1: 爆开的，不一样。所以这个也是我每次吃的时候，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
0: 所以我们这道菜它会放朝天椒是吗？是不是朝天椒？我就小尖椒吧。
1: 这是一般的尖椒，
0: 对。
1: 好，这边把蚝油放进来，泰国也是蚝油，然后把咖喱放进来。
0: 那你要鱼露吗？

0: 把香气炒进来，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咖喱。然后蛋这个时候可以进来，因为有放蚝油，所以鱼绿只是点它的味道而已。我每次只要去泰国，有几样东西我是一定会吃。
1: 第一个，
0: 帕泰我一定会吃。嗯，
1: 第二个，
0: 然后它的你说青木瓜沙拉也会吃。嗯，青木瓜沙拉我会喜欢吃跟螃蟹在一起。
1: 但是你是说点青木瓜沙拉再点一道螃蟹，还是他们两个做一个？
0: 生螃蟹跟青木瓜沙拉放在一起。
1: 生螃蟹。
0: 生的螃蟹，腌的生螃蟹，它是河蟹，对。好，这边来点白胡椒。好，这边我们继续鱼露。好，这边把牛奶放进来。这个的做法是黄咖喱蟹，泰式黄咖喱蟹的做法，但我把它跟鸡肉结合在一起。
1: 那如果我们想做红咖喱的话，那咖喱是咖喱粉要不一样吗？
0: 辣椒要打成碎放进来，然后咖喱还要放辣椒粉。
1: 那要是那个青色的咖喱呢？
0: 青色的咖喱有趣，里面并没有咖喱。
1: 那要放什么东西？
0: 那个绿辣椒，
1: 所以它辣椒不同，它就会呈现不同的风味和口味。
0: 好，
1: 现在再加油泼辣椒，最后再加。
0: 我现在只是让它的咖喱多增加一些风味。哎，
1: 一加进去就能闻到那个油泼辣子的香气。
0: 好，
1: 半勺就够了。
0: 刚刚河粉我们是直的放，那现在料手我们就倒横的，这样就可以看得到河粉不会把它全部都盖起来。
1: 这也是摆盘上的一点小巧思。
0: 对。
1: 泼辣子，
0: 红色永远都是给人增进
1: 食欲，让人醒目。
0: 对。好，今天这道菜就完成了。来，试试。
1: 有咖喱香，但是还是能闻到油泼辣子的香味。嗯，所以这么油泼辣子不输咖喱啊。
0: 对啊，怕太。
1: 谢谢。
0: 嗯，但你理解为什么盖仔粉要先煮过，放冷水再炒？它的口感还在，
1: 它就不会那么烂，但是它表面有还是可以把这个酱汁给扒上。
0: 当然。

0: 因为这是河粉的特色。
1: 蛮好吃的，它像咖喱，但是又不那么像咖喱，你还是能吃到一些，就是油泼辣子那种油香味在里面的。
0: 那因为这是很典型的泰式咖喱，泰国的咖喱跟这个印度的咖喱
1: 跟日本
0: 咖喱真的不一样。对，泰国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方式。那你今天我们放的是牛奶，你也可以放椰奶。哦，
1: 那就更泰式了。
0: 没有，它有分放椰奶跟放牛奶，不一定。那像这道菜，它甚至到最后，它的蛋有时候它没有勾芡，它会用蛋去勾芡，就不用收汁收那么多。哦，
1: 那个不就更浓稠了？
0: 它就等于是多了一个蛋滑的感觉。
1: 哦，
0: 所以现在因为物流方便了，所以我们其实在任何时候，你只要上网都可以订得到你想要的食材。那辣跟辣本身就可以结合。那今天我们做的是川味跟泰式，你也可以湖南跟泰式，你也可以贵州跟泰式，甚至你也可以越南跟这个湖南。对不对？双男都可以啊，
1: 料理
0: 对，然后所以大家有机会放开自己心胸，多买一些食材，多买一些材料回来试试看，都会给你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好，试试看。

0: 蛮好吃的，它像咖喱，但是又不那么像咖喱，你还是能吃到一些，就是油泼辣子那种油香味在里面的。
1: 那因为这是很典型的泰式咖喱。
2: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过来，我打不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0: 对，
2: 还要施肥，
3: 还要收割，
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5: 这个少来点，
6: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我告诉你啊，这个结婚证的事情你千万不要再提了。
1: 童铁军同志，这次真的完了，有可能会被判刑。
2: 判刑？
1: 这还算轻的呢，如果再严重，有可能被抢。
2: 陈主任，你别吓唬我。
1: 我的样子像吓唬你吗？
3: 所以海燕，海燕，听我的，你要提前做好打算，
1: 别回头还没过门就成寡妇了。
2: 我现在能做的唯一的打算，就是要救铁军。
1: 我说你怎么那么倔呀？你要是这样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帮你了。

0: 件事情啊，我给你出个主意。这件事情啊，你就是应该去找陈耀武。这个家伙死揪着这件事不放啊！
1: 我现在就去找他去。
2: 哎，冯主任，哎，你们上次拍的那个照片都印出来了，回头记得去拿啊！
1: 啊，好的，吴干事，那我回头去你办公室拿。
2: 哦，不不不，照片都让陈主任拿走了，你得去革委会拿。
1: 陈耀武，怎么哪儿都有他的事儿？
2: 那我先走了啊。
1: 哎，好。

0: 你干什么？哎，你干什么？你干
1: 这？我来拿这个。
2: 彭大主任，我可要提醒你了啊，这胶卷还有相机都是厂里的财产，你拿厂里的财产给自己拍照片，
3: 你这就是明目张胆的占公家便宜
2: 啊！下次注意，出去。
1: 哎呦，陈主任，你少跟我上纲上线，我今天来找你是有事儿，赶紧把我那个徒弟放了。
2: 你说可要轻松，你徒弟犯了多大事儿你还不知道的吧？我说来吓死你。
1: 我都知道，就算是漏写了一个字儿，也不用你这样兴师动众的去抓人呐。再说了，他下次改正那就是好同志。哎，赶紧给你放人。
2: 你以为这是小孩过家家呢？说放就放啊？
1: 怎么是小孩过家家呢？行，
4: 我跟你好好捋捋，你跟铁军是不是一个中学毕业的？
1: 又在一个单位工作，那就是同事。还有，咱们都住在这一条日出街上，那就是邻居。这么几层的关系，
4: 他童铁军是什么样的人？
1: 你不清楚啊？他年年先进，他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啊？鬼才信呢！
2: 我告诉你，童铁军就是反革命。我还告诉你，他就是我的亲兄弟，该抓我也得抓。
1: 亲兄弟，你也配？
4: 铁军要是反革命，那你就是反革命中的反革命。
0: 放肆！你这就是工人的污蔑，革委会的领导干部对革命同志的无情诋毁。
2: 注意点。
1: 请问你算哪门子领导？
4: 手不能提，肩不能扛，
1: 就会耍嘴皮子拍马屁，
4: 你还拿鸡毛当令箭，你就是革命队伍中的那个假把式。
2: 冯兰花，你得好好管住你张嘴，小心点吧你啊。
4: 我小心？我就这么说了怎么着吧，我冯占花拿技术说话，产量说话，拿劳动说话，我怕你
2: 笑。行，我告诉你，我也就这么说了，人不可能放，我马上就给区里打报告，你徒弟就等着蹲大牢吧。
4: 陈耀武，你真是疯了，放着好日子你就作死吧你！
2: 泼妇！哎，四八。
5: 嗯，看你吴干事了吗？
6: 他出差了，说是上那个虎头岭那家分厂做采访去了。
5: 哦，什么时候回来呀？
6: 说是还得几天，主任找他有事儿啊。
5: 啊，没事没事，
6: 有事你跟我说就行。啊，那我先走了，主任。

0: 本亮，啊，给你带了我妈做的包子，酸菜馅的啊。
1: 啊，谢谢啊。嚯，真香啊！我一会儿吃啊。哎，小沈，红星厂借用的枪支这编码型号都填写的不对呀。哎，你看这儿。
0: 是啊，这登记表是让那个陶春荣比对着枪械上的标码抄写的，这都能写错了。
1: 不是，还有这儿只有一个签名，这还漏了两处呢。
0: 行了，别说了，这事儿也赖我。那会儿呢，我正打个电话，疏忽了。这样，明天我就拿着这个登记表去咱们厂补上。
1: 不行，我现在就去，枪支手续可不能含糊。

0: 干什么？
1: 战良，
2: 李艳，哎呀，我的东西！不是你，小龙，
1: 哎，彭同志，
2: 站岗的啊，正好找你。你们厂今天进枪登记的时候啊，出点差错，需要重新写，我来核验一下枪械。
1: 我填错了，
2: 那行。
1: 走，
2: 海岩姐，你不能进去。
3: 你就让我见见铁军吧。
2: 真不行。
1: 哎，小龙，铁军是关在这儿吧？我也想见见铁军。
3: 我把东西放下，我就走，绝对不给你添麻烦。
1: 啊，
4: 你们到底是来干啥的？
1: 哎，我确实是来核验枪械的，但是呢，
5: 也想顺便看看铁军。
1: 小龙，你看你这站岗的枪都是向我们所借的。
5: 这是我的工作证，你拿着，我向你保证，我们绝对不会做任何违反原则的事儿。
2: 那咱说好了，那送完东西就得走。
3: 铁军，铁军。铁军，是我。
6: 海燕，
3: 你没事吧？啊，
6: 海燕，
3: 没事吧？
6: 你怎么来了？
7: 战良，
6: 铁军，海燕都告诉我了，你怎么样？
3: 你还好吧？啊？他们怎么不给他水喝呀？我这有吃的，你要不要？饿了吧？他们打你没有？你伤着了没有？
6: 海燕，铁军，你们先聊着。

0: 董事长，
1: 走。
0: 请你诚实回答我，这两天有没有给童铁军供水供饭啊？
2: 没有。
0: 是你们厂领导、厂革委会下令不给他吃饭喝水吗？
2: 不是。
0: 那就是你的个人行为。
2: 对，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就是我不给他吃饭的。
3: 你混蛋！你这是动用私刑，你知道吗？
2: 冯同志，您不了解情况，这个童铁军他太坏。

0: 他差点就害了红星厂的所有兄弟姐妹，他就是个反革命，他有什么脸吃厂里东西啊？
1: 陶川荣，
2: 童铁军的问题现在都没有搞清楚呢，你就私自给他定了罪，也就给他断了粮，
3: 你这是滥用职权，我要向你们领导反映情况。
0: 反映就反映，反正我不怕，我就是要替全厂的兄弟姐妹们出口气。
4: 你受苦了，受苦了。
5: 海燕，你一定要好好的。
4: 我们都好好的，都好好的。铁军，我跟妈都约好了，说要一起等你回家，我和你还要一起领证呢。啊？
5: 回家。
4: 你看看，你这太冷了。铁军，我给你带了毯子。我知道你这儿冷，但是没想到你这儿这么冷。回头，我再给你拿一件厚棉袄来。铁军，你再扛两天啊，我天天去找领导，这件事情咱们能说清的，肯定能说清楚的啊。

0: 雨君，你怎么了？是哪儿不舒服吗？我们分手吧。啊？你在说什么呀？
1: 海燕，我是认真的。我们分手吧。
2: 我就是想不通，明明是他有问题，凭什么我不能替兄弟们出口气啊？童铁军的问题，现在谁都不能瞎结论。你有啥权利这么做呀？
3: 我就是想着，要是因为他，整个厂里边都出了问题，我就不同意。陈龙，我知道，你是关心自己的厂子，关心厂里的兄弟姐妹，但是你做事情不能这么鲁莽啊！ 我问你，童铁军平时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不了解吗？了解。所以啊，不管遇到啥事儿，你要先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去动脑子想一想，你得自己去判断是非好坏，
1: 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3: 明白吗？你要跟我分手？
1: 还要和我划清界限，铁军，你怎么了？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呀？你怎么了？你不知道这件事的后果到底有多严重。我知道我是被冤枉的，
4: 可是那照片呢？所谓的那个事实，它现在就摆在那儿，我百口莫辩。
3: 类似这样的案例我也听说过，真的想送厂长说的那样，我真的可能摊上大事了。
5: 铁军，你现在别说这样的话，你现在别说这样的话呀，大家都在跟你想办法呢，我张花姐、姐夫、战良，我们都在到处找人打听，帮你想办法呢。现在这个事情，最后是什么结果，大家都不知道，你别着急说出多花清界限呀，铁军，我求你了，你别胡思乱想行吗？现在这个时候，你别胡思乱想。
3: 我们必须分手。
5: 铁军，我们分开了那么久，我等了你那么久。 你盼了我那么久，我们好不容易才在一起啊！你忘了，我们在我们一起布置的那个房间里，你说的，你说我们永远不分开了，我们马上就要去领证，马上就要结婚了，你现在跟我说什么分手啊？铁军，你说过的，你会永远爱我的，你现在就不要我了吗？

0: 把这句话收回去，你不许再说了，不许再说了，你再说的话我可真要跟你生气了。
1: 海燕，你能拿到招工指标多不容易啊，你这才回城，你还有远大的前途呢，你可真不能有事儿啊。
0: 你不就是怕连累我吗？对吗？我不怕，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怕，只要和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行啊，分就分，听你的，都听你的。
1: 同意了？
0: 同意，肯定同意。只要你一出去我就跟你分手。你看看你这儿什么都没有，连个暖水瓶都没有，你渴了都没有一口热水可以喝。明天我给你拿暖水瓶来，我给你拿被子来，我给你拿棉袄来，你不能在这儿冻着了。
1: 我是认真的，海燕。
0: 我也是认真的。
1: 海燕，你回去吧，以后别再来了。
0: 吴铁军，你给我听好了，我林海燕这辈子赖上你了，我不会分的，永远不会分。

0: 你刚才也看着我名字了吗？正在这里，正在这里。来，海燕姐。
1: 海燕，你们聊完了？
2: 哦，聊完了。
1: 成龙，我把东西都放下了，明天我还想送件棉袄过来，行吗？啊？问呢，行吗？
0: 随便，
1: 谢谢你啊，展亮。那我先回去了。
2: 哎，要不你等会儿，这表格弄完了，我送你回去。
1: 不用。今天谢谢你们俩了啊，我先走了。
2: 啊，那你慢点啊。

0: 吃的喝的用的一样都不能少，定没？
1: 再敢犯浑，看我怎么收拾你！
0: 郑玲，你也别说他了，这件事呢。 也不能完全怪大龙，这傻小子，他是真心替大家着急了，对事不对人，没必要怪他。所以啊，我说他呀，做事不过脑子。郑良，
1: 啊，
0: 谢谢你。
1: 嗨，你跟我客气啥呀？
0: 回吧，哎，
1: 行，天宇，你千万别着急，一定会搞清楚的，事情啊，肯定会有转机。
0: 我挺好的，真的，你放心吧。
1: 回吧，行，那我回去回头再来看你，你保重。
2: 我弄明白了，那标语你是不是不是故意那么写的？

0: 我记得这个童铁军啊，这不去年还帮咱们舍里一起抓过小偷吗？
1: 对呀、啊，所以呀、啊，童铁军的人品我绝对可以保证，他绝对没有问题。所长，我觉得这个案子没道理呀、啊，很多地方都不合理。
0: 就算不合理，可证据它就是证据。他们厂这么处理，也算是有依据。现在关键呀、啊，就看区里怎么认定这个事儿。
1: 所长，我想请您帮个忙。您在各机关的战友多，能不能帮铁军打听一下？
0: 行，回头我跟几个老战友打听打听啊。
1: 谢谢所长。
0: 喂。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派人过去。虎头岭省道附近发生公交抢劫案，你赶紧带人过去看看。
1: 是，马上出发。走，跟我走，快。

0: 出来！
1: 老师！

老实点儿，还有一个呢，让他给跑了。先把他俩带回去，走。

0: 回头啊，大家先去派出所做个笔录，登记一下呀被抢走的财物。
1: 好，
2: 好。
1: 哎哎，不住，小心点啊！
3: 谢谢谢谢谢谢。哎，你是不是冯主任冯占花同志的弟弟师傅啦？
1: 啊，对呀、啊，你也是红星厂的？
3: 是的呀，我才从这个二分厂出差回来，就碰到这帮子坏蛋了，我的包都被抢走了呀！
1: 你别着急啊，人没事就好。来来，上车。
3: 谢谢谢谢谢
4: 谢。其他同志，谢谢你。其他同志，谢谢你。谢谢其他同志，
5: 谢谢
4: 你
5: 了。谢谢警察同志，
0: 别谢了，不客气。大家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抓到劫匪的。
6: 谢谢谢谢
4: 谢谢同志。好。
7: 大妈，您坐这等会儿，等叫您名字了，您再进去检查啊。
8: 哎，好，谢谢您，姑娘。
9: 小玲子，哎呀。

0: 我还说过去看看你呢。听说你昏倒了，这都好几天了，你现在咋样了？
1: 老毛病了。大英子，你怎么也来医院了？你病了？
0: 没事，我好着呢，来开点中药，调一调。哎呀，小玲子，你说你怎么这么倒霉呀？这铁军摊上这种事
1: 儿。我儿子没事的，过几天就能回家了。
0: 回家？回姥姥家吧。回家。哎呦我的妈呀，你不会还不知道呢吧？
1: 怎么了？不是说铁军没啥大事吗？
0: 没啥大事儿，谁告你的？他骗你呢。铁军这回事儿可大了。我听杨武说呀，说铁军这次大牢肯定是得坐了，这命能不能保住还两说着呢。
1: 不是说事情已经说清楚了吗？怎么会？这怎么会？
0: 都定性了，放个命，
1: 先行放个命吧，小玲子，先行放个命，这罪多重啊！
0: 说毙就给毙了。其实吧，我不该跟你说这些话。可是我想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呀，小玲子，万一那一天到了，你说你这心理崩溃了，垮了，那不是家破人亡吗？我心疼啊，小玲子。
2: 下一位，姚玉玲。
0: 哎，来了来了。小玲子，你去看病吧，我先走了啊。自己挺住了啊，挺住了。

0: 哎，同志，你毛巾掉了。林海燕，
1: 唐美香。
0: 哎呀，好久不见。
2: 是啊，
1: 你回城之后，大家都没你消息了。
0: 你还好吧？
2: 好啊，回城当然比农场待着好多了。我都病退回来快一年了，你啥时候回来的？
1: 我刚回。啊，你这是上班呢？
2: 啊，对，我在卫生系统，是正式工。你怎么样？找到工作了吗？我跟你说啊，现在回城找工作可难了。要么呢是自己有门路，要么呢顶替自己的爹妈。哦，你没办法顶替哈，你爸爸在青海湖改造呢吧？
1: 我爸爸去世了。哦，美香，这会儿我还有事儿，那咱们回头再聊。
2: 啊，好的，我也挺忙的，那有时间找你玩啊。嗯，
1: 美香再见。
2: 啊，再见。

0: 哥，你知道那铜铁军谁看着呢吗？
1: 咱家老三。
2: 啊，我听他说了，说你们革委会主任让他当民兵队长。
1: 诓他的吧，陈耀武那个人呀，就是看咱们家老三忠厚实诚，拿他当枪使。
2: 你说陈耀武抓了铜铁军，让咱们家三儿看着，都在一条街上住着，咱妈跟铜婶儿那么熟，你说呢？我就觉得吧，这事儿特别别扭。李湘，李湘，哎，李湘，上班呢？累不累啊？
3: 废话，干活能不累吗？
1: 哎呀呀呀呀，哥，看不出来啊，人不想搭理你。哎，眼睛都长到天上去了，你还跟他说话，说什么什么？
3: 回陶春梅，
4: 你吃上药了，说话怎么那么难听？
1: 有人过河拆桥，这找工作的时候啊，巴巴的黏着我哥，这工作一找着啊，立马翻脸不认人。
4: 怎么了？信他干不信我说啊？
3: 陶春哥，哎，工作上的事儿我谢过你了吧？啊，咱俩分开是因为性格不合。谁过河拆桥了？
2: 没有过桥，没
1: 说。你怎么那么窝囊啊，哥？你为他这工作，你操了多少心？你送了多少礼？找了多少人？那是份正式工。他可倒好，得了便宜还卖上乖了。
3: 行了，就这么个破工作，稀罕什么呀？我还不想干呢。曹春梅，我劝你说话别那么不客气，没准咱俩还能成为同事呢。
1: 同事？你还想进我们红星厂啊？我们红星厂，哎，是什么人都能进的吗？
3: 唐美香，我告诉你，你想都别想。
1: 你知道吗？
5: 林海燕
3: 刚进了我们厂，你看看人家那什么条件。
5: 什么？
3: 林海燕进红星厂了？
1: 所以啊，红星厂不是谁想进都能进的。
3: 走了，哥，回家。
2: 哎，美香，你别生气啊，回头我再给你解释啊。
3: 起开，
1: 走了。哎，
2: 回头我再给你解释啊。
3: 解释什么？

0: 白燕。
1: 陈主任。
0: 看什么呢？
1: 我想到一个情况。董铁军说他黑板报本来是要写反动派要向人民认罪，中间有一个巷子，他出黑板报是我回城的第二天，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下了一场大雨，会不会是那场大雨把那个巷子冲没了？
0: 不可能，黑板报的问题是我发现的，而且拍了照片的。
1: 照片我也看见了，中间确实少了一格。
0: 不可能是被雨淋的，你看，这上面都有挡雨的。即便是被雨淋了，他为什么只淋这个巷子，别的字都没有问题啊？啊？
1: 可是铁军
0: 没有可是，海燕，不要胡思乱想了，你要想清楚，赶紧为自己做个打算。
1: 我当然有自己的打算。
0: 哎。海燕，林海燕同志，这个是别人刚给我的水果糖，特别甜，你尝尝。
1: 啊？不用。
0: 都是自己人，你客气什么？拿着。
1: 如果真把我当自己人的话，你就把童铁军放了吧。

0: 林海燕同志，厂里已经够照顾你的了，你碰到了事情说要推迟上班，那都是我点头同意的，我不需要你感恩，但你要知足吧。啊，嗯，拿着。海燕，海燕，海燕，
1: 大伯，你真把林海燕招进厂了？要我，你明明答应我的。
0: 谁答应你了？再说了，这工厂招工那是大事儿，那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懂不懂？
1: 明明是你自己说的，只要你不点头，谁都进不了厂。你为什么把名额让给林海燕？为什么？
0: 为什么？是，人家海燕有工作能力，有实力。你是没看见他的汇报演出那个表现，那个风采，那简直就是黑夜里一道闪电，懂不懂？太棒了！
1: 他棒他的，可招工的事是你答应我的。陈耀武，你骗我！你为什么骗我？你就是个骗子！
0: 行行行了，喊什么呀？谁骗你了？你搞搞清楚啊！那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怎么就你特殊？每天老喊着。换工作，换工作，换换换换换换什么换？
1: 陈耀武，我也跟了你这么长时间了，每次跟你提结婚，你都爱答不理的。每次我跟你见面，我都得躲着藏着，不能让别人看见，也不能让别人知道。你不就是嫌弃我这个臭烘烘的工作不体面吗？
0: 体面？你现在还好意思说体面？那是因为工作不体面吗？啊？
2: 看看，要觉悟没觉悟，要能力没能力。就你还想进我们红星厂？你做梦！
1: 耀武，你现在竟然这么说我！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你以前光漂亮光美呢。
0: 美，你现在你自己看看，你好意思提美？告诉你，你心灵美才是真的美，懂不懂？
1: 好，分手！啊，分手！
0: 分，马上分，立刻分！
2: 不对。咱俩还真谈不上分手这件事儿，咱俩一块搞过对象吗？没有吧，不过就是你情我愿那点破事儿嘛。
1: 你这说的是人话吗？你竟然这么对我！
2: 行了行了，别吵了啊！我觉得你对我们这件事情做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我双手赞成。以后呢，咱俩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啊，拿着，
0: 你就好自为之吧，啊。
1: 耀武，你混蛋！

0: 妈，今天给您熬的是骨头汤，您尝尝。回头我再跟姐夫好好学学手艺。
1: 雅儿，
2: 哎，
1: 你给妈说实话，铁军他还能回来吗？
0: 能啊。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

0: 与陪伴。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稍等一会儿，还要最后一口。这里是温州，30年前我就来过，这边都是水果了，薰鹅、薄荷，这一片还是老样子。之前的几次都过于匆忙。 这一趟，我想好好感受一下。尴尬了，没开门。一个朋友正好在温州，我们约了见个面。
1: 这个镇叫什么？定阳镇，是留下来不多了。啊。
0: 知道这里啊，还有门头，张宅上午房，大圆，哎呀，真漂亮。这个是应该有历史的了啊，
1: 这个差不多200年。
0: 那个盐瓦嘛，啊，祖上曾经富过。在中国餐饮界，张勇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2: 台州和温州的口味啊，大家还是很接近的，都是喜欢吃海鲜。温州的还是讲究原汁原味更多一点，但我们呢，可能就是喜欢浓鲜。他在国内许多城市都有餐厅，平时非常忙。勇哥，我刚才算了算，我认识你15年了，一直觉得你是个台州人。
1: 我是第一次知道你祖籍是温州，是瑞安人。对啊，我是出生在台州临海，然后呢，我爷爷呢就是瑞安人，我爸农校毕业呢就下放到临海，然后跟我妈认识了之后，安家就安在临海了。
0: 哟，
1: 哎，小心小心小心！
0: 哇，这确实是危房了啊！啊，
1: 这倒没
0: 这个楼上好，楼上好。

0: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有这个地方的？大概09年、10年，我爸走之前说去寻个族谱，那我就陪他过来。
1: 勇哥，你站在这儿啊。
0: 所以那时候我知道，就是我们祖宅在这里。当时什么心情？
2: 当时是没什么感触，
0: 只是觉得我一定要陪他了这个心愿。但你说他走了之后，我回到这里感觉又不一样。

0: 对我来说，温州的味道就小时候我爸爸的味道。虽然我们不是生在瑞安，但其实吃的都是瑞安的菜。
1: 说起瑞安味道，张勇首推的是熏鹅。卤好的盐水鹅架在铁锅上，白糖铺底，糖分子受热分解，不但给鹅上色，还增加了焦糖的熏香。

0: 那熏了之后，一个是烟熏味，这还有一个通过熏的时候把它油脂比较没那么油腻。
1: 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0: 它这个肉就不柴啊，皮下的脂肪也不厚。
1: 也是去过健身房的，
0: 最起码经常散步。
1: 除了熏鹅，张勇还请我吃了另外一些本地特色。
0: 因为它都是凉菜嘛，基本上在温州的，
1: 好吃好吃。
0: 酒席里面，凉菜就让你吃个八分饱了。
1: 当然，瑞安味道肯定不止这些凉菜。
0: 这里都是整个批发的大货，大船上的，没有小海鲜，所以买小海鲜呢，一定要到小市场，还有码头直接联系。
1: 这个海鲜市场挨着东山渔船码头，主要做批发业务，针对散客的零售要到下午3点钟以后。
2: 干吧，再干吧，再干，来到这里。哇，哎，
1: 温州紧邻东海，可以说这里的人是海鲜味大的，海鲜也正是张勇口中爸爸的味道。
3: 太壮观了，拿了个铁钩子直接就勾一箱子回去了。
1: 他告诉我，了解温州不妨从一条鱼开始。
3: 哇，这个面积大。
4: 这个就是说你想切开来卖也可以，整条卖也可以，打条卖可以，都一样的。
0: 他把它包进解鱼啊，就是旁边的二十米椒。
1: 据说免鱼交易量温州一直排全国第一。有趣的是，这种鱼很少整条出售，要精细分解。其实鳊鱼在东南沿海都挺常见的，肉质平平。为什么温州人偏偏喜欢它呢？张勇让我换一个地方看看。
0: 咱们从那边走。
3: 好。
1: 几乎所有的温州菜场都能看到这样的表演。

免鱼肉加淀粉反复吹打，直到两者合二为一，变成一张光滑的薄片。做好的鲷鱼口感紧致润滑，加上鸡脯、火腿和香菇，差不多可以。

0: 你算先喂的王炸吧。敲鱼只是温州闽鱼菜谱冰山的一角，同样可以和淀粉搭配，鱼丸和鱼饼也获得了新的质地。除了鱼肉，闽鱼的其他部分也被开发到了极致。鱼头煮汤，鱼鳔做成胶冻，淋上酱油醋，口感清凉。
1: 老温州的是这样的习惯，就是说客人一来一落座，我们先给你马上酱油醋，这是温州的味道。
2: 每人有一定要有
1: 一点，有一点的。
2: 这家的醋的占比稍微高一点，
1: 因为温州本身的食材是偏清淡的，如果你这个蘸得太浓的话，会把它夺味。我们先尝尝温州的鸭舌，
2: 鸭舌也要用酱油醋。
1: 对，
2: 那我以前全吃错了。
1: 哎，你不用也可以的，酱油醋本身就是给你就是调味很自由的，说白了这个厨师应该是负责咸酸的口感是由我们自己把握
2: 啊，就是酱油醋和温州的菜是松散的婚姻关系。
1: 你这句话真
0: 正给我科普温州调味基本原则的这位是记者杨昭普。
2: 怎么吃？
0: 今天他带我吃大排档。温州的排档基本以海鲜为主，当然少不了鲶鱼。鲶鱼骨剁块，关节处打暗刀，烹煮中胶原蛋白渗出，果冻般的脊髓风味浓郁，吮吸它还有无穷的快感。这道骨头菜价格竟然和肉差不多。
1: 像这种家烧鲶鱼啊，在排档里点菜率非常高，
2: 味道真好。唯一的遗憾就是吃进去和拿出来的差不多多。
0: 我和招普关注的是鲶鱼的风味，但有人不一样。
3: 这是鲶鱼吗？
2: 嗯，
3: 杭州叫米鱼嘛，
2: 米鱼，
3: 就吃不起黄鱼，吃米鱼，而且长得有点像。这里的那个米鱼特别大。
2: 对，
3: 说特别大，然后它分开来吃，就一条很便宜的鱼，它分好几种吃法。那从经济的学来讲，就是深加工了嘛。
2: 那真是叫深加工，
3: 是吧？就把劳动力成本算进去，它把它的经济价值做起来。好东西，好东西，
2: 我要尝。哦，很长啊，这个。
3: 这个卖多少钱啊？
4: 这是温州的吗？你是哪里人啊？
3: 一年3万到4万这一间，那还可以啊。
5: 可以
3: 啊。生意兴隆。
0: 我的朋友吴晓波，财经作家，在他看来，世间的一切都可以用经济学逻辑重新解释。
3: 老板，这眼镜多少钱？35啊，我觉得给小青买刚刚符合他身份。
2: 这个造型可以吧？
3: 对，
2: 小波的保镖。
0: 这次和小波相约故地重游，是因为他过去的一系列文章。上世纪末，温州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话题热点，小波也是第一批来做深度报道的人。当时他的身份是国家通讯社记者。
3: 杭州到温州那时候要13到14个小时，
2: 火车
3: 坐不
2: 汽车？
3: 汽车。温州是中国14个沿海城市，唯一一个既没有飞机场也没有铁路的地方，所以当年杭州过来是坐那个绿皮的那个客车19个小时，然后我记得要翻一座岭叫黄泥岭，黄泥岭脚下面有一个特别有名，年纪大点都知道，吃那个土鸡煲的啊，就都会去吃个土鸡煲，然后那个黄黄的鸡汤，吃完以后翻过来就到温州，招待所一住，第一站就来这里，我印象非常深啊，有时候做梦还梦得见，就是那个路很窄，然后那个青石板两边就是全部都是缝纫机，然后那个灯呢是挂在那个电线上的，我们那天来的下雨， 就黄昏嘛，就那个这个鬼影重重呀，那个特别神秘，
2: 像武侠小说。
3: 对对对对

0: 这黄昏的时候。
1: 温州的五马街相当于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西。小波当年调研第一站来这里，是因为他对全国服装市场的影响。
0: 温州人很时尚，你看他那时候我们来就是叫前店后厂的，就今天啊很有意思，今天你看中国几个做直播电商的地方，服装还是大品类嘛，
2: 对，
0: 就是直播了以后，比如说你做服装，说的卖了500件，哪里500件存货，马上就找那个缝纫机的女工来，现在还是一样。那当年这儿的服装款是哪来的呢？就是到法国和意大利去拍照嘛，当年叫3天出小样，10天出批量，一月卖遍全浙江，所以那个欧洲人就特别恨温州人。你那个米兰时尚展刚搞完以后，温州街头都是那个服装了。
1: 前店后厂的模式成就了温州的商业奇迹，五马街已经变了模样，但小波告诉我，今天的温州还能找到当年的影子。
3: 哎呀，这个镜头好，还专门有一个车来照明了。这都马上10点钟了，这所有的工厂都在生产。园区里面应该有超过500个品牌，发到广州的，那出口的，这个景象可能也就这里有。
0: 一楼基本上是展示
3: 展厅，它就是最早期的那种前店后厂变成这样的模型，就展厅加车间，
0: 魔幻，
3: 非常的当代，
0: 你真的会觉得是另一个世界。
1: 双语的一个产业园里，聚集了上百家鞋厂，他们正在为双11备货。
0: 好热闹，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区。你感兴趣的是这儿，我感兴趣的是这儿，我看的都是饭店。贵州香辣牛肉、水城烙锅，你看那边还有江西的特色口水鸡，安徽的皖北饭店，各地都有。
1: 热闹的生活区呼应着昼夜不停的车间，从不同口味的小摊小店能看到食客们的来处，他们为温州劳作，也在他乡接触了不一样的烟火。

0: 是这是我们的了吗？
1: 前面有个碗，才端一碗过去。
0: 啊。
2: 啊，看着好诱人。哦，
0: 这好像应该是我们的。
1: 两碗，
3: 还有两碗。
0: 哇，这个等待。
3: 有的饿不是饿出来，是等出来。
4: 猪脏粉，简单讲就是猪杂浇头的米粉，能在温州小吃中排前三。张勇说，这家是他心中的第一名。
3: 生意好，这个汤就浓，然后你看这里就很特别，他用大蒜苗。
0: 为什么要用？
3: 它香嘛，蒜苗特别香。但是呢，北方就有葱。
0: 那个粉有讲究吗？
3: 粉其实一直从云南开始，慢慢到四川，到湖南，再到我们温州的米粉，就是那边慢慢传过来，再演变了一下，它硬。你看现在汤这么久还这么硬。
0: 啊，是
3: 是吧？
0: 是是是。啊，它尝烫一下就 OK 了。啊，
3: 对，它熟了嘛。哇，终于等到了。
0: 嗯，不容易。这是我有史以来吃过的最硬的米粉，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3: 啊、来到温州，两碗粉嘛，一个是晚上的猪脏粉，一个是早上的鱼丸面。他说鱼丸面，鱼丸面其实也是用粉，
0: 也是粉，
3: 也粉
0: 啊。那我愿意吃，他这个大蒜真好吃。
3: 对，他就靠他的出锅这时候，把那个大蒜的香味给逼出来，
0: 而且它的含硫化合物还保留着，就是
3: 对对对，
0: 让你的口腔保持着振奋。
3: 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它的大肠和汤的底味还都很重。
1: 嗯，是我喜欢的，这个绝对第一，太过瘾了，
0: 一把过完。
2: 人均二三十块的米粉是张勇在市区唯一的推荐。我试图寻找路边摊和精致餐饮之间的某种关联。刚看了一个视频，说你创业的时候竟抄别人的菜谱。
3: 哎呀，我当时想啊，这跟温州最初发展的时候，那个在巴黎和米兰拍人家的那个照片回来做服装一样。
0: 我们做了28年，开始我是啥也不懂，那肯定是抄嘛，都是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嗯，我们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抄的时候了，我自己心里面也看不起。可以学习你小新老师的，你的很多好的，但我要转化成我的东西。
3: 明白，明白。
0: 骨子里面可能有点温州的这种血液在里面嘛。我很多年前我到温州就是会做两个事情，包个出租车来这里呢买名牌，名牌服装这里多嘛。第二个顺便呢一定要吃一个温州菜，甚至我就兴奋好几天。为什么我永远说食材食材？那时候体验过，你在台州吃不到这么好的东西，所以就这种也是冥冥之中注定了。就是你开饭馆，我们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哪里想到开连锁啊。
2: 从商30年，张勇也做过不少其他的生意。最初开餐馆只是出于对吃的爱好。
0: 36行我走一个遍，但我到了50岁的时候，小青我才发现，你得知道自己得干嘛，这不然就变傻了嘛。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就啥也不做了，把自己的老本行饭馆开好。
3: 你应该是一个幸福的人。有一个作家叫茨威格，他写一个探险家，他里边有一段话叫：人最庆幸的是在自己人生中途的时候，也就是在自己精力最充沛的时候，找到了生活的使命。我觉得你在5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个感悟，实际上真是非常庆幸的事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在凯里市隆重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来贺电。
1: 全国政协副主席邵红率队到我省开展督导检查。
0: 上半年，我省地区生产总值超11990亿元，同比增长4.0%，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1: 70年接续奋斗，黔东南州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全州 GDP 突破1500亿元，书写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上午，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在凯里市隆重举行。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来贺电，中央有关部门祝贺团团长、国家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杨进讲话，省祝贺团团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出席，省祝贺团团长、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讲话，省领导郭强、李玉贵、董家禄、李健，省军区少将副政委安强，老同志王正福、刘光磊、吕登高、龙超云、张群山、杨旭顺、顾九、李飞跃、陈敏等出席。上午9时许，大会正式开始，全场起立奏唱国歌。

中央有关部门驻贺团副团长刘力宣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贺电，郭强宣读了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贺信，杨进代表中央有关部门祝贺团向黔东南州各族干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高度评价70年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黔东南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他指出，黔东南州70年的发展成就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族地区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希望黔东南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深入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上走在前，努力开创经济兴、百姓富、生态美的锦绣黔东南新未来。李秉钧指出，70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黔东南州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展现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强大生命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进一步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做出更大贡献。会上，黔东南州负责同志发言。大会举行了群众性文艺演出，中央有关部门祝贺团。

0: 团、省祝贺团成员单位以及有关方面代表、黔东南州各族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庆祝大会。活动期间，中央有关部门祝贺团、省祝贺团先后参观了黔东南州成立70周年成就展，观看了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华一家亲》慰问演出。
1: 7月20号至23号，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率队到我省督导检查九三学社省委工作。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副省长、九三学社省委主委杨同光参加相关活动。
0: 督导检查组召开不同层级座谈会，听取九三学社省委工作汇报，与社省委常委、市级组织、基层组织负责人和社员代表座谈。在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后，邵红对九三学社省委的工作给予肯定，并指出，社省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政治引领，认真履职尽责，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各项工作成绩显著。邵红强调，社省委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紧围绕社中央和贵州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成绩。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坚持强基固本，进一步夯实组织根基，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进一步提升参政履职质效，深化作风建设，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督导检查期间，邵红还到社省委机关看望机关干部，九三学社中央内部监督委员会组织部有关同志参加督导检查。
2: 7月22号至23号，中央和国家机关定点帮扶工作推进暨培训交流会在丹寨县召开。
0: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郭文奇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致辞，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燕军主持，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出席。郭文奇指出，近年来，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定点帮扶工作决策部署，帮扶部门投入多、力度大，帮扶县受益多、变化大，帮扶资源整合多、优势大，帮扶方式创新多、成效大，帮扶干部付出多、奉献大，扎实推进定点帮扶各项工作落实，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持续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积极进展。郭文奇强调，15/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定点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的重要时期。要准确把握15/55时期中央和国家机关定点帮扶工作的新任务、新要求，更加注重稳中求进，更加注重精准施策，更加注重内生造血，更加注重党建引领，着力推动定点帮扶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切实加强对15/55时期中央和国家机关定点帮扶工作的组织领导，加强协调配合，树牢正确政绩观，发扬优秀特质，奋力推动定点帮扶工作再上新台阶。马汉成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中央单位定点帮扶贵州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贵州将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做好定点帮扶工作的服务保障，激发内生动力，确保脱贫兜底、固若金汤，乡村振兴全面推进。会上，中央和国家机关8个部门单位交流发言，与会人员参观了定点帮扶项目，并就做好定点帮扶工作进行了培训和分享。中央和国家机关118个部门单位定点帮扶工作机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7月23号，卢雍正同志主持召开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要求要持续强化工作统筹，拓展市场化就业渠道，加快政策性岗位落地，以更坚定的决心、更务实的作风、更有力的举措，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7月23号，副省长罗强、副安顺市调研工业经济运行

0: 行，要求要推进贵州航空产业城建设，更好促进民用航空产业发展。
1: 记者今天从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1990.0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0%，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延续了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上半年农业生产形势较好，夏粮实现增产丰收，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048.52亿元，同比增长4.6%，全省夏粮播种面积1158.58万亩，比上年增长0.3%，夏粮总产量239.83万吨，增长1.3%，蔬菜、饲肉、水果等主要农产品产量都实现稳定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新兴产业增势良好。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8.5%，比上年同期提高0.8个百分点，六个产业集群的增加值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数字产业集群、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分别增长12.7%、10.6%、9.8%、9.4%，服务业稳定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1%，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9%。
2: 上半年先进制造业增长较快，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长22.4%，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增长13.1%，在富矿经开深入实施促进下，有色金属矿产选业投资、石油天然气开采业投资分别增长41.1%、54.8%，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带动下，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机场投资分别增长54.1%、31.1%，与薪资生产力相关的科技服务业投资增长13%。
0: 同时，升级类商品消费较快增长，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5%，比一季度加快0.5个百分点，高于全国3.2个百分点。文旅消费市场不断拓展，上半年全省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7.6%和8.2%。智能消费、绿色消费逐渐成为商品消费中的热点，限额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453.2%，能效等级为一级和二级的商品增长50.2%，智能手机增长7.5%。
3: 今天是7月23号，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70年来，在党中央亲切关怀和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黔东南州各族人民同心筑梦，实干兴州，苗岭侗乡实现历史性跨越。新征程上，黔东南州正以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筑牢硬支撑，文旅深度融合，厚植软实力，加快打造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奋力书写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0: 走进黔东南州丹寨金钟经济开发区，这家电子元器件生产企业正加紧赶制一批发往厦门等地的产品。企业生产的电子元器件适配算力、储能、智能家电等领域，市场覆盖全国。
4: 一天大概内建筑产品能达到7000多样，产品总额达到90%以上。
0: 放眼泉州，工业发展活力涌动。卢碧经济开发区建成全省最大玻璃产业聚集区，台江经济开发区形成电池及再生资源循环材料全闭环产业链，获评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天柱县依托重金石资源，以科技创新推动富矿经开，初步形成采选加一体化产业集群。泉州聚力壮大矿产资源精深加工、再生资源循环材料、民族特色食品、民族医药四大主导产业，同步提质木材加工、特色轻工两大优势产业。今年前五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4%，采矿业、制造业增加值分别

0: 同比上涨16%和9.5%。
1: 产业体系加速成型，再生资源、循环材料产业、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产业总产值均突破100亿。截至2025年，泉州规上工业企业达463家，其中卢碧、台江两个百亿级园区持续稳产扩能，正朝着150亿级目标加速推进。
0: 工业筑牢发展硬底盘，文旅激活增长新动能。依托得天独厚的民族文化资源，黔东南持续深挖文化宝藏，推动文旅融合提质增效。这段时间，黎平县肇兴侗寨迎来避暑游客流高峰，寨门迎宾、鼓楼传歌等民俗活动轮番上演。依托贵广高铁3小时经济圈，景区客流持续攀升，其中大湾区游客占比稳定在40%以上。
2: 我们从广州过来，只要3个多小时就到了，这边很悠闲，可以感受侗族文化，挺好的。
3: 仅7月上旬，景区接待游客7.35万人次。
0: 黔东南州聚居有汉、苗、侗、姚等40多个民族，拥有1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56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有文化千岛的美誉。各民族群众水乳交融，手足情深，是这里最动人的底色。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黔东南创新推行民族节日共庆、民族体育共享、民族村寨共居，持续厚植民族团结文化根基。村超、村 BA、村 T 持续火爆，文旅流量有效转化为富民增收动能。台江、榕江、黎平、雷山等地民宿餐饮蓬勃发展，带动群众就近就业。苗绣、蜡染等非遗手工艺品走出深山，畅销市场。去年，黔东南州接待游客突破1亿人次，旅游总花费达1084亿元。工业强基，文旅赋能，山地特色农业同样硕果盈枝。深耕5+3现代农业体系，在黔东南，林下经济铺展致富林海，蓝莓油茶飘香山间，中药材3岁鸭产业规模领跑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稳步攀升，产业版图多点开花的同时，黔东南州城乡面貌、交通基础、民生保障也同步实现跨越式发展，已建成铁、工、水、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全面融入贵阳半小时通勤圈和粤港澳大湾区3小时经济圈。2025年，黔东南州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500亿元，较1956年增长1190倍，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70年前的327倍和324倍。从一穷二白到百业兴旺，这份成绩单铭刻着泉州各族群众70年的接续奋斗。站在新起点，黔东南正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深入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奋力在展现贵州新风采中谱写好黔东南篇章。
4: 欢快的锦鸡舞跳起来，悠扬的侗族大歌唱起来，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上，各民族欢聚在一起，唱响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时代华章。
5: 十分的激动和荣幸，能够参加70周年的这个周庆，带来的是国家级非遗的锦鸡舞，跳出了我们幸福生活的一个映照。
6: 这条龙呢，是用田里的稻草手工编制而成的，有24米长，非常荣幸参加70周年周庆，向大家展示我们苗族民俗魅力。
7: 舞狮子呢是保平安啊，吉祥如意啊，来到这边呢，想把那些祝福啊送给黔东南，我这一家亲的。
0: 演出分为锦绣征程、锦绣风采、锦绣未来3个篇章，4000多名各族群众以歌舞为笔，描绘黔东南70年砥砺奋进之路。
8: 特别震撼，很激动，刚才我都流眼泪了。
9: 谢谢所有的劳动者，祝福我们的明天越来越好，国家越来越强大。
10: 在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都要继续奋斗，团结一家亲。我们泉州人民会全力奋斗，建设好自己的家乡。
11: 这10年，我看到了黔东南经济社会的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像现在村超、村 BA、村 T 啊这些方面发展，黔东南的未来值得期待，一定会发展得更快更好。
12: 电影《四渡》持续热映，带动遵义融怀红色旅游不断升温。茅台渡口，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

0: 地迎来不少游客影迷打卡。跟着四渡游贵州，来，我们一起去仁怀看看。
1: 跟着四渡游贵州，今天我们来到自缅仁怀，循着电影四渡的镜头足迹，我们来到了茅台渡口，赤水河奔涌向前，渡口纪念碑庄严矗立，红军桥横卧河面，缓步走上桥面，当年红军迂回转战出奇制胜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
2: 电影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山渡赤水的部分，精彩地展现了毛主席用兵如神，掌握战场的主动，打乱敌人阵脚，所以专程来到渡口现场看看。站在这里身临其境，更能体会当时的那种惊心动魄。
1: 从茅台渡口拾级而上，走进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馆内丰富史料与珍贵文物讲述着军民鱼水情，红色记忆在这里触手可及。
3: 我觉得红军战士们特别厉害，他们不怕苦不怕累，敢于拼搏，我要将他们的精神写到作文里向他们学习。
4: 影片四渡上映后，馆内游客量大幅度增长，日均接待游客5000余人次。我们每日开设10余场讲解，暑期研学团队观影打卡游客接连不断。
1: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四渡取景地毛九之园，百年作坊古老窖池都完好地保留了下来，当年群众送酒、红军以酒疗伤的暖心往事在此实景再现，尽显军民鱼水情深。
5: 电影里的场面在这里实景重现，一边追光影一边学历史，仁怀的特色文旅真的让人眼前一亮。
6: 随着7月21号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提前批录取结束，昨天普通类本科批录取工作正式开始。昨天下午，省招生考试院举行高考录取开放日活动，考生及家长代表走进录取现场，了解今年高考的投档录取等工作情况。
7: 我们录取场总共有4个工作组，分别是计划组、录卷组、技术组和监督组。技术组正式投档以后，系统就会按照考生的位置和各个限制条件从高到低来进行自动的投档。投档结束以后，我们还要进行检查，核验无误后，我们就向院校开放我们的投档结果，同时向社会公布我们的投档情况。
6: 省招生考试院根据高校招生计划和投档比例，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的平行志愿投档规则向高校正式投档。
8: 今天来看了之后呢，就发现录取都是很严谨的，这些工作老师们真的很负责，每一个环节都给我们介绍得很清楚。
9: 院校和招生考试院的一个双边复核，这个制度是比较公平的，双边复核的话能给一个更大的保证。
6: 据悉，根据2026年贵州省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录取时间安排，我省普通类本科批录取时间为7月22号至28号。
10: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正式发布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入选名单，由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遴选推荐的华为云模仿模型训推平台 AI 云服务加速大模型产业化项目上榜，成为全国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的标杆示范。据悉，华为云模仿模型训推平台是华为云联合行业领军企业共同打造的一站式 AI 开发与应用平台，相当于 AI 产业的全能工具箱，把 AI 开发最麻烦的几个环节，数据处理、算法开发、模型训练、模型部署、运维管理等全部集成在一个平台上完成。企业不用分头对接多家服务商反复协调调试，预先内置的丰富模块工具和简易操作界面，让 AI 不再是企业看不懂摸不着的前沿技术，而是能减少次品、降低能耗、提升产能、直接创造经济效益的实用生产工具。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入夏以来，中国凉都六盘水打造户外运动、森林康养、露营音乐节及彝族火把节等沉浸式体验，丰富避暑文旅供给，持续释放夏日文旅消费活力。
6: 近日，省林业科学研究院联合多家单位在黔南州长顺县成功发现一种新的喀斯特地貌适应型壁虎，经系统研究将其正式命名为黔南壁虎。相关研究论文于日前在国际权威动物分类学期刊发表。
0: 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我叫蔡小明，来自江西宜春，来这里找一个27年前曾经对我有过很大很大恩情的一个姐姐。
1: 在小明1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带着他艰难生活。一位陌生姐姐的出现，让他此后的生活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
0: 如果没有她，可能我的人生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这么平坦。
1: 27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是怎样的一位姐姐，让她思念至今？
2: 有请。

0: 个。
1: 你手怎么了？
2: 紧张。
1: 紧张哈、啊，捂着肚子就不紧张了。来握握手就不紧张了。来坐。兄弟，你多大了？
2: 37了。
1: 寻找什么人？
2: 找姐姐。
1: 姐姐。
2: 对。到现在27年了吧，就没见了，一直没见。
1: 姐姐多大和你分手的？
2: 不是亲姐姐。一个
1: 不是亲姐姐，
2: 对、哦、一个有恩于自己的人，一个在我10岁的时候、一个帮助我很多很多，改变了我很多很多的一个姐姐。
1: 10岁你在上学？
2: 上小学。
1: 这个姐姐是你们学校的？
2: 对，她是高2的。
1: 高二。
2: 对。
1: 她怎么有恩于你啊？
2: 我自己亲生父亲是在我1岁不到去世的。哦。全靠我的继父一个人养活一个家。那时候在学校是很调皮的一个人，一个本子是崭新的拿出去，一个崭新的本子拿回来，早上老师发的作业本基本上是没用过一张，所以就是挨打。原来就是自己不听话也吵着别人不让上课，所以基本上有时候一节课我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教室门外站着，在家也不是很听话，经常惹是生非，调皮捣蛋。然后有一天可能也知道闯了一个很大的祸了，在家可能估计今天晚上有一顿死打，对，往死里打。
1: 打你的这个是继父？
2: 对。然后当天吃了晚饭就感觉苗头不对了，可能家长也要动手了，就拿着书包就跑出来了，就离家出走了。因为然后一个人跑到教室，然后在教室里面一个人在那哭。因为他们的宿舍是在我教室的隔壁，那大概那时候9-10点钟吧，然后姐姐正好也下课，就听着哭了吧，可能就敲门了。刚开始没敢开，怕家里找得来，因为本身你犯错了然后你再跑出来那一顿打，那就估计得半死半活啊，得打的。他就当时不敢开门，因为不知道是谁。过了大概半小时了吧，他才敢开门，因为确定了可能不是家里人。然后把教室门打开了，走进来的就是我现在要找的这个人，叫易彩虹。站在旁边就一直在开导，一直在说啊，一个人跑出来，啊，家里人不知道吗？你犯了什么错？然后就把他源头啊跟他说

0: 一下，然后在学校跟同学打架了，然后把人家头给打破了，那一系列的事情。然后姐姐就说啊，你现在你这样跑出来，你是不是觉得你又更不对了？然后跟我说了一大，说了一大很大的道理，说了很多。然后说要不我把你送回去吧，刚开始不肯。不可能，然后他也说了很久，大概到了11点多钟，然后可能心里也能接受了。哎呀，是啊，最少他把我带回去，起码今天晚上不挨打，明天什么事明天再说呗。就当天晚上就送回去了，然后可能也太晚了，没走到家就睡着了，然后就他们把我背回来了。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在他们宿舍里面住了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母亲到学校来找了姐姐，然后跟妈妈沟通了，跟老师沟通了，家里也就没追究了这个事情吧。然后在以后的不断的在学校里面，就非常非常的照顾我，包括吃啊住啊行啊这方面。因为他是走读生，他就住在学校，然后有时候经常会问啊，你现在今天下课要不要到姐姐这吃饭？然后经常打饭。那学校那时候家庭条件都不好，那90年，那时候都带那种用那罐头瓶子装的那个菜，自己带到学校去。然后几个姐姐每人一罐，都到了吃饭的时候，就打一盆饭。那时候特能吃，吃一斤饭。就经常就是啊，往里面给我加，拼命的加。有什么好吃的也先让我吃，有什么反正事事都想着我。啊，原来在家里没感受过这样子，家里比较姐妹多，4姐妹，没感受过这种温暖。
1: 在继父家里常常遭受不公待遇的小明变得孤独、叛逆、桀骜不驯。彩虹姐姐的帮助让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关心和温暖，他开始努力改变，想做一个好孩子。
0: 基本上可以说隔三差五的他就会去问老师，小明现在怎么样，学习怎么样，在课堂上怎么样。然后也经常找我，就老师今天说你不听话了，你上课又是开始自己不学习还吵同学了，那你怎么又不学习呢？难道我原来跟你说的话你都不记得了？那时候听他的话胜过于听父母的话，那时候他说的话基本上跟现在说的还甚至一样，就他说了就我就能听。但是管不长时间，就可能说一次就管个3天5天的吧。慢慢的时间越来越长，也可能说一遍哎能管一个星期了，哎再下次能管半个月。
2: 怕姐姐吗？
0: 怕。
2: 姐姐表扬过你吗？
0: 有一次作业做了，而且自己也没想过能拿个90几分，这是我到现在
2: 从来没有过最高分。
0: 他又给我另外在食堂里打了一个菜，你看你今天得了老师表扬，对，老师表扬了你，姐姐也奖励你。那时候我们学校就是靠河靠山，就旁边有小山有那个河，经常会领着我在河边走啊，在山上转一转，在那个大石头，
2: 然后谆谆教导你。
0: 对，从姐姐开始教我，没干过坏事。很多人会认为你以后就是一个，就说句不好听的，你就是个坐牢的人。
2: 姐姐说的话你还真是能听进去啊。
0: 对，
2: 记心不忘。
0: 从来没有，你不跟人家一样，你一没父亲，2没靠山，3没工作，母亲也是一个家庭妇女，没工作的，你要争气，你不为别人，你要为母亲，为你自己，为你死去的父亲，啊，要让那些看不起你的人，那些对你没有好印象的人，做出一个好的样子来给他们看，当年他们看错了你。
2: 你想过没有？这个姐姐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啊？
0: 没有，无亲无故。
2: 现在也找不到答案。
0: 现在也找不到。从我们相处时间不长，4个月。
2: 哦，4个月，姐姐怎么了？毕业了？
0: 没有，我转学了。大概是

0: 十月底，那时候本人家庭条件就不好，就跟着外婆到县城去读书。起码那时候在想，哎呀，离开这个家，啊，就没有人打，起码外婆不会打我。当时很高兴，兴高采烈地跟她说：“我说哥姐姐，我明天就不到这里读书了，我说我要到县城去了，到就跟外婆一起生活，一起到那边去学习。我说以后我会经常回来看你。”但是姐姐没有说什么，什么都没说。她说就点了一点头，然后第二天拿那个转学通知书。拿到了，然后我再去找姐姐的时候，她没跟我说什么，就拿了一支笔跟一个本子，一句话都没有。我不知道她是生气了还是怎么了，或者说你这么兴高采烈走了，是你不要姐姐了，也不是姐姐不要你了，是你不要姐姐了。你转学你也没跟姐姐说，你只是转完了，你到时候你已经决定了转了，你然后你跟姐姐说，姐姐我要走了，就这么的。姐姐一句话都没有说，连句鼓励的话也没有说。啊，你要他那边要好好听话呀，要听奶奶话，听外婆话，要好好学习，一句话都没有，一个字都没有留下来。
1: 姐姐样子你到现在还记得吗？
0: 记得。
1: 什么样？
0: 短头发，一个很白很白很高，26、27年的样子，一直从我离开的最后一次见的到今天没变的样子。
1: 上县里上学之后回来看过他吗？
0: 放了暑假回来，然后去学校找，哦，他也放暑假了，回家了。第二年的暑假回来找，人家就告诉我他已经毕业了，到外面去读大学去了。
1: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找到这个姐姐？
0: 我读了初一就没读书了，家里不养吃闲饭的，自己就学的修自行车。可能那也因为身体的原因，跟那个油渍会过敏，大概修了2个月吧，然后就去学了厨师，厨师学了3年，就去了深圳打工。哦，就在超市收那种购物篮。当时我记得第一个月的工资是520，当时买了一张深圳到九江的票，最便宜的，坐17个小时，那时候也不觉得累，不觉得太苦。因为当时去找姐姐，第一次可能也没有什么经验。没有太多的那个消息，当时以为他还在读书了，就跑到那个地方去找。他说他早就毕业了，啊，后面分工作了，啊，第一次找就找错路了嘛。从那个学校我就返回了到深圳。
2: 这短短的4个月里面，给了我人生中很大很大的一个定位，一个帮助。如果没有他，可能我的人生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这么平坦，或者这么一帆风顺。
1: 找姐姐的目的是什么？
0: 想知道她还好不好。好人就应该平安。嗯，
1: 那就应该好是吧？你预计今天能找到她吗？
0: 我希望找到她，我27年没见她。
1: 见了她还能认出吗？
0: 起码我能认出她来，她在我心目中没变过。27年，你从来没变过。
3: 蔡小明先生，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是这样，你在我们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求助呢，我们已经收到了，而且我们的寻人团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
4: 喂，我们刚到江西，
5: 这儿离到咱们那儿有多远呀？
4: 我们距离怡丰黄岗山子弟小学大概还有2个小时吧。伊彩虹这个人您听说过吗？
3: 经过我们的调查了解呢，是这样的，当年伊彩虹啊所在的这所学校已经和其他学校合并，而且搬迁走了，所以呢，我们就在当地来寻找有没有当年曾在这所学校就读的同学，或者是教过书的老师，我们对他们展开了走访调查。
1: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找姐姐的时候，他没跟我说什么，就拿了一支笔跟一个本子，一句话都没有。

0: 年来最想感谢的一个人。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好，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高兴
1: 是吧？
0: 高兴。
2: 你好吗？
0: 好，
2: 真的好吗？
0: 好，小明好吗？
3: 来，树东，请他们过来。来，
4: 其实我想先说一句，大姐
3: 啊，
4: 今天这个相聚呢特别的美好。刚才姐姐在后面看着我，
3: 彩虹姐姐好。哎，坐坐坐。
5: 大姐好。
4: 一直在笑着流泪，虽然很感动，但是特别高兴。
3: 姐姐说句心里话，这些年你还记得他吗？
0: 这弟弟一直在我心里。
3: 在你心里哈。
0: 我的手机里永远都有一条备忘，就是母校小明，不管换多少手机都在里面，一直在。
3: 你找过他吗？
0: 我尝试去找他，但是原来的痕迹都没有了。
3: 没有了，
0: 因为跟他相处的时间很短，还有一些点点滴滴的事情一直记得。他那时候很瘦很黑，老是拖着鼻涕，头发脏脏的，偶尔会带他到宿舍给他洗头，用那个杯子打水，那个泡泡脏水就要脸上流下来，流到背上，他也会哇哇叫的，但是我们挺开心的。他为了这个分别的事情，我刚看到了。
3: 他说你一句话都没说，为什么？就是他跟你说他要转学了。
0: 其实我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我觉得他的离开好像他不需要我了，所以有一个小小的误会。
2: 是真的。
0: 这么多年，其实我挺担心小明在那样的家庭环境下，他是不是能活着，他是不是健康，是不是像他刚刚说的，他学坏了，误入歧途了，这种担心更多一点。我觉得小明他能够顶过这些生活的艰辛，鼓励自己坚强地走下来，我觉得他特

0: 别不容易，我很能理解。他一定是吃了特别多的苦，经受了很多的挫折，才能够今天来很自豪的想跟姐姐或者想跟很多人说，我可以了，我很争气了，我没有成为一个坏孩子，一个坏人。
1: 能告诉我们当时你也就是一个高中生，你为什么去帮助小明，一个落后生？
0: 其实他是不是落后生不重要，其实他本心是一个好孩子，他欠缺关怀，是一个孤独的孩子，在很多小孩看来，跟家人吃饭，跟同学和平的相处，有正常的爸爸妈妈的疼爱，对他来说都是奢望。当时我不大能理解处在他这个处境是什么感受，其他的做不到，但是可以陪伴他，给他鼓励。我这么多年有时候觉得我把小明也弄丢了，很愧疚。
2: 你真的把我弄丢了。
1: 小明泣不成声了，你告诉我，姐姐还是你十岁的时候见的那个样子吗？
2: 是、啊、没变。
1: 没变。
2: 头发长了一点点。
1: 头发长一点了，其他都没变。
2: 对。
1: 是吧？这算了却你的心愿了吗？找到姐姐干嘛？就看一眼就行了。
2: 不，把这27年来都补回来。
1: 都补回来。
2: 把这一辈子不断了，这个联系不能断。
1: 春蕊哈。我坐在这儿看着他们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弟情感，我特别特别的感动。我们现在人世间这样的感情，只有两个有正能量的人，两个善良的人才会有。
3: 其实今天小明他的亲姐姐也来了、啊、而且呢他还把儿子带来了
1: 啊。来来，我们请小明姐姐上来，有请。
4: 彩虹姐，太感恩你了，生命中的贵人。
3: 抱着儿子跟姐姐坐下说。
1: 叫姑姑。
2: 叫姑姑没有。叫大姑。
1: 我抱抱。
2: 大姑抱。嗯。
1: 姐姐是看到这个场景怎么想？
4: 我为我弟弟高兴，真的。在小明一岁的时候，我爸爸就因为白血病去世了。家庭生活呢也缺少父爱。然后我当时我又在县城读书，弟弟在乡下跟着母亲跟着继父，但是不幸中的万幸，他遇到了他生命中这个真的是贵人，对于我们全家来说是我们生命中的贵人。弟弟是很坚强很正义的一个人，他现在也就说也知恩感恩报恩，在社会当中他也是非常的有正能量的人。这一切的一切，我想应该是要感恩我们这个彩虹姐姐，在她就是那么小的时候，就像也是启明灯似的吧，照亮了她的前程，我觉得是。
5: 27年前，他们没有血缘关系。27年后，他们却胜似亲人。心怀善良，懂得感恩，带着雨后彩虹的灿烂与光明，让我们祝福两家人和美幸福。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 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

0: 重要。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

0: 爱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 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

0: 重要。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三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

0: 爱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

0: 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苍天先生，我爹已经被折磨得神志昏沉了，我当着他的面代表他向您致以诚挚的歉意。致信是我爹口述吴律师一个字一个字记的。
2: 是，你让他念一遍给我听。
1: 我爹都老眼昏花了，他看不清楚。
2: 那你来念，你念一句他学一句，我要的是他道歉的诚意。

0: 第十集，我们去郊游。
1: 今天天气可真好呀，要是能出去玩就好了。小米粥，你这个蝴蝶结可真好看呀。
2: 谢谢包子。
3: 啊，我的蝴蝶结不好看吗？
1: 你的当然也好看，一直都很好看。
3: 这还差不多。哎。

0: 面包，你把小飞盘给我，每次都是你玩。
1: 你追我呀，追上我就给你玩，追不上就没办法喽。你哎呀哦，
0: 你没事吧，面包？
1: 哎呀，还好我没事儿，就是有点疼。
2: 哎，面包，你这样是不是就叫乐极生悲呢？啊，
3: 也叫自作自受吧。啊，
4: 不是自讨苦吃吗？
0: 应该是罪有应得吧。
1: 咱们不玩成语接龙了，行吗？
5: 今天是个好日子，吉祥的事儿啊都能成。孩子们，我来啦！
6: 今天鸭老师换了件衣服，背了个小包，还戴了顶新帽子。
7: 鸭老师好，
5: 孩子们好。哎，面包同学，这是怎么了？
1: 哎，我刚刚撞树上了。
5: 哎呀，要当心呐！来，老师给你擦点药。
6: 鸭老师从包里拿出了一点小药膏，给面包的小鼓包抹了点儿。
1: 哎，凉凉的，舒服多了，谢谢鸭老师。
7: 鸭老师怎么了？嘿嘿嘿，
5: 这没什么，老师应该做的。
3: 鸭老师，你怎么会带着药膏呢？
5: 小米粥很仔细呀，这是因为今天老师要带你们去郊游，所以准备工作要做好呀。
7: 郊游，太棒了！
1: 耶，加油喽！
5: 别激动，孩子们，听我把话说完。郊游也是一次短途旅行，我们必须集体行动，要是走丢了可就麻烦大了。大家听清楚了吗？
7: 听清楚了。
6: 小狗们穿戴整齐，背上了小包。
5: 好，我们现在出发。
7: 耶、yeah!
6: 一块餐布铺在了草地上。
5: 孩子们，我们就在这里野餐吧。
7: 好嘞，
8: 开动啊，
4: 开动啊。
0: 真舒服呀，再躺一会儿就更好了。
5: 小憩一下就可以了。不过首先我们要把垃圾都分类，然后扔进垃圾箱。记住要分干垃圾和湿垃圾哟。
7: 好的，老师。
6: 狗狗们行动起来，把垃圾分好类，扔进了干湿垃圾箱。草地恢复了之前的样子。
5: 一二三四，怎么少了一个？
9: 包子、小米粥、饭团、芝麻糊，面包呢？面包哪儿去了？面包，面包，面包，面包！
7: 啊？面包去哪儿了？面包，
0: 面包，
4: 面包！
6: 鸭老师很紧张。
5: 包子和小米粥，你们去那边找。芝麻糊和饭团，你们在这边看看。我去远一点的地方，然后五分钟后我们在原地集合。
7: 面包，
4: 面包，
5: 面包，面包，面包！
6: 大家回到原地集合，面色紧张。
7: 面包去哪儿了？真是的。
3: 我想我们应该站得高一点，才能看得远一些。
5: 小米粥说的对呀，孩子们，我们需要一起努力。
6: 鸭老师在最底下，饭团在他上面，包子在饭团上面，芝麻糊在包子上面，小米粥在最上面。
5: 小米粥怎么样？看到面包了吗？
3: 哎，我好像看到了。
7: 是吗？他在哪儿？
3: 他在那儿。
1: 好疼啊！
6: 面包睁开眼睛一看，包子、小米豆、饭团、芝麻糊、鸭老师都目光严肃地看着他。
7: 面包，你怎么乱跑啊？鸭老师不是说过要集体行动的吗？
1: 对不起，我刚才扔完垃圾就想自己转转，哪知

0: 到后来就困了。
1: 我们出来郊游必须集体行动，自己千万不能乱跑。你看老师和同学们多着急，你找不到大家不是要变成流浪的小狗狗了吗？
0: 哎呀，对不起，我今天让大家担心了，真对不起。
1: 好了孩子们，面包找到了，你们都很努力，我们一起回去吧。
2: 小朋友们，出门在外不能乱跑，要跟紧大人哦。

0: 第十一集，登山。春风吹拂，馒头山上开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小米粥在小垫子上睁开眼睛，醒了过来。
1: 山好美呀，包子、面包、饭团、芝麻糊，快来看呀，馒头山上开花了，特别好看。
2: 哇，真好看啊，看上去像昨天吃的蔬菜狗粮。黄色是胡萝卜味儿的，绿色是菠菜味儿的，红色是番茄味儿的。
3: 被你说的好饿呀，我们什么时候吃饭呢？
4: 孩子们，快来吃早饭呀！
0: 杨老师在食堂门口招呼他们。
5: 好嘞。
4: 孩子们，每到馒头山开花的这一天，就是咱们萌宠学园远足的日子，所以今天我们一起去登山。
5: 好耶！
6: 好耶！
4: 孩子们要记住，这次登山我们必须
2: 集体行动。我们记住了，老师。
4: 看来是记住了。
0: 小狗们穿戴整齐。
4: 我们出发。
0: 鸭老师拿着小旗子，带着大家高高兴兴地向着馒头山出发。远远地看，馒头山很近也很小。
7: 哎呀，好累啊，鸭老师还有多远啊？
4: 你们别着急，悠着点跑哈。
8: 鸭老师，我发现馒头山长大了。
4: 包子很注意观察呀。没错，这就是近大远小的原理。远远的看，馒头山不大，可随着距离越来越近，你们会发现那可是个大馒头。
5: 大馒头，
7: 大馒头。
1: 鸭老师，那太阳公公有时变大，有时变小，也是这个道理吗？
4: 小米粥太聪明了。其实太阳公公可大着呢。
0: 狗狗们跑到了馒头山脚下。
8: 哇，馒头山好高啊。
3: 是啊，我都看不到山顶了。
2: 不如我们来个比赛吧，看谁能第一个到达山顶。
8: 好啊，
7: 我放弃。
4: 比赛可以，不过要记住，安全第一。
5: 知道了，鸭老师。哇，
2: 你们快来追我呀！
8: 我来喽！
0: 包子立马撒开腿追了上去，小米粥也很快地追上了他们，只有饭团跑得慢。